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进行统治管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境内有赵、秦、汉、北魏、明等长城遗址以及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遗址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4A级景区2处，剪纸、东麓二人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5项。星河县区位交通优越，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吉张铁路、京沪高铁以及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和223省道贯穿全境，东距首都北京240公里，西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2.5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生态资源富集，以探明矿种30余种，其中石墨矿为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总储藏量达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位居亚洲之首。全县耕地面积193万亩，森林面积131万亩，草原面积153万亩，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星河县建有乌兰察布到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3个园区，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53家，涵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和盐基新材料生产、铁合金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等多个领域。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星河县作为北京进入内蒙古最近的起县，同时也是乌大章区域合作的核心区，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3大经济圈结合部，得天独厚的区位给星河县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更有蒙汉各民族所结成的水乳交融、优势互补、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多元

0: 元文化相辅相成。星河大地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大美星河欢迎你的到来。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53年7月15日，中国第一座汽车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奠基。1979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开放。7月10日，乌兰察布市豪铁老店电商赋能共创会在市商务局举行，依托快手平台的流量资源优势，为本土企业搭建一站式线上发展服务平台，助力乌兰察布优质源头好物直达全国消费者。从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上半年，乌兰察布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44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569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59人，释放政策红利8000余万元，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向好。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双减政策精神，持续巩固双减工作成果，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下达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补助资金近4.48亿元，惠及全区200余万名中小学生。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共77处单位获命名，内蒙古昭君博物院和红山文化博物馆2处场馆成功入选。7月12日下午，2025到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女子丙组全国总决赛在贵阳落幕，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女足代表队斩获季军，创内蒙古在该组别比赛中最佳成绩。7月13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现代五项比赛在包头奥林匹克公园拉开战幕，来自全区10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角逐12枚金牌。暑期来临，内蒙古全面启动2026年大学生奋进新时代实践内蒙古主题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师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中挺膺担当。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为高效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内蒙古财政聚焦高校内涵建设，精准对接中央财政，今年共争取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金9.72亿元。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1000亿关口。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前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经公示调整，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刑事审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据介绍，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新华社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中国海关总署1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新增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日晚播出，因 B 站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四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稳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津，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1.5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油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

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隋西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敌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皮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视阔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
如果

0: 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 兀良哈形成实力

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

害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州，今日再到梅州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熟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
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四溢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陇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陇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陇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陇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陇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的现场版《千年之恋》，原曲为男女对唱，李佳薇的版本保留了磅礴的摇滚基底，加入弱唱叙事段落的情感递增，李佳薇标志性的铁肺嗓音在这首歌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将爱而不得的宿命感推向极致。有没有哪一句歌词让你我看见自己的人生片段呢？希望你也在歌声里听见自己那份坚持的感动。李佳薇的《千年之恋》。

0: 等你一句话。
1: 继续来听刘雨昕演唱的现场版《深深》。这首歌由制作人基于自身多年情感经历创作，讲述一段最终不得不分离的深刻恋情。刘雨昕在了解故事的背景之后深受感动，将个人理解融入演唱。刘雨昕此次以沉静姿态演唱，细腻传达出歌曲中关于深爱与告别的复杂情感。

愿你能够快乐，至少再为你唱首歌。刘雨昕，深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星海里的光》。周深用极具力量而且通透的声音，将热烈的情感注入每一个音符，如汹涌浪潮般肆意流淌。那束光是男女主之间纯粹而炽热的爱情，也是对生的强烈向往，是两人携手闯荡、无畏前路艰险的坚定决心。整首歌的曲风非常明媚，像和煦的阳光，带给人坚韧。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为电视剧《定风波》演唱的片尾曲《踏夜声鸣》。歌曲融合古风与现代音乐元素，以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词句构建出深邃的江湖意境与哲思氛围。歌曲最大的亮点来源于刘宇宁极具张力的戏腔演绎，采用接近中古音的发音方式，更贴近苏轼所处的时代的语言韵味。刘宇宁以沙哑细韵重塑苏轼词魂，来听刘宇宁的《踏夜声鸣》。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歌曲以山路少年的漂泊与坚韧为主线，刻画跨越困境的成长经历。王铮亮在编曲中融入民族唱法长调，结合吉他与竖琴的弹拨音色，替代原版钢琴伴奏，增强层次感与质朴氛围。来自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

0: 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

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
濯精清味。

0: 何当分？陆游《散关魔云抚贼垒》，秦伟如黛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心痒真的比咖啡更提神吗？有没有可能危及健康？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首先啊，来说结论，健康的人呢，平时没有必要吸氧，吸了也不会有特别的好处。我们买瓶氧气呢，偶尔吸一吸，就是很难导致氧气中毒。那如果你确实发现吸氧好像有奇效，那么你现在最需要的可能根本不是氧气罐。首先来说一说，我们真的需要补充氧气吗？人不可能离开氧气，而且啊，普通人最多憋气个一两分钟就会很难受了。大脑缺氧四分钟啊，神经系统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窒息的时间长了也会导致死亡。可以说氧气是生命之源了。正常情况下呢，咱们周围大气当中啊，大概会含有21%的氧，根据海拔高度等变化呢，会有一些小的调整。而我们人呢，是有适应性的，为了维持合适的血氧浓度呢，身体会做出很多自己的调整。比如我们都知道，跑步的时候耗氧量增加，我们会气喘吁吁，呼吸急促，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进气量，让氧气啊能够供得上。久居在高原，身体当中的红细胞的数量也会增加，以更好的供氧。那这种适应能力呢，让我们能够以较宽的含氧范围，比如说以体积百分比来算哈，从 19.5% 到 23.5% 的含氧量咱们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健康的普通人呢，只要不是上高原爬雪山，其实呢并不容易发生缺氧，自然呢也就不需要额外的补充氧气了。而所需要吸氧的，往往是因为啊身体的供氧出现了问题，比如因为意外中毒或者疾病啊发生窒息，呼吸系统病变导致通气不畅，气体交换不足，红细胞载氧能力下降。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是会坚持哈，我吸了氧的确是提神了。咱固然要尊重每个人的感受，但是呢也要探究一下背后的原因。当中有一条就是经常被提到的安慰剂效应啊，咱们吸了一口氧，然后自我感觉振作点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吸氧导致的，很可能是心理的作用，伸个懒腰，深呼吸几次，效果可能也不错。而要想真正搞清楚怎么回事啊，还得进行单盲或者双盲实验，还需要建立模型来评估被测试者的状态变化，以及设计其他的对照。那么据目前的研究来看，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吸氧它有什么保健作用。但是啊，在一些情况之下，你吸完了氧精神了，的确是真的，那一会儿咱们再说。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吸氧到底会不会导致中毒啊？关于吸氧呢，很多朋友们会担心啊，吸氧中毒，满足一定的条件呢，确实吸氧是会中毒的，但这离普通人的生活真的挺远。因为一般的氧气急性中毒呢，一般有以下几种场景哈。第一个，高压舱治疗失误，比如说一些早产儿啊或者心肺疾病患者。第二个呢，专业潜水员发生意外。第三点就是氧疗的时候参数设置不当或者时间太长。总结起来呢，就是要么氧气压力很高，要么长期大量吸氧。你比如说在家里氧疗啊，往往需要吸氧数10个小时。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些朋友啊在高原

0: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下回到平原了，会出现头晕、疲倦、胸闷、乏力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醉氧，也就是高原脱适应症。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原上呢，身体当中的红细胞的数量增加，结果啊，回到平原的含氧量增加，红细胞的数量呢，却还有没有回落，就导致了供氧增多。但这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是吸几口氧气就能出现的。咱们来看一看一下网上平时能够买到的那些小的氧气罐哈。按照这些小氧气罐的说明来看呢，如果每次吸氧一秒的话，通常呢可以使用不到200次。这点容量又是偶尔吸两口，急性中毒的可能性呢可以忽略。而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可能听信了一些不负责的宣传，什么弄个制氧机啊，长期大量吸氧，这种情况的确是有可能会导致健康风险的。那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我吸氧确实管用啊，什么原因呢？有些朋友觉得，哎呀，立竿见影了，那会儿啊，你就得当心了，因为这可能是意味着健康或者是环境出了问题。一方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很多疾病啊，可能会影响机体的供氧，导致不舒服。这样的情况呢，吸氧当然会有所改善，而吸氧者往往平时就感觉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了，这样的朋友啊，应该及时咨询医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重点说一说环境因素哈。咱们正常生活的环境呢，有的时候会比较狭窄拥挤，空气的流通不畅，很容易让人疲倦，觉得闷。这倒不是因为缺氧哈，因为氧气在空气当中的含量并不低，咱们呼吸呢只能消耗其中的一小部分。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发现即使用胶带封上门窗，七个人呢挤在34平方米的房间当中上一天班，室内空气当中的氧气含量也只不过降低了 0.3%， 人是完全可以承受住的。导致我们不适的真正原因啊，不是氧气变少了，而是二氧化碳增多了。虽然健康人呢对于二氧化碳的耐受性很强，毕竟啊体质因人而异，对于非常敏感的人来说，比如哮喘的人来说，二氧化碳浓度稍高就会有一些不适应了，理想范围在900到1800毫克每立方米。而按照咱们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当中啊，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不应该超过 0.1%， 换算过来的话也就是2000毫克每立方米。那咱们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有多少呢？曾经有过人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统计，结果如下。一些场所的二氧化碳浓度啊，的确是含量挺高的，有些地方呢甚至比标准的上限两倍还高，可能会比有一些敏感的人群呢产生不适了。而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二氧化碳量超标的教室当中学习，学生也更容易产生疲倦，而且比起男生，女生更容易疲倦。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吸口氧啊的确会舒服点，毕竟二氧化碳中毒的治疗措施之一就是吸氧了。但是呢，这可不是因为氧气能提神，而根本就是因为环境不健康。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就没有必要靠氧气罐来提神续命了。勤开窗通风，一方面呢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浓度，另外一方面呢还能够预防呼吸道的传染疾病，又方便又省钱，何乐而不为呢？最后啊，再说一下，咱们虽然偶尔吸几口氧呢很难导致中毒，但是啊，氧气罐毕竟还是有一些消防上的风险的。而且呢，氧气也分医用氧、工业氧，如果有不法分子呢使用工业氧给人吸的话，那吸氧者还可能会因为吸入没有除干净的废气而中毒了。所以各位，吸氧比咖啡更提神吗？要想提神的话，可能咖啡更适合你。如果您觉得吸氧开始提神了，那说明啊环境或者身体出问题了。
1: 为什么白色的鞋子洗了会变黄？怎么才能拯救发黄的小白鞋？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拥有小白鞋的人都知道啊，洗完鞋子咱们得用纸巾把鞋包起来晒干，这样的话呢鞋子才会更白。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是因为鞋子在晾晒的时候呢会渗出黄色的污渍，如果你不用纸巾吸收掉，那么这些随水浸出来的黄色玩意儿啊就会留在鞋面上。那这些黄色的东西是什么呢？难道是脚汗的浓缩精华吗？没有脚汗那么恶心，它其实是什么呢？首先啊，不要犯恶心，这些黄黄的东西啊， 他

0: 无使浓缩它叫汗精华。汗水的成分呢，主要就是水了，还有微量的无机盐、盐酸、乳酸和尿素。这些物质啊，并不会让鞋子和衣物发黄。那你知道真正的汗液精华长什么样吗？大热天的，你穿个黑色短袖去跑步，两个小时之后呢，湿透的衣服又干了，在你的黑色衣服上留下蒸发不掉的白色无机盐，这才是汗液精华的样子。而洗完脚白鞋，渗出来的黄色物质啊，其实是什么呀？脚油精华。我们的皮肤会分泌皮脂，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那么皮脂啊，是成分非常复杂的混合物，包括甘油三酯、什么蜡脂、角鲨烯啊、游离脂肪酸等等。不管你穿没穿袜子，这些东西呢都会蹭到你鞋子的内部，越攒越多。你攒多了又来不及清理，油脂就会被氧化，进而发黄。你洗完鞋子晾晒的时候呢，这些变黄的脚油精华呀，就会搭着残留水分的顺风车，向鞋的表面扩散出来了。皮脂被氧化变黄，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例子。你比如说，在白 T 恤的领口啊、腋下都容易变黄，白色帽子的内部的帽檐容易变黄。两口子的枕头套总是男的枕套先变黄，甚至呢有点发黑，因为男性头皮的皮脂啊分泌非常的多。那你问我为什么都是白色衣物变黄，黑色衣服黄了吗？你也看不出来呀。那如果你的白鞋总是在洗完晾晒的时候呢渗出一些黄色的污渍，除了勤洗之外，但好像你勤洗对鞋子也不太好嘛，那就记得不要光脚穿鞋，让袜子来承受这一切啊！毕竟啊，洗袜子很方便，买袜子也很便宜。很多时候啊，鞋子变黄，鞋也有锅。这个皮脂精华并没有强大到能够让整双鞋都变黄，哪怕你不洗不晒，小白鞋的鞋面和鞋底还是会发黄，这就是另外一种黄法了。因为有些小白鞋的鞋面呢是合成革的，那主要成分呢是聚氨酯，也就是 PO 皮。在做鞋的时候呢，通常是把原料啊做成涂层烘干，然后呢再在底部附上针织布或者无纺布，最后呢再做一些改善的外观触感的加工，让它更适合当鞋面。另外呢，这种成分也能够浇筑成鞋底。你可以看一看你鞋子的标签成分当中啊有没有合成革呀、 PO 皮、聚氨酯之类的字样。但是呢， PO 皮当中的成分也会被氧化，其结果呢还是发黄了，鞋面鞋底全得给黄了。还有很多鞋底呢是用橡胶做的，也会因为光照和氧化导致化学结构的变化，万物归黄。这个鞋子的材料氧化呀，不仅仅会影响颜色，还会影响性能，变得容易开裂损坏。为了让鞋子耐用一点呢，生产当中通常会添加一些抗氧化剂，一种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抵消光热和氧气对于材料伤害的添加剂。但是啊，抗氧化剂在牺牲自己的同时，优化的结构啊，比如说化学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那最后呢它也会黄掉。白鞋子的一生当中啊，有很多变黄的原因，有很多变黄的机会。对此呢，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推广小黄鞋。那怎么拯救小黄鞋呢？很多人说，哎呀，小白鞋就是好看，就是百搭。你看洗白色网面帆布之类的织物的鞋子的时候呢，哪怕你提前用洗衣液泡过，也很难刷干净。于是很多人说自作聪明，活生生的把小白鞋泡进稀释过的八四消毒液当中，泡过瘾了再捞出来，用刷子呢蘸着稀释过的八四消毒液继续刷。但你收获到的是一双更黄的小白鞋。为什么呢？八四消毒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次氯酸钠，本身呢对于橡胶鞋底就有氧化和腐蚀的作用，会让胶底的颜色发黄，性能改变。所以说，其实怎么拯救小白鞋呢？对于鞋面的变黄，可以蘸一点点稀释过的八四消毒液局部擦洗，用彩漂剂啊对付变黄的鞋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最后要记得哈，无论如何一定要洗干净，用阴干代替晒干，对于保护鞋面啊和鞋底都有帮助。最后呢，还是祝各位你们的小白鞋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远离黄色污染了。
1: 你喜欢吃香蕉吗？在扔掉香蕉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它其实还有很多用途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香蕉皮的妙用可以作为护肤品，用在皮肤上可以使皮肤滋润光滑。 香蕉皮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对高血压、中风、便血的治疗都有很不错的效果。冬天还能防治冻疮。面部是干性皮肤的人，可用香蕉皮内侧贴在脸上，皮的内侧朝脸皮的一面，凉十分钟左右，再用清水洗净。一、巧擦皮沙发。皮沙发或皮椅子使用期很长，平时就应该注意清洁与保养工作，否则时间久了就要清理，可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里有一个擦皮沙发的小窍门，吃完香蕉以后，顺手用香蕉皮的内侧摩擦沙发的皮面，就能消除污垢，保持皮沙发的清洁。二、巧擦皮鞋。用香蕉皮擦皮鞋可以使皮面洁净光亮。三、巧防中风。取鲜香蕉皮30克煎汤代茶饮，能扩张血管，防止中风和心绞痛。四、巧治便血。取3个香蕉皮炖熟后服用，能治疗痔疮疼痛、大便出血。五、巧治手足皮肤皲裂。在每次用热水擦手足后，用香蕉皮的内侧在手上进行摩擦，可防止手足的皮肤皲裂。如果已经有裂口了，可以将香蕉皮直接在裂口处摩擦，一般连用数次即可治疗。六、巧治口腔溃疡。香蕉皮是一味很好的中药，其甘品加上另一味中药名叫火炭母，又叫火炭毛，一起煲水，加适量红糖调味，喝了可以治口腔发炎、溃疡，俗称灯盏水，还有通便的作用。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10万存款想买30万的车，走极限，首付

0: 成，钱确实也够，但是剩下来的钱真不多了，所以后面每个月的收入够不够就很重要。
1: 10万存款想买30万的车，走极限，首付20%钱确实也够，但是剩下来的钱真不多了，哎，所以后面每个月的收入够不够就很重要。最少最极限的情况下，月收入也得超过11300块钱才算是比较保险啊。那怎么算的？车子基本开销，30万的车子，奥迪 A4L 举个例子，首付20%，走厂家金融分3年，月供大概7900啊。电车也是差不多的，小鹏 P7 首付20%，贷款3年，月供7800的样子啊。然后呢是养车的钱，保养、油费、保险、维修、违章，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开销也是相对接近啊。那一年开10000公里来算的话，油车保养稍微贵一点。啊，还是刚才的 ACL， 六年保养费用均摊每年2825，油费7740块钱，保险6000块钱左右，加上一年500块钱的违章，1200块钱的维修基金啊，平均呢每个月大概要1522块钱。那如果说一年下来什么违章都是没有的，磕磕碰碰啊、修车啊，基本上也都是不遇到的，那有可能比刚才说的费用低一点啊。接着看电车，首先保养的话费用更低，小鹏 P7 每年525块钱，还没油车的零头多啊。然后就是电费，加充和外面充电各占一半的话，一年大概1500。保险的话呢，车主实际价格看一下也差不多是6000左右，违章和维修基金那大家一样啊，总计每个月平均呢大概810。那前面我们没有算停车的钱，不同城市停车价格相差非常之大啊。一二线城市的车位你搞得到3500一个月的已经算还不错，算便宜了。三四线的话，一个车位1200有可能你还想着要还价啊。那另外呢，不同的城市大家消费支出情况也不同，对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里面有个数据啊，北京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是38903块，平均到每个月呢就是3241块钱左右啊。那其他一二线大城市也一样，基本都是超过3000的。那么四五线城市每个月消费支出可能只有大城市的一半，你比如说甘肃的天水，2021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是17456块钱，平均每个月1454。湖北十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18171块钱，平均每个月1514。所以大城市的朋友花在养车和其他方面的钱是要更多一点的，如果你想要买30万的车子的话，收入要更高。小一点的城市的话呢，消费支出相对会少一点，那么收入低一些问题也不会太大，也算是养得起的啊。那除了城市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不要动不动把我和某某某富豪一起平均掉嘛，对不对？有些朋友刚刚是毕业的，单身的，一能吃饱全家不饿，想买车收入要求就可以放宽一点了，对不对？那刚才说了，我们算的是月收入最少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就按养起来更便宜的电车来算好了，月供7800，养车大城市一个月1100左右，小一点的城市900块钱，再加上前面的各种方面的消费，大城市月入要11900块钱，小城市要超过10200块钱才能养得起一台30万的车子啊。这个可是纯理论，你要注意啊，每个月进账12000，贷款还7800，收支是能平衡，但这个平衡是不太健康的啊。曾爱军发表在理财周刊上有篇论文《合理安排家庭收支》上，他这么说啊，家庭结余比例在40%比较合理，但对于收入不高花钱较多的年轻朋友们来说，结余比例呢可以低于刚才说的那个水平，但最低不要少于10%。那按照10%这个标准的话，在大城市的年轻朋友们月入你得超过13200才行，小城市的话月入超过11300，哎，算是比较保险的。这还是平均水平了，有些地方房租会更贵的，哎，自己还得加上的。有些朋友手机玩游戏不玩免费的，要充皮肤的，这些都是钱啊。那如果说正在追求恋爱对象或者已经有对象了，那每个月你多多少少你恋爱基金总得准备一点吧，对不对？总不能每天喝西北风是吧啊。真爱网发布的2019第一季度单身人群调查报告里面讲到啊，这50%的朋友表示啊，每月恋爱平均花销3000元为合理支出。各位朋友有兴趣你现在可以评论说起来了啊。那这个钱啊，大家对半分来算好了，是不是啊？那你这个大城市的话月收入也要14700啦，小城市12800了啊。那如果说已经是成家立业了，属于有家庭了，有房贷了，还有小孩子了，三有人群，收入要多少？先看房贷，大城市小城市差别也是大的啊。猎聘大数据研究院2021职场人居住与通勤调查报告里面说啊，这一线城市每月房贷在5000块以上的职场人占比超60%，那房贷5000到8000之间的占比最高，三线及以下城市呢近60%职场人月供在3000块钱以下。然后养孩子总要钱吧，子女教育费用，前程无忧发布的2019年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里面有个数据的啊，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消费额度主要集中在12000到24000以及24000到36000这两个范围，分别占比的22.4%和21.7%，加一块

0: 快到一半了啊，那这么算的话，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三口之家，每月的大头支出就包括5000的房贷，子女教育的2000，如果贷款买台30万左右的电车，还得加上7800的车贷，养车的1100，差不多15900了。然后人均消费里面，我们刨去住房和交通，两个大人每月还要1500左右的生活开销，小孩的话按照750来算，这部分还要还3750，总共就是19650块钱了。那前面讲了嘛，家庭的话和年轻朋友不一样的，结余率大于40%才比较健康了，也就是说家庭月收入需要超过32700块钱啊。那如果是小城市的话，家庭月收入呢要超过22900块钱才算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总的来说，存款10万块钱，贷款买30万的车，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负担，买虽然是买得起啊，实在想买之前最好冷静一下，过个夜啊，第二天看看可能产生的额外支出，比如说诶，我好像还平时要买球鞋的啊，我要充充卡的呀，啊，我要交网费的呀，诶，我出门出去发现聊事情要喝杯咖啡，我一般是买的，不是自己家里烧好带出去的，你都算一遍啊，衡量一下收入和支出的这个情况，并且给自己留点缓冲基金啊，我们不可能这个8、9、10年下来一直都不生病吧，啊，我们走路有可能都摔个跤了，最好不要卡得太死啊。
1: 目前市面上的混动有两种技术路线，一种是以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油电混动，另一种则是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插电混动。这两者分别代表了以内燃机总成为主和以电气化总成为主的两种方向。那么究竟这两种混动谁的技术含量更高？为何国内车企都在做插电混动呢？
0: 混合动力，大家第一反应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嘛。那这几年国产混动车也越来越多，乘联会2022年9月份数据，插电混动自主品牌占比已经达到 75% 了啊。卖的这么好，相比日系车，国产品牌有哪些特点和优势，我们来聊一聊啊。日系的这个混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丰田本田这两家啊。其实2019年我专门做过一期视频的，丰田和本田混动技术谁更强，今天简单讲一下这两家的原理，方便大家理解啊。像丰田，它是利用一套行星齿轮组弄了一个独创的动力分配系统，优势呢是动力分配非常自由啊，发动机啊、电动机啊、输出比例随意分配，就像 DJ 用的那种调音台一样的，而可以搓来搓去调的，非常舒服顺滑的啊。那么在实际表现当中呢，丰田的这个特点也的确是平顺性非常的好啊。那么本田结构不一样了，它开发了一套电动耦合无极变速器，工作逻辑更简单，而且呢专利丰田那边弄了，你不能做的和它一样啊。那么低速用电驱，高速用发动机直接驱动，中速城市代步的时候呢，发动机发电给电池充电就可以了，这样呢就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哎，就好像柔韧性好的去跳远圈，个子高的去跳高，哎，跑步都不太行，那么接力赛的时候互相搭配一下帮帮忙啊。那么因为没有这个行星齿轮这样的动力分配机构啊，没有中间商占差价了啊，就少了一些动力系统的损耗，效率可以更大，理论上来说是比丰田更省油的啊。那么国产品牌里面，我们当然要讲讲大名鼎鼎的比亚迪，现在特别火的就是 DMI， 提车都要等好久，和本田的结构其实有雷同神似之处，所以也挺省油的。某车之家、某车帝实际数据都看了一下啊，插电混动本田 CRV 和比亚迪宋 PLUS 110公里续航版本，实测百公里油耗呢都在 4.8 升左右，我自己家里的这台比这个要低啊。啊，但是和本田不一样的呢是比亚迪的百公里加速更快。哎，某车帝的实测数据啊， CRV 9.42 秒，宋 PLUS 8.73 秒，快了 0.7 秒左右啊。这个是因为比亚迪的电机扭矩大了那么一点点，再加上轻了100公斤左右，所以加速表现会更好一点啊。那综合来看，比亚迪相比本田的混合动力总体差不多，稍微强了一点点。iPhone 14和14 Plus 差不多的感觉，屏幕是大一点的啊。那其他的国产品牌它加强的有可能更猛啊，在本田和比亚迪的基础之上还多了个可以换挡的变速箱。哎，刚才是14 Plus， 现在说不定14 Pro 了，哎，有个什么高刷了什么的啊。那么看着比亚迪混得那么好，其他国产品牌嘛肯定都要跟进的，后出嘛总是有点优势的，新的东西要加上去的，对不对？你14 Pro 是吧，我14 Pro Max 屏幕还要大，我还有个高刷屏的，都开始堆啊。那么在加速成绩上面呢，相比日系优势它就更明显了，吉利、长城、奇瑞，哎，这个级别的混动 SUV 啊，能做到8秒甚至7秒左右的加速成绩了。你比如说奇瑞瑞虎8 Plus 的那个插电混动，一辆长度接近4米8，7座的中型 SUV 百公里加速可以做到7秒， 这有点厉害的啊。那有的朋友讲百公里加速有什么意思，又不是每天大家都油门踩到底在那边开的嘞，是不是？那但是啊，你要这么想，动力表现更好的车实际开起来它确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北京航空

0: 航天大学徐向阳有篇论文的自主插电混动系统对比分析里面他这么说，档位多啊，动力表现更好，特别是低速爬坡和高速超车的场景影响是更明显的啊。奇瑞和吉利啊，它是有变速箱的，它搭载的是三档变速器，在车速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发动机就可以介入驱动了啊，而且理论上档位更多，油耗表现也会更好。那么按照前面论文里面的说法，三个档位比一个档位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 4.42% 啊。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整体省不省油，发动机这个热效率也很关键啊。还是前面的论文啊，混动发动机热效率从 35% 提高到 40%， 燃油经济性可以提高 11% 啊。就好比我们写作业快不快，关键其实是看我们知识点学的熟不熟。混动系统的档位多少，就相当于你有多少支写起来顺手的笔，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提升也是有限的啊。那我也去查了一下啊，国产各家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都非常的高啊，比亚迪吉利基本上都 43% 了啊，其他各家基本上也是40爬上，而且也在不断的优化，总体已经不输日系了。所以说在实际的油耗测试当中普遍表现都不错啊。那吉利、长城、奇瑞、广汽最新的混动 SUV 在比较准确的 WLTC 的这个测试下啊，纯烧油的百公里油耗，就是馈电油耗啊，也都在5升左右，和前面提到的本田 CRV 非常接近，甚至是更低。所以综合来看，现在的国产混动车啊，在油耗动力方面表现都是相当不错了啊。那这个时候关键来了，国产品牌的混动车一般价格还不算很高的，2021年比亚迪 DMI 系列车型推出的时候，价格明显是比合资的混动车便宜了一个级别的，非常实惠的。那到了今年啊，其他国产品牌都跟进了，价格也可以做到和比亚迪差不多，甚至比它还低了，大家都要竞争，对不对？你比如说前面讲到过的哈弗 H6 插电混动，奇瑞瑞虎8 Plus 插电混动，起步价比宋 Plus 还要低啊。同时呢，国产品牌的混动还在技术配置上面不断优化，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要内卷啊，对吧？卷同行啊。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你们卷着我们开心啊，是好事情，我们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了更好的车子啊。那么现在十几万的预算买国产混动，我们可以买到空间大、加速快，同时甚至还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啊，各种各样的豪华配置的 SUV 啊，还有几个不同的牌子还能调一调。合资车在空间配置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价格还贵了5到10万，现在它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国产车那么好看，这竞争力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总的来讲，如果打算买混动车，现在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买国产车的啊，综合水平都挺高的，起步更早的日系品牌相比啊，不光是不落下风，有些地方还占优势了。那当然了，最新的国产混动都是2021年甚至2022年才发布的，新它就有个问题，就是你遇到的故障有可能以前没人遇到过啊，这个需要多观察一下，迟个半年一年你再下手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顺便存存钱啊。
1: 估计很多朋友都觉得 4S 店销售卖一辆车能赚很多钱，不然为什么他们那么热情？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0: 4S 店不是做慈善的，有时候卖台车甚至还要亏钱，那怎么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把钱赚回来？不少朋友觉得 4S 店从厂家拿个车嘛，低价买高价卖挣个差价没那么简单啊。第一财经今年7月份有篇报道，一般来说从出厂价到厂商指导价，车企往往会给经销商预留 6% 到 10% 左右的利润空间，你看不大啊。这几年呢，竞争加剧，不少经销商呢让利促销，不好卖的车型啊，利润空间全部让出来，亏钱还要冲个业绩。简单讲就是说卖了能赚钱，但不少店卖不掉啊，卖不动，那就得贴钱啊。那么 4S 店也不傻的了，钱嘛是要贴的了，要可持续的话嘛，总归是要完成业绩目标，拿到厂家的这个返利啊。这个返利能够让本来亏钱的店铺直接变成赚钱的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许鹏程有篇硕士论文 C 汽车 4S 店全面预算管理案例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这 C 汽车 4S 店呢，2019年平均单车的直接经销差价亏损9000块钱，但是因为达成了厂家的商务政策，取得的平均单车折让返利15000块钱，完全覆盖了零售经销差价的亏损。你看啊，卖台车子就亏9000块钱，但是返利，这么一加，反而是挣了6000块钱的。那当然了， 4S 店挣钱的地方肯定不止这一个啊，除了厂家返利，做贷款、买保险，显然都是有钱赚的啊。那先说贷款这个部分， 4S 店能挣到哪些钱啊？首先有一种叫做贷款手续费的东西，或者叫做金融服务费的东西，大部分 4S 店都在收的，叫的名字不太一样而已啊。那么参考2021年的浙江省消保委发布的浙江省汽车消费投诉调查情况分析报告里面说啊，它有数据的，在暗访的 4S 店当中，有23家 存在收取金融服务费的现象，占比 60.5%。 那么根据新民晚报的报道呢，目前市场上金融服务费普遍的收费标准呢是贷款金额的2%左右，也有部分 4S 店收到4%了。

啊，那就按2%来算好了。20万的车子，你首付3成，贷款14万，2800块钱的服务费就出来了啊。那另外呢，在 4S 店做贷款，也相当于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介绍了个客户，对不对？所以说银行也会给 4S 店一部分返利，有点这种茶水费、介绍费的这个意思啊。那么中国新闻社旗下有个中兴经纬，在2022年的7月份调查报告里这么说啊，银行呢一般会给 4S 店贷款额度3%的返点。那么按照前面贷款14万来算，返利差不多就4200块钱在了啊。而且呢，贷款买车的话，基本上 4S 店都会要求在店里买这个保险，也是有钱赚的嘛。成都商报记者2018年有个报道的啊，那个时候保险公司给 4S 店的保险佣金啊，普遍超过45%了。不过呢，2020年的车险改革之后，保费降低了， 4S 店返点也没那么高啊。那么参考某车之家的调查，费改之后呢，主流保险公司对自主及海外品牌 4S 店的保险销售返佣额呢，已经降到10%左右了，部分豪华品牌的返佣呢，是降到了15%。那么20万左右的新车，三折买到200万左右的话呢，价格大概在4000块钱左右。按照最低10%来算的话呢，4S 店差不多也能拿个4500块钱啊。那么什么金融手续费啊、贷款返利各种一加，差不多快7000了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在 4S 店贷款买一台20万左右的车子，卖车就是不挣钱的为零好了，保险贷款的收益也是不少了啊。那有的朋友觉得是不是挺狠啊？还没完啊，才刚刚开始啊。我们跟 4S 店打交道，不是说只有买车这一次的，那后面什么保养啊、维修啊，不少人都是习惯倾向于去 4S 店做的啊。你不要看这个保养就是什么换个机油、换个滤芯，一次没有多少钱，钱是没多少钱，这和你饭店里面吃了一盘18块钱的青菜道理是一样的，

0: 脏水啊，漆面上面也没有残留水渍，说明这镀膜之后车漆表面的防污效果也是不错的，真的不比去店里要来的差，而且还不用排队又便宜啊。所以总的来讲，打蜡和镀膜在价格上其实相差不太多，但从效果和体验上来讲，镀膜相对来说是更加划算的一个选择啊。不过大家在网上面去买镀膜剂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啊，它也分好坏嘛，要看成分的。你看这个东西啊，找个关键词有没有氟聚合物这几个字眼，哎，你不要买到了伪镀膜剂啊。
1: 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都有一个疑问，我到底买多大排量、多大马力的车才足够日常使用呢？
2: 马力多少才叫做够用，可以分成两个维度来讨论，一个叫做又不是不能用，另一个是够不够你用，一个个来讲啊。那首先来讲又不是不能用，哎，它指的呢是车子在满载状态下还能开出去吃饭，也不是这个道理嘛，别人大鱼大肉可以吃饱，我五个馒头不是照样可以吃到撑的嘛啊。那我们按照最极限的情况来算啊，一辆坐满五个人货也塞满的车子大概是两吨重的样子啊，然后最高开120公里每小时，如果车子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开得起来，那就叫够用啊。那车子在平路上面开呢，需要克服滚动阻力、空气阻力。那滚动阻力呢，就是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而空气阻力和车速、车辆迎风、横截面面积、风阻系数等等这些有关系的啊。那么参考易金花等人发表在期刊《汽车技术》上面的论文《车辆行驶阻力测量风动法与滑行法对比试验研究》里面说啊，这两吨重的车子呢，在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下，产生860牛的滚动阻力和空气阻力，大约需要40匹马力才能克服这两项阻力啊。那么马路它不是平的，有时候还不是有上坡的嘛，你还要克服坡度带来的阻力啊。那么我国是有标准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 级 B01-2014 规定的啊，常见的高速公路最大的上坡、垂直升高的距离和水平移动的距离的这个比值、坡度系数不会超过4%。那我们利用坡度阻力的公式啊，爬坡功率等于车子的重力、坡度系数以及车速三者的乘积啊 ，P 等于 G I V 啊，可以算出来啊。这个爬坡需要的马力呢，大概是30匹。那么算下来，满载的车在高速上行驶还要开上坡70匹马力啊。那么除了正常行驶需要的动力，哎，车上还有电器设备的，你空调要不要开？仪表盘总要亮的了，照明灯总要亮的了，中控屏幕也要看的了。那当然这些也是要消耗马力的，是比较少，但不是没有。以前我们视频算过的，大概要用掉个5000瓦功率，折合一下呢，7马力左右啊。那算到这里啊，车子想要载着5个人出行，动力还算够用，那么大约就需要80匹左右的马力了。但是发动机动力输出到轮上面，功率它是有损失的啊。于志祥在期刊《汽车实用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减少汽车机械损失的节能技术》上面说啊，这各项传动装置，例如变速箱、传动轴等等，消耗的功率一般为发动机输出的10%到30%。那我们再预留10%的马力，那大概估计下90匹马力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值了啊。那这样车子开起来也是比较够用了啊。那我们拿两台市面上很小的家用车来举例子，我们来看看它马力够不够啊。老款奔驰 Smart 够小了吧， 0.9T 发动机90匹马力，车重才956千克，一吨没到，即使加上乘客市区跑跑游刃有余啊。宝骏310 1.2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排量算小吧，80匹马力，哎，好像比90低一点，对不对？可车子才985公斤啊，就算坐满了人也是远远小于两吨的重量的，开起来也不存在大问题啊。那么稍微大点的车子举个例子，马自达昂克赛拉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158匹马力，和我们计算的90匹马力比嘛，你都快超过一辆宝骏310的马力了，当然够用啊。马力多少才够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叫够不够你用啊。我们讲第二个阶段啊，多少马力能够满足你开车驾驶时候对动力的额外的需求，哎，和电脑选配置一样的啊。有的嘛就是我打开来 Office 软件能用，文档能看就可以了。有的人打进去要玩 3D 大型动画游戏的，怎么也得有个什么 RTX 显卡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够不够用啊？那有的朋友他本身用车的环境就比较特殊，你比如说他是在高原地区的，那对车子的动力要求他是会更高的啊。许真发表在期刊科技传播上面的一篇论文《发动机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及处理》上面，他是说啊，这高原地区的海拔高，气压低，造成发动机啊空气供给量不足，使进气量减少，导致马力值变低。哎，这个东西啊， 人有高原反应，汽车它类似的就长这个样子啊。我被抓去断苦力了，每餐吃肉，哎，一次搬10块砖头。你给我吃个青菜，我有可能搬不到10块，有可能只搬到7块了啊。那么具体低多少？海拔高度每增加1000米，大气压力下降大概11.5%，空气密度减少9%。那汽车的动力下降10%左右。哎，你比如说一辆80匹马力的车子，在海拔5000米的西藏开，可能只剩下40匹马力了，爬个

小坡都费劲了，要喘死了啊。那另外呢，开车的时候啊，超车与被超车也是个很常见的场景吧。车子动力充足够用，就能短时间完成超车，哎，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时间越短越安全，也不会干扰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那多少的动力水平才能安全超车？2016年信息与知识技术国际会议上有提到过关于超车的数据啊，公路限速为70到9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公路限速呢是90到120公里每小时，想要事故率最低，超车动作要在2.8秒以内完成。那么根据功率与加速度的公式啊，超车需要的功率等于超车加速度、车子质量以及超车时的速度三者的乘积啊，这个公式比较复杂，屏幕上你看看就行啊。那可以算出来啊，高速路上想要安全超车，150匹的动力足够了，普通公路上想要安全超车，170匹的动力也是足够了。除此之外呢，有些人开车还需要追求一些什么驾驶乐趣，多少马力才叫爽。那我们挑一个动力级别来举个例子啊，美国有个消费者报告的，他做了一期紧凑运动车型的测评啊，他提到了3款 2.0T 运动的车型啊，分别进行评价。189匹马力的 Mini Cooper， 它评价是动力输出平顺，动力充沛。210匹马力的高尔夫 GTI 评价呢是驾驶乐趣十足的车型。268匹马力的 Subaru WRX， 哎，评为比上一代更令人兴奋。哎，你光听文字啊，你就感觉这种紧凑型的车子 2.0T 的动力马力超过200匹已经是有不错的驾驶乐趣了啊。所以总的来讲，车子会动，拿来就用，哎，直接就是上上班的，90匹马力足以足以，你要爽，200匹以上才有可能叫做爽啊。

0: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十一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第十位，谭维维《冬季谣》。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孟美岐的《周末当然要晚睡》。这首歌不仅是孟美岐音乐生涯的夏日宣言，更成为年轻人对抗内卷的情绪出口。轻快旋律与犀利歌词形成反差感，鼓励着年轻人逃离职场的束缚，拥抱周末的自由。打开音乐，让轻快的音符和节奏成为你周末夜晚的专属 BGM， 暂时忘掉一周的疲惫吧。新歌上榜，来到第41位。

逃离工位束缚，攥紧自由碎片。来自孟美岐的周末当然要晚睡。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现场版《卧室巨星》。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们成名之前在狭小的卧室中怀揣梦想刻苦练习的经历。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只要怀揣梦想并且拼搏努力，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巨星。新歌上榜来到第35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夜空被点亮，指引我闯荡。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段奥娟为电视剧《我在顶峰等你》演唱的主题曲《炙热的 Temple》。段奥娟2021年赴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之后，作品更注重专业性与情感深度的共融。这首歌以轻快的复古电子节奏为基底，融合励志歌词，展现年轻人面对成长的无畏无惧的炽热情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蔚蓝的现场版《冷雨夜》，这个版本进行了深度的改编，融合了 R&B 元素，呈现出一种淡雅潮湿迷离的成人抒情风格，与原曲的摇滚气质形成鲜明对比。编曲上借鉴了90年代的唱将的风格，加入了细腻的气声处理，凸显了蔚蓝丝绸般的嗓音质感。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4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 X565 自东向西方向，从 G110 到 X565 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9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第五位，王源《浪漫星球》。让我们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4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的《有趣》，单依纯联合常石磊、李聪、余娇妍共同创作，首次署名作曲及作词，打破纯歌手的身份。这位在华语乐坛迅速崛起的00后实力唱将，自出道以来备受关注。歌词里面的玩得开心、活得有趣，可以说是单依纯的内心写照。单依纯自始至终坚持自我，通过音乐表达内心。新歌上榜，来到第23位。

单依纯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打破常规，展现出零零后独特的视角和精神风貌，来自单依纯的有趣。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十个晴天为电视剧《定风波》演唱的插曲《君子了然》。这十位平均年龄23岁左右的年轻人，通过一档种地类的综艺节目收获大批的粉丝。十个晴天这个名字也逐渐被大家所熟知。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年轻人远离了土地，对农业生产知之甚少，而《君子了然》通过这些歌词，让大家重新认识到劳动的价值与深刻的意义，感受到土地所蕴含的无穷力量。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继续来听由孟佳和姚琛合作的 Slow， 作为孟佳首张正规专辑第五首收录曲，以电子脉冲节奏传递出慢下来的情感态度，呼应现代快意节奏时代当中对深度情感链接的渴望。歌曲传达爱不是竞速赛，而是一场精心 Slow 的冒险，强调在试探中寻找舒适频率的情感哲学。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跟着 Slow 的旋律原地开牛，一同解锁度假之旅。来自孟加姚琛的 Slow。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Aline 的现场版《爱我还是他》。这个版本《爱我还是他》真是苦到心里了，他的嗓音醇厚且富有穿透和感染力。主歌部分的低音叙事感极强，副歌部分的情感层层递进，收放自如，颠覆了陶喆原版的质问感，以抒情的基调诠释，将爱情抉择转化为隐忍的自我叩问。新歌上榜来到第13位。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您是李桂山先生吗？
3: 啊，是我啊，
2: 说相声的
3: 啊。
2: 您是李桂山先生吗？
3: 啊，是我啊，
2: 说相声的
3: 啊。
2: 我认识您。
3: 哦，这么说您认识我？
2: 那是。您想，您是个演员，
3: 嗯，
2: 我是个作家，能不认识您？
3: 哦，您是个作家。
2: 对，
3: 您是写这个歌剧啊，写话剧啊，写京剧啊？
2: 什么呀，我是作家。
3: 您不是做东西的作家吗？
2: 作家？
3: 怎么个作家呢？
2: 我天天在家里坐着。
3: 哦，懒汉呐。
2: 干嘛懒汉呢？我在家里坐着写文章。
3: 哦，最近您写点什么东西呢？
2: 我在今天早晨呢，我做了几句白话诗。
3: 那么怎么做的呢？
2: 我是这么做的，
3: 您说一说。
2: 您听着，过了小寒是大寒，

0: 满了消极的情绪啊。
1: 啊，不不不，个人有个人的体会。
0: 体会？
1: 哎，
0: 这证明你学习方面很不努力吧？
1: 哪儿的话呀，我天天看报纸。
0: 哦，光看大标题不行啊。
1: 不这样，整篇整篇的看。
0: 那么您看写什么内容呢？
1: 有，
0: 您说一说。
1: 您听着，百货大楼开幕纪念，烟酒罐头，糖果饼干，皮鞋垫鞋，袜子衬衫，五金垫料，尼龙绸缎。
0: 哦，就这些个呀。
1: 嗯，还有。
0: 还有什么呀？
1: 土产特产一应俱全，百问不厌，百拿不烦。
0: 哦，光看商业广告啊。
1: 嗯，有的时候啊也看看电影广告。
0: 您这能叫学习吗？
1: 啊，我这是关心人民的生活呀。
0: 嗯，那么其他的方面就不看看吗？
1: 哎，偶尔的也看一看，尤其是对苏联老大哥的美好生活，我是非常向往，特别感兴趣。
0: 当然了，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都38年了，
1: 甭管那多少年，反正是苏联人民的好福气，生活美好数第一，又吃肉又吃鱼，牛奶面包不稀奇，又穿绸又穿泥，水塔领子皮大衣，冲天高楼大玻璃，上上下下有电梯，屋里摆着无线电、钢琴、提琴、电视机，这样生活真是美，看着眼馋。呵呵，干着急。
0: 眼馋干嘛呀？人家美好的生活是从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当中得来的。
1: 是啊，话是这么说，您想一个人活一辈子，不是就是为了舒服吗？
0: 你怎么单往不劳而获上想呢？大概你不得关心政治学习吧？
1: 也不然。可是啊，哪有报告虽不常听啊，可是书倒是常看。
0: 嚯，这么说您还有两下子。
1: 嘿嘿，不敢那么说，跟您说句谦虚话吧，一切的实事您问我，我是对答如流。
0: 嚯，好的口气啊。那么跟您研究几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可以，那您就请好吧。
0: 那么您说这个第一个5年计划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1: 哦，这个基本任务啊，就是最根本的任务。
0: 哎，不像话呀。
1: 那么听你的。
0: 这个第一个5年计划基本的任务是根据过渡时期总任务提出的。
1: 对喽，不错，文件上有。
0: 好，那么你说过渡时期总任务是什么呢？
1: 哎，这我倒是听别人说过，是一化三改。
0: 嗯，那么这一化指着什么说的呢？
1: 当然指的是工业化了。
0: 怎么样来实行工业化呢？
1: 就是说呀，要多开些工厂。
0: 哦，哎，要多开哪些个工厂啊？
1: 在吃的方面，多开面粉厂、碾米厂、制糖厂、酿酒厂。酒呢，有啤酒、白干、竹叶青、玫瑰葡萄、状元红。白干呢，有50度的，有60度的。
0: 哎，谁问你了？
1: 在穿的方面呢，多开纺织厂、织袜厂、制帽厂、制鞋厂。鞋呢，有皮底、胶底、千层底、矮腰、高跟、半高跟。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用的方面呢，多开火柴厂、香皂厂、玩具厂、搪瓷厂、钟表厂、卷烟厂。烟卷的牌子呢，
0: 有恒大、前门、大中华。算了吧，工业化就是单纯发展这些个轻工业吗？那么谁给你讲的呢？
1: 谁给我讲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0: 看法
1: 啊，
0: 这样看法是违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呢。
1: 哎，咱俩说话，你可别给我扣个大帽子。
0: 工业化这个问题呢，不能这样理解。
1: 好好好，还听你的。
0: 这个一化呢，是指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1: 嗨，轻工业、重工业，不过就差一个字儿
0: 啊，一个字儿，意义可根本不同啊。
1: 你也太来咬文杂字的，
0: 可不是吗？这个轻工业啊，是生产消费的东西，
1: 那么你说那个重工业可有什么用呢？
0: 有什么用？能提供各种机械和技术上的装备，这样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各方面都能得到发展。
1: 那谁家也不能够买3斤铁2斤钢搁在家里当摆设。
0: 嗨，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几斤钢铁在你们家是用处不大，捡在一块在工厂内就能造机器。
1: 哦，是啊，这个机器还能造机器。
0: 当然了，巩固咱们的国防也离不开钢铁啊。

0: 倒是，要是木头枪木头炮，那是小孩玩的玩意儿。
1: 哎，这倒是一句明白话。
0: 哎，反正是啊，只要能多生产钢铁，就是工业化了。
1: 哎，不那么简单，重工业还包括有电力、采煤、石油、有色金属、基本化学等等方面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都得打下初步基础。
0: 哦，您这么一说呀，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叫做工业化一进行，三改马上算完成。
1: 三改？
0: 嗯，
1: 三改指什么说的呢？
0: 三改啊，就是说工业一发展了，就能改善呢衣食住这三方面的生活。
1: 哦，又跟吃穿联系上了。
0: 我认为啊，工业一发展，生活大改变，杀猪又宰鸡，顿顿几大碗，酒是玫瑰露，茶是好香片，出门坐汽车，身上穿绸缎，白天看电影，晚上大戏院，玩玩留声机，还听听无线电。
1: 你啊，你这是光出去享受，不想好好干，生产不努力，学习不钻研，思想有问题，赶紧得转变。
0: 哎，你也会这套
1: 啊？我受你的传染了？你怎么老往生活享受上纠缠呢？
0: 哦，这个三改不是改善衣食住这三方面。
1: 哎，对了，
0: 那你说可是什么呢？
1: 啊，没词了吧？
0: 我记得呀，在报纸上过去大概是没怎么登过啊。
1: 对了，根本就没怎么登过。
0: 登过没登过呢？哦，三改这个问题啊是保密的
1: 啊。保密？
0: 嗯，
1: 报纸上天天提到不保密。
0: 不保密吗？
1: 哎，
0: 那最好还请您提拔我一下吧。
1: 哎，简单的说吧，这个三改啊，就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0: 对对对对，我一时的懵住，把这个马虎过去了。
1: 嗯，
0: 我还记得吗，我们村子那哈，村子里边已然呢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他们请我当会计，我没去嘛。
1: 哎，您应该去啊。
0: 我不去。
1: 为什么不去啊？
0: 您想，刚建设，操的心挺大，挣的分呢也不高，七言八嘴，众口难调啊。
1: 哎，你想一想啊，大家的事应当大家干呢，
0: 不
1: 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
0: 别忙，等将来啊用上拖拉机了，盖好了新房子，有了俱乐部以后，那时候我再回去。因为到了那时候呢，农村的生活水平啊跟城市里边呢也就差不多了。
1: 你怎么光想贪图安逸情现成的呢？
0: 您怎么了？我干与不干呢，社会主义一定要来到，到那时候能把我给落下。
1: 可你这思想可太成问题了，要是大家都不动手，咱们怎么能走到社会主义呢？
0: 你怎么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放心吧，有人帮忙。
1: 那么谁帮忙啊？
0: 你忘了，苏联是咱们好邻居，待咱们好像亲兄弟，派来专家，送来机器，帮咱建设社会主义，只管伸手行现成，用不着操心费力气，一帆风顺搞建设，万事大吉，没问题。
1: 你怎么竟想依赖别人呢？
0: 嗨，能改善生活就行不来，
1: 就行不来。你想一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苏联的援助呢虽然是个有利的条件，可是我们自己的事应当自己来干呢。
0: 嗯，您这么一说呀，我明白了。过去我的思想是啊，是社会主义成了功，天上准能掉馅饼，伸着脖子坐着等，忘了我是主人翁，不想积极去劳动，包休一时比较浓。
1: 哎，说错了，包休一事非常浓。
0: 嗯，您说的对，非常浓。
1: 您这就是坐享其成，
0: 该受批评。
1: 说了半天
0: 我没搞通
1: 啊，
0: 我才搞通。
2: 您是不是叫鬼三？
3: 是我呀。
2: 哦，我想起来了，
3: 我这么说您认识我？
2: 当然认识您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咱们哥俩老成街坊。
3: 哎呦，是我眼拙。
2: 眼拙呀。
3: 嗯，
2: 您这是贵人多忘事。
3: 您别这么说，
2: 我应该罚你。
3: 哎呦，不不不，
2: 是咱们哥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了。
3: 嗯，是是，
2: 您忘了？
3: 我真忘记了。
2: 咱们哥俩有打这么高球在一块玩了。
3: 啊，
2: 我说烟头是怎么着？有这么点小孩吗？
3: 不是，咱有那小辫儿怎么着？那您得说清楚了，
2: 您的出身您。

0: 历史那可瞒不了我呀，
1: 老陈街坊
0: 就是吗？您还在那儿住着呢？
1: 在那儿住着呢，
0: 我住着好。
1: 哎，
0: 家里住好？
1: 成问成问。
0: 老爷子硬了，
1: 我过去。
0: 对啊，
1: 哎，您别提了。
0: 怎么？
1: 我父亲过去了。
0: 过去
1: 了。哎，
0: 好，怎么着了？老陈请回来。
1: 嗯，
0: 李大爷，李大爷。
1: 别叫，
0: 这走过去了吗？
1: 我父亲不是走过去了，
0: 咋去了？
1: 哎，下市
0: 卖菜去
1: 了。哦，
0: 上菜市了。我这周的这个萝卜挺便宜啊。
1: 什么呀？
0: 还黄金入柜，
1: 赶起来了，
0: 没听说过。说咱倒好啊，
1: 嗯，
0: 防花啊，
1: 什么呀？看那国际珠峰啊，
0: 电焊包，哎。你爸变夜猫子了，
1: 不是国际冲锋吗？
0: 国际冲锋又入了土了，
1: 种起来了。
0: 哎，种，有种爸爸的吗？
1: 这倒不错。
0: 嗯，有那么句话，
1: 哪句啊？
0: 头伏萝卜味不菜。
1: 嗯，
0: 山府里头种爸爸，
1: 我还没听说过呢。
0: 纯种丰收啊。
1: 嗯，
0: 这苗子种好了以后，
1: 啊，
0: 经过一场雨，
1: 你这
0: 一只眼一甩弯。一开花一结籽儿，到粗后结这么一地花木兰才小爸爸，
1: 全在这龟里死，
0: 别睡别睡，成龟的鸡了。
1: 哎呦，
0: 喂了鸡了。
1: 哎，
0: 你爸喂猫了？
1: 我说喂鸡了，
0: 没了，
1: 找找
0: 找。
1: 这人晕晕乎乎，
0: 那么大人没了就没了。
1: 嗯，
0: 写个告白条，
1: 告白条
0: 啊，寻人启事。风筝报，
1: 这我不会写，
0: 不会写，我给你写。
1: 怎么写啊？
0: 这词这么写。
1: 哎，你说说我听听。
0: 你多大岁数？
1: 我今年42。
0: 42。
1: 哎，
0: 原籍是什么地方人？
1: 京北昌平。
0: 直接就写相声。
1: 对，
0: 行了，您听词吧，说吧。
1: 上写四个字，
0: 来四个字。
1: 寻人启事。
0: 我这么四个字。
1: 那个人字要倒写，
0: 干嘛呀？
1: 这是吉祥话。
0: 是啊。
1: 人到
0: 了。哦，这是吉祥话。
1: 上写啊，切闻，
0: 嗯，
1: 中国不深。孝不固止，忠当尽命，孝当协成。
0: 嗯，
1: 立人李桂山，年42岁，原籍京北昌平县人，因谋生儿至北京，说相声为业。因昨日堂会回家甚晚，偶不如神，走失亲爹一名。呈报警察局，通传查岛外，特登报端。望求四方人人据此得知，如有知其下落者，前来送信，酬金大洋5元。
0: 嗯，
1: 有奖全爹一份送回
0: 来。哎，什么叫一份？
1: 这是那不缺虚不短眼的那儿
0: 老成亲事了。
1: 送回者，酬金大洋10元，酬款已备，绝不失言。李桂山，今起。
0: 我都没听说过。
1: 这里还得写一行小字，
0: 写什么呀？
1: 写清楚了。
0: 嗯，
1: 你父亲穿着什么？
0: 穿，
1: 戴着什么？
0: 哎，
1: 多大岁数？
0: 嗯，
1: 有胡子没胡子？
0: 嗯，
1: 有麻子没麻子？
0: 嚯，
1: 你爸爸是什么脸庞？
0: 哎，
1: 你爸爸是红脸庞？
0: 嗯，
1: 是蓝脸庞、绿脸庞，可是金脸庞？
0: 我爸爸成兔爷了。
1: 最好找一个相片儿，
0: 嘛呀？
1: 搓一块铜板，
0: 有什么用啊？
1: 这个找明白了吗？
0: 嗯，
1: 怎么闹个误会啊？
0: 哎，
1: 不然的话你马马虎虎登出去了。
0: 嗯，
1: 您人缘又好。
0: 哎，
1: 谁不帮您的忙？
0: 嗯，
1: 现在知道你找了，现在也替你找吧。包子先生不给你鞋吗？
0: 嗯，
1: 你看和那来的老头，
0: 嗯，
1: 年貌相当。
0: 哎，
1: 也不管是不是，
0: 是
1: 雇辆车就给您送家去了。
0: 好。
1: 你马马虎虎就给留下了，
0: 呵，
1: 刚把这位送走，门口又叫门，开门一瞅，哟呵，
0: 嗯，
1: 送仨来，
0: 哎呦，
1: 这仨刚进来，门口又叫门，哟呵，来七个，
0: 嚯，
1: 来16、24，
0: 啊，
1: 一会儿的锅您倒不错了，
0: 怎么？
1: 富贵满堂，
0: 我是
1: 一屋子爸爸，
0: 哈，
1: 爸爸跟爸爸开了火了，
0: 我都没听说过。
1: 你说留谁不留谁呀？
0: 这我谁也不留，
1: 干脆死了。
0: 死了你就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1: 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0: 又不是跟你拽文呢。
1: 我爸爸死，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
1: 那你拿我起什么哄啊？

0: 啊，
1: 你父亲要不死啊，
0: 啊，
1: 他要活到现在，还不让你说相声，
0: 就因为我说相声啊。
1: 父亲最讨厌他说相声。
0: 是啊，
1: 没事就跟他这么说。
0: 说什么呀？
1: 你说相声干
0: 什么？啊？
1: 外边门厅，
0: 嗯，
1: 你挣不了多少钱呢。
0: 哎，
1: 不如你将来做个一官半职的，
0: 嗯，
1: 可以增光越祖，还能发财致富，
0: 嗯，
1: 多几年官，挣点钱，买点房子，置点地，
0: 嗯，
1: 一辈子不着急。
0: 哎，
1: 说一辈子相声管什么呀？
0: 我父亲
1: 就这思想。哎，哪里才思想？
0: 怎么回事？
1: 你想，
0: 嗯，
1: 你们家的那些财产怎么来的？
0: 哎。
1: 不就是这么来的，
0: 一点不假、啊、
1: 这是你父亲做的几年官上去的。
0: 我父亲做的官也不算大、
1: 啊、有那么句话，
0: 哪句啊？
1: 三年清知府还十万雪花银呢，
0: 一点不假。
1: 何况你父亲做那么大的官
0: 不算大，没告诉您吗？
1: 那还小啊。
0: 那么您说说我父亲做过什么官？
1: 他父亲在清朝时代，
0: 嗯，
1: 做过一任直隶总督，
0: 对，
1: 后来入阁，
0: 嗯，
1: 为军机大臣，
0: 不错。
1: 入阁以后，
0: 嗯，
1: 颇夺西太后的宠幸。
0: 哎，
1: 在西太后面前呢，
0: 啊，
1: 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一点不假。
0: 你别说，
1: 嗯，
0: 你父亲露过脸。
1: 等会儿，庚子年呢？
0: 庚子的
1: 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
0: 嗯，
1: 在那个时候，谁不够外交的资格？
0: 是是，
1: 你父亲出来了。
0: 我父亲
1: 跟外国人订的那个辛丑条约嘛。把这个大连呢给日本了，
0: 哎，
1: 把青岛让给德国了，
0: 嗯，
1: 还许可了那个五口通商的，说你父亲就借这机会，
0: 嗯，
1: 由德国人手里头买了一大批军火，
0: 对呀，
1: 那一下子你父亲就发了洋财了，
0: 啊，
1: 真是名利双收啊。
0: 怎么？
1: 西太后封你父亲为一等世袭侯嘛。
0: 哎，这就是我父亲，
1: 这是李鸿章
0: 啊。
1: 你说我父亲，你提李鸿章干嘛呀？他不是你们都姓李吗？
0: 这挨不上，
1: 他姓他的李，我姓我的李，
0: 怎么会挨不上啊？
1: 同姓不同宗，国家。
0: 嗯，
1: 你父亲走谁的门呢？走李鸿章的门子呀？
0: 还是
1: 的、嗯，是李鸿章给提拔起来的。
0: 哪是不假的呀？
1: 跟李鸿章平起平坐呀、
0: 哎，说的行，
1: 这就是什么？
0: 嗯，
1: 宰相门前七品官，
0: 对不对？
1: 那你们家了，
0: 嗯、
1: 有钱
0: 是，
1: 有势力不错，
0: 有人。
1: 站起了
0: 太后，
1: 嗯，就打你父亲都一死，
0: 啊啊，
1: 您家的财产呢？
0: 我们家里的
1: 就跟倒了一座山墙似的，
0: 谁说不是？
1: 一天不如一天，
0: 哎，
1: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0: 是是，
1: 一时不如一时，
0: 嗯，
1: 一个不如一个，
0: 哎呀，
1: 要死啊，咱家。可是你要在家呢，
0: 嗯，
1: 你就没那个事了。
0: 那年我正出外呢，
1: 封人办这种丧事办大发了。
0: 是啊，我没在家嘛。
1: 可您回来的时候啊，完了，
0: 怎么
1: 事情办成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我正在您家呢。
0: 是啊，
1: 我知道您得帮忙了。你父亲病至垂危，
0: 嗯，
1: 知道自己不行了
0: 啊，
1: 当着族亲贵友啊，就把你哥跟你兄弟叫过去了。
0: 我们一共是哥仨，
1: 你父亲躺在床上，
0: 我行啊，
1: 快咽气了。
0: 是啊，
1: 我给你消消，
0: 好好，
1: 就坐下，
0: 嗯，躺在床上。
1: 老大
0: 叫我哥哥的，
1: 过来，这爸爸穿上，
0: 哎，
1: 我不行了，
0: 我爸爸不行喽，
1: 我不行喽，
0: 我爸爸要完，
1: 我要完，
0: 我爸爸要死，
1: 我要死。你找他该死，有你什么事啊？
0: 我找你父亲呢。
1: 你别这么找啊！我死之后啊，
0: 嗯，
1: 没有别的挂念，我在大陆银行给你们攒了20万大头，
0: 嗯，
1: 把它取出来，你们是一样一半，
0: 嗯，
1: 10万块钱罚送我，10万块钱你们留着过日子。
0: 哎，
1: 死别的不活别的，不
0: 是是
1: 多通三。我父亲就成我三兄弟。你父亲说完这几句话，
0: 嗯，
1: 交了卷了。
0: 是啊，
1: 这口痰上来了。
0: 哎呀，
1: 慈心泪掉
0: 瞧瞧，
1: 大眼睛角也散了。
0: 哎，
1: 耳梢也掉了。
0: 嗯，
1: 鼻头也扇了。你父亲就
0: 嗯，
1: 西方皆民。
0: 哎，
1: 不负歪哉，
0: 是是，
1: 幸亏那是
0: 瞧
1: 夫为上将。
0: 哎，
1: 嗝屁着凉。最正法了。
0: 嗯。
1: 俩六一个优，
0: 怎么讲？
1: 然后
0: 死了还是麻烦呢。
1: 你父亲这么一死啊，
0: 嗯，

0: 难了。
1: 老三这个哭，
0: 那能不哭吗？
1: 老宝贝
0: 儿，
1: 有这么哭的吗？
0: 不应该这么哭。
1: 宝贝儿，
0: 哎，你干嘛呢？
1: 我也哭了。
0: 你哭什么呀你？
1: 你们那亲近朋友不哭了？
0: 那谁不哭啊？你想一想，
1: 我就奇怪你哥哥。
0: 我说怎么了？
1: 他愣没眼泪，
0: 他呀冻得真急了。
1: 别人哭他不让哭，
0: 他乱。
1: 老三这哭他给拦下了。
0: 是啊，
1: 哥，哭什么呢你？
0: 我兄妹呢？
1: 哭什么呢？
0: 爸都踹了。
1: 什么叫踹呀？
0: 你怎么说
1: 踹呀？
0: 爸我死，
1: 不是爸爸死了吗？等未来再说
0: 啊！
1: 哪个呀？
0: 哪个呀？
1: 我等您回来再说。
0: 我回得来吗？我
1: 中途就当办了事儿了。
0: 嗯
1: 啊，咱们是他的儿子，得对得起他。
0: 嗯，
1: 可着家的给老爷子办丧事，
0: 这不胡来起来的，
1: 这叫大义。
0: 谁说不是？
1: 老三慎着，
0: 我兄弟
1: 把这个拦住了。
0: 是啊，
1: 哥哥，别去。爸爸临死时留下的遗言，
0: 嗯，
1: 您让一半。
0: 哎，
1: 这可不能听您的。
0: 姐姐。
1: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你哥哥不乐意了。
0: 那我们大爷呢？
1: 什么？老三，
0: 嗯，
1: 你说不听我的？我告诉你，有福同父，
0: 嗯，
1: 无福同和尚
0: 啊！
1: 我说你们家都同老道啊，什么叫同和尚啊？你哥小名不叫和尚，
0: 他叫这么一名字呀？
1: 爸爸活了，听爸爸的。爸爸一死，我就是
0: 什么
1: 当家人？
0: 你怎么这么喘气呀？
1: 我是一家之主，都得听我的。
0: 那么我兄弟呢？
1: 老三跟他顶嘴。
0: 是啊，
1: 我就不听你的。
0: 我们大爷，
1: 你不听我的就不行。
0: 嗯，
1: 吵起来了。
0: 嗨，与人犯的账嘛。
1: 我在旁边不能多添敲胡同。
0: 当然了，
1: 我得给他们解定围。
0: 对对。
1: 哎，大爷老三别吵啊，这不闹翻吗？
0: 嗯，
1: 吵谁呢？我也不是看不起你们哥俩，
0: 嗯，
1: 我谁也不是办事的人，
0: 嗯，
1: 桂山在家行了，
0: 我没在家。
1: 这个办事没光有钱不行，
0: 就是啊，
1: 得有人，
0: 那是不假的。
1: 这不桂山没在家吗？
0: 嗯，
1: 我替他进京教，
0: 嗯，
1: 你给我拿10万块钱，我给你办20万块钱的事情，你说怎么样？
0: 我们大爷呢？
1: 你哥哥不错，
0: 是啊，
1: 给我磕了头，
0: 嗯，
1: 得了吧，兄弟，你受累吧，
0: 啊，没关系，交我了，
1: 我给您办的，
0: 哦，这事儿您给办的
1: 啊。
0: 我先谢谢您，
1: 别客气，
0: 您受累了。
1: 那也是，
0: 谁让咱们哥俩是把用力呢？
1: 就是嘛，
0: 就是一个头磕在地下了
1: 啊！
0: 我没在家，您应该替我进行教，
1: 应当的。
0: 老爷子在这也没少疼了，你
1: 说是？
0: 把10万块钱交给您，
1: 哎，
0: 您给我们家办这帮丧事
1: 啊，
0: 办完了以后，小起码你得胜出4号房。
1: 对，这是怎么说话？
0: 怎么了？
1: 你把我搁在腕上，
0: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吗？
1: 我怎么了？
0: 见钱就捡，见钱就搂啊！
1: 那得分人分事，
0: 把10万块钱给你，你这么家预备
1: 啊？
0: 搁7天，来点16丈、8番8柳，弄点炒菜面就齐了。10万块钱，您想一想，多少钱那是？
1: 您先别这么说
0: 啊！
1: 我要那么给您掰扯，我对得起您，
0: 对不起，
1: 我连死鬼也对不起。这么办，
0: 嗯，
1: 我明明我的心。
0: 哎，这好，
1: 我说了，你父亲死的时候，
0: 嗯，
1: 怎么个体格？
0: 行，
1: 我怎么给罚送？
0: 好，
1: 你听啊，10万钱够不够？
0: 当着各位你说一说得了。
1: 你父亲这儿倒了头，
0: 嗯，
1: 把咱这承认起来，
0: 是
1: 加了搭子是7级大棚。
0: 哎，说得起，
1: 大门帮了外门脸，
0: 嗯，
1: 豌豆缠泥4层根，
0: 是
1: 喝了7席49天，
0: 嗯，
1: 出殡那天可热闹，
0: 怎么热闹？
1: 前三天
0: 啊，
1: 可在北京城。大小20多出药馆
0: 啊，
1: 给爸爸登蓝色的装刊，
0: 这事谁给办的呀？
1: 我给您办的。
0: 罢了，我真佩服您，
1: 光有钱行吗？
0: 得有人情，
1: 这是吗？
0: 嗯，
1: 搁腰路口搭陆地棚，
0: 是
1: 出殡那天呢，
0: 嗯，
1: 黄土垫道，净水泼街，
0: 嗯，
1: 有警察厅，
0: 嗯，
1: 公安局保安队、侦缉队、五营、23训、加岗巡逻，
0: 多大面子？
1: 有护卫军、禁卫军、合成实弹。攀压地面，
0: 嗯，
1: 并前头
0: 是
1: 有2丈4民警一架，
0: 嗯，
1: 一次的金敲一镐一份，
0: 嗯，
1: 有催压旗、开个锣、红观音牌36队，
0: 嗯，
1: 白观音牌128队，
0: 是
1: 有开路鬼、打路鬼、显道神界幽神、伯夷叔齐、杨天外、索伯通，
0: 嗯，
1: 无为死嫌，
0: 不错，
1: 有神徒玉垒、重重定北，
0: 嗯，
1: 四。

0: 他门神，纸糊的收火，金山银山，赤土元宝，自己指挥，
1: 是
0: 有喷钱兽、镇海牛、英雄斗之不豪图，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九尊无量寿佛，十八尊罗汉，五常三反分为五色，十六对大洞，二十四对金侄子，这是云罗伞盖，花冠鱼肠，八对青道旗，二十四条虎牌旗，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八对相翻，四对相反，
1: 是
0: 三架黄瓶子，五把坐伞，珠弓胆箭，黄鹰戏狗，缠马鹰钩，要称落的喝，龙头皮座凤尾鞭，隔了捧温，龙凤羽扇，二十四对檀香炉，
1: 是
0: 有松狮子、松象、松帆、松伞、松鹰、松鸟、松豪、松鹿，八对松人，大人班，小成人，双管吉凶，七声音乐七班，音乐队八班。马不号无数，网连无数，黑红帽子四队，怪的手四队，手持冰斧灵剑，编排火棍，喝雍和宫圆坛寺，黄衣喇嘛经四方，天梁寺龙泉寺，青衣和尚经四方，喝道上经四方，佛影啊瑞影啊尼姑经四方，
1: 是
0: 神徒后拥六十四小男128个，丈夫是红罗驴，绿嫁衣，剃头穿靴子，青衣红的关照，上头寸蟒。是金的宝顶，四个金角安着八宝黄龙灯笼座，阴沉木的棺材，喝土的七星的字，那有陀螺金背，是全部的金刚经，
1: 金刚经
0: 关在头了，真人采办的童男童女，
1: 喝
0: 国务总理，段祺瑞点主，
1: 是啊，
0: 陆军科长陆景打的银马，在棺材头了有一副对联，一块红匾，乃是北洋大臣王世贞所写。
1: 这不对的，上一联
0: 民间将有出头日，
1: 下一联
0: 国家不幸丧栋梁，
1: 这块匾
0: 为国捐躯。
1: 呵，
0: 这边由北京新华门出正阳门，前门西火车站上火车，棺材运到河南项城宅基安葬。这就是我爸爸出殡，
1: 这是元日凯发丧。
0: 走。你说我爸爸出殡，你去元日凯发丧干嘛呀？
1: 这不是那天你爸爸这个病呢，跟袁世凯那个病走了一块，
0: 怎么那么寸呢？这个，
1: 你甭说人家啊，
0: 不是，我说说你父亲那个病。
1: 行了，你别说了。
0: 我们家那病一个字惨，
1: 这话可没道理。
0: 本来嘛，绝对不惨。要惨，我能跟袁世凯跟病说的一块吗？
1: 是啊，
0: 可是你父亲那个病呢？
1: 啊，
0: 能跟谁比？
1: 倒是嘛，
0: 跟袁世凯比得了吗？
1: 怎么比不了？
0: 他当过总统，
1: 哎，
0: 做过皇上。
1: 对呀、啊。
0: 你父亲比皇上小得多呀、
1: 啊？那我父亲那官呢？
0: 天罡、
1: 耍上了。
0: 你父亲那病不错呀、啊，
1: 我父亲那边
0: 32杠，
1: 太平杠，
0: 还告诉你这3杠抬出去特别
1: 底盘大，
0: 那三人没摔着，俩人穿金杠。
1: 对
0: 了，您家这病有一样特点，
1: 什么呀？
0: 别的病比不了。
1: 是啊。
0: 送病的人多，
1: 交我们关。
0: 那天够多人送病，
1: 有200多人，
0: 200多人，20000人也过去了。
1: 你们这有福了，
0: 哪有那么些人情啊？
1: 不管认识不认识，
0: 都要给你爸爸送病，
1: 成厚礼去。
0: 上岁数，你父亲交往的，
1: 是
0: 年轻的你们干部为师的，
1: 我们也好交。
0: 小孩都跟您家那小孩同学，
1: 看着我父亲面子。
0: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跟谁最相好，知道吗？
1: 谁呀、啊？
0: 王怀瑾，
1: 王将军，
0: 他那会儿做那个。卫副司令
1: 不高，
0: 他的官衔是这个庆威上将军。
1: 对对
0: 啊，
1: 步军统领，
0: 是是，
1: 跟你父亲最像，
0: 可不是吗？
1: 听说你父亲死出殡，要是送殡，
0: 瞧瞧多大面子！
1: 你哥哥这外场
0: 怎么回事？
1: 给拦了，
0: 应该拦一拦。
1: 您这么大岁数，不敢劳动您了。
0: 对对，
1: 您别送了。
0: 闹得王怀瑾为难。
1: 怎么？
0: 你说送是不送？送吧，
1: 送吧。
0: 要是拦，
1: 那就不送。
0: 对不起，你父亲，
1: 这怎么办呢？
0: 你想怎么办呢？
1: 得了。
0: 派个代表的吧，
1: 哎，
0: 就把司令部大令给派了去了
1: 啊！
0: 派大令啊，送殡头的各个大令都多寒碜呢！
1: 这代表王将军到了，
0: 我是没在家，我要在家连大令都给拦了，
1: 那是脸面
0: 就是嘛！你想听派大令去吗？寒碜，
1: 哎，
0: 再派点弟兄吧。
1: 是，
0: 前面派了40马队，
1: 7日马
0: 和原本呢还有个乐队。乐队人不齐了，
1: 是啊，
0: 派了4号炮兵，
1: 哎，
0: 吹着马，吹着号，打打打打，滴滴滴，
1: 我听着号音就别扭。
0: 靠的那是部队，都扛了枪，
1: 全副武装，上了刺刀架，顶门板。

0: 饭啊，
1: 那是威风。干嘛压紧稳点啊？红枪扛着干什么用的？
0: 那玩意瞧着多悬呢，那个
1: 头顶前三天
0: 啊，
1: 先出告示。
0: 出告示
1: 啊？
0: 什么叫出告示啊？
1: 得路线呢、啊、
0: 路线
1: 啊，
0: 那叫露营
1: 啊。对，露营。
0: 嗯，
1: 起杠在哪儿呢？
0: 在哪儿？
1: 后门外头帽胡同。
0: 帽胡同？
1: 对，那是北极豆衙门嘛。
0: 本来得着嘛。
1: 本来吗？
0: 帽胡同上大杠。
1: 废话，我们在黑芝麻胡同住家，应该交得口上大杠。
0: 交得口走不了。
1: 怎么走不了啊？
0: 马路坏了，
1: 全在一块儿了。
0: 帽胡同上大杠，走开封坊西口，
1: 奔西四西三，顺着门开着口，五凤桥、公路口往南奔天桥。
0: 天桥？
1: 出入的门？
0: 废话，我们家营地在安定门外头，出入的门干嘛去？
1: 您说那是老坟地
0: 啊，
1: 这是新坟地。
0: 嘿，
1: 我活了四十多年，我们家坟地都找不着了。
0: 那天我不知道你爸爸出来
1: 啊，
0: 出来？
1: 什么出来呀、啊？
0: 还得病呢。
1: 出来，
0: 你把病呢带出来。
1: 我上南城外头办事去了。
0: 嗯，
1: 回来走到出入口，我一看，嚯，人山人海。
0: 嗯，
1: 这乔若都上了房了。
0: 嗯，
1: 电车也走不了了，换交通。
0: 嗯，
1: 我什么事这是？
0: 我一打听，
1: 嗯，
0: 我报告，
1: 您瞧什么呢？
0: 哎呦，你不知道，
1: 你不山的爸爸过来。
0: 过来？
1: 什么过来呀、啊？
0: 就病的过来。
1: 你把病的说出来。
0: 你爸坐在厂车上，
1: 坐着，
0: 俩人搀着，穿着白号坎，脑袋可耷拉了。
1: 哦，姓厉的呀？
0: 你说我爸爸出大差呀、啊？
1: 这话没有啊？
0: 哪句话想称帝？你给说出来。
1: 张的哥哥，我问问你，你说我爸爸坐在厂车怎么回事？
0: 我说的是你爸爸那个放大的相片，
1: 那个影
0: 影啊，
1: 哎，
0: 影没有影情的台阶，
1: 不，影情啊，
0: 小杆折了
1: 啊，
0: 线故来不及了，
1: 就搁在车上了。
0: 干嘛还俩人搀着呀？
1: 不扶着趴下玻璃碎了，
0: 穿着白后衩
1: 照相闪了光了，
0: 脑袋耷了吗？
1: 这不快连气都到
0: 了，你走干嘛去了？
1: 跟这个乔诺就嚷嚷啊，
0: 二哥过来了。
1: 什么过来了？
0: 给病过来了。
1: 哎，好好，
0: 这都站在高坡
1: 上。嗯，
0: 几辆？
1: 这几个？
0: 几个孝子啊？
1: 哎，好，
0: 这个仨呢，后
1: 边三股嘛，
0: 不是靠仨嘛？
1: 哎，
0: 不是啊，
1: 哪个是正昌啊？
0: 哪是那里边山呢？
1: 你打听我干嘛呀？
0: 当官的会，
1: 哎，当着我就是正昌嘛。
0: 你不是老二吗？
1: 哎，好好，
0: 你瞅瞅这小子可真的横啊！
1: 我净喝酒呢嘛，
0: 说明没钱办这么大的事儿，真的横。
1: 这挨着横什么呢？
0: 颜色没变啊！
1: 是啊，我就骂街呢，还、哎、
0: 说您老好几宿了，颜色没变，
1: 谁都爱管闲事啊！
0: 你爸爸这病由天桥奔二的禅门
1: 啊，二的禅门，
0: 他是刑场啊，
1: 他那边有个禅桌，
0: 怎么刚摆在那儿啊？
1: 这不敞着摆的吗？
0: 我们家这佛也太多了，
1: 到禅门口那给看下车来
0: 啊，下车，
1: 从进的喝完水啊，
0: 哎，
1: 下车然后跪下，
0: 跪下，
1: 谁闹戏？
0: 哎，
1: 刚跪好，脑后的啪啪
0: 开枪了，
1: 摔俩茶碗，
0: 怎么那么巧啊？
2: 90年代啊，不管是男女老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喜欢唱歌。
3: 哎，这也是时代的特点。
2: 你看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唱歌。
3: 唱什么歌？
2: 尤其唱影视歌曲。
3: 哎呦
2: 啊，
3: 我是您的知音啊！
2: 真的，
3: 我最爱听了。
2: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要是在这儿唱几个电影电视唱曲，你能知道我唱的歌什么名字吗？
3: 没问题
2: 啊，
3: 只要您这个牛嘴这么一张，
2: 哦，
3: 马上
2: 不是说口。
3: 不是，是牛群。同志先生大哥兄长的嘴一张，
2: 哦，
3: 我这是什么事儿？
2: 不是，哦，我这牛嘴一张，
3: 不是就是牛哥，牛哥嘴，
2: 你这缝耳的就听出来了，你这话不大吗？
3: 这叫实事求是。
2: 我今天唱这歌
3: 啊，
2: 我就让你不知道。
3: 哦，还
2: 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3: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2: 行吧，我这儿行。
3: 驴，
2: 你这赶驴呢你？
3: 不是你，这么一吆喝，您不就停下了吗？
2: 嘿，
3: 这歌我们电视连续剧《木鱼石的传说》的主题歌，这吗？这歌在我们那儿 一分钱听七段就
2: 行。你飘着大海，我牵着马。
3: 西游记就连那二道贩子都会是吧？骑着马呀，这边牵个驴呀，那边领个牛什么的。

0: 你太狂了你！
1: 我再看一遍，要是能知道，我当场把扔进去。
2: 什么阿欧，我不是阿青，阿欧，阿欧，
0: 我不是，你不是，你不是，我是。
3: 哦，这是他演的，
4: 撞到枪口上了啊！

0: 红楼啊。
1: 把我躺在妈妈怀里时候，
2: 哦，这是凯旋在
1: 生日的小草草，
2: 跟
1: 一旋律
2: 四世同堂，
1: 哦，
3: 哦，演砸喽。
1: 好啊，月儿婆，
2: 一锅，对，不要改。

0: 叫我你妈神婆。
1: 什么歌？
0: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
0: 这歌是
1: 济公大

0: 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进行统治管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境内有赵、秦、汉、北魏、明等长城遗址以及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遗址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4A级景区2处，剪纸、东路二人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5项。星河县区位交通优越，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吉张铁路、京沪高铁以及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和223省道贯穿全境，东距首都北京240公里，西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2.5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生态资源富集，以探明矿种30余种，其中石墨矿为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总储藏量达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位居亚洲之首。全县耕地面积193万亩，森林面积131万亩，草原面积153万亩，水资源总量1.38亿。

0: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新河县建有乌兰察布到二林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新河经济开发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三个园区，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53家，涵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和盐基新材料生产、铁合金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等多个领域。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新河县作为北京进入内蒙古最近的旗县，同时也是乌大章区域合作的核心区，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结合部，得天独厚的区位给新河县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更有蒙汉各民族所结成的水乳交融、优势互补、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多元文化相辅相成。新河大地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大美新河欢迎你的到来。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53年7月15日，中国第一座汽车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奠基。1979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开放。7月10日，乌兰察布市豪铁老店电商赋能共创会在市商务局举行，依托快手平台的流量资源优势，为本土企业搭建一站式线上发展服务平台，助力乌兰察布优质源头好物直达全国消费者。从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上半年，乌兰察布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44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569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59人，释放政策红利8000余万元，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向好。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双减政策精神，持续巩固双减工作成果，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下达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补助资金近4.48亿元，惠及全区200余万名中小学生。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共77处单位获命名，内蒙古昭君博物院和红山文化博物馆两处场馆成功入选。7月12日下午，2025到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女子丙组全国总决赛在贵阳落幕，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女足代表队斩获季军，创内蒙古在该组别比赛中最佳成绩。7月13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现代五项比赛在包头奥林匹克公园拉开战幕，来自全区10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角逐12枚金牌。暑期来临，内蒙古全面启动2026年大学生奋进新时代实践内蒙古主题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师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中挺膺担当。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为高效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内蒙古财政聚焦高校内涵建设，精准对接中央财政，今年共争取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金9.72亿元。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1000亿关口。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 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前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经公示调整，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刑事审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据介绍，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新华社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中国海关总署1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新增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日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文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津，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

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油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随溪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敌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皮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其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零到十二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

0: 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

0: 天寒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实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士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 2024年4月

0: 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

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

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

0: 阿长，
1: 爸，
0: 你在哪？
1: 啊，
0: 爸，你对上了。
1: 哎，好，他来咋错到大学上闯关？
0: 那他名字就给上来。
1: 啊，
0: 闯旅。
2: 哎。
1: 哎，好好，哎，我们一定招待好
0: 啊！
1: 哎，好好，哦，
2: 大爷，啊、你叫我有事。
0: 啊妈，哎，闺女啊。

0: 穿呀、啊。
1: 老头子、
0: 啊，
1: 只要你泥土石在越回去，明天就白那穿的。
0: 我现在就去。
1: 哎，老头子，我还有话忘了，在这忙上。
0: 我忘我的。
1: 哦哦。老头子
0: 啊，
1: 刚才阿嫂来电话来。
0: 啊啊。
1: 瞧见他走了，对去。
0: 哎呀，
1: 哎呀，说话了，哑巴来。
0: 啊。
1: 那家是哪的让来？
0: 啊，嗯啊。
1: 哎呀，说的吧，这是啊啊啊，啥的这是。
0: 哦，我问他，
1: 哦，
0: 你忘他了？
1: 忘他？哎呀，丫姐知道啥？
0: 哎呀呀，你呀，我知道个啥？
1: 啊，
0: 丫姐可比我瞧错。哎。
1: 啊。妈！
0: 哎呀呀，你老婆
1: 啊，
0: 出在闺女媳妇子叫你妈了，你谁叫你妈了？你
1: 啊啊啊啊啊！哎呀，这个我该说啥呢？妈，
2: 哦，我叫崇玲，
1: 哦，
2: 是继红的未婚妻。
0: 哎，
1: 哦。
2: 也打算我和继皇一起回来，可巧遇玉树地藏，他数量就在去了。小道，你看想起什么？怎么就这样小姐了？
1: 哎呀呀，这可是小姐娘吗来了啊？
0: 老板子，
1: 哦哦，
0: 小叔子来了吗？你赶紧做饭了吧？
1: 哦，哎呀，老头子，
0: 啊，
1: 你赶紧上打肉去了吧？
0: 打肉啊？
1: 哦。
0: 我打扫了、
1: 哦、快一点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那七呀
1: 你给车上倒扣是吧
0: 哎呀哎呀你快不要惹他们了我再也不玩那腿子了
1: 哎呀呀你都吓死我的哎呀
0: 哎
1: 老头子
0: 啊
1: 你迷途只在月回家明天就白那穿的我在家想要谢为好到咱那他的马良主谁也不在咱这不是就他那三喜良猫来
0: 对了三喜良猫老板子
1: 啊
0: 赶紧做饭吃了饭咱们一同到医院看望小叶

都要收了那个啊。那要怎么来问问有喊吗？哎，可要回家，让他给我头撞了半天，他回的笑也不笑来看。

0: 呀呀！
1: 哎呀，到哪去了你啊？哎呀，小哥，我呀，这家伙还敢退的了还？
0: 你想想这样呀呀？
1: 哎呀，受的后悔呀！
0: 好汉把我们勾了也踩的可后悔呀呀！
1: 哎呀，受的！
0: 哎，可
1: 受的不消停了啊！快来见你吧！
0: 呀呀，哎，后悔呀！嗯。
1: 哎，豆豆，豆豆，我给你揉一揉啊！
0: 哎呀，
1: 豆豆，我给你揉一揉。
0: 哎呀，咦，好疼呀，可好苦呀，哎呀呀！
1: 嫂子，可我给你揉一揉吧
0: 呀！哎呀，他好悲伤呀，我看呀，咦，好苦呀呀，咦，哎，他。

0: 别巧啊，这是那个，哎呀，那个就快几块啊，快几块，哎，嫂子啊，你先走一步，我收拾身上，我也刚就过去了，
1: 这是。怪不是天说来呀，让他到我亲爹回来，我就知道他个不知道，骗他来的啥呀？哎呀，妹子，哎呀，哎，
0: 妹子，嫂子啊，
1: 嫂子刚要求财，求的都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你收拾收拾，可一走。
0: 哎呀，走走走，那你要走，那快别走吧。
1: 哦，嫂子可以。
0: 哎，嫂子知道。
1: 哦呀，咦，哎呀，咦，哎呀，咦，咦，咦，咦，哎呀，咦。
2: 放羊放到那里当我汗水不住再往下流，手机要紧下流子，妹妹在等着我，手机要紧

0: 咦，这下来，这下来，你们这是啊？
1: 不要了！
0: 啊，这下来，我挑菜了吗？
1: 不，啊不不不，我放药了。
0: 啊，挑菜了，放药了。

0: 你看看你团结大地，你们那个土团的团将在腰上里头出来了，你说呀，你是这么你个坏团？团将找护机上来了，起裤套棉裤，不叫就越过来。咦，为个少爷自己克大家回来，
1: 我是来这捏药的嘛。
0: 捏药的？
1: 哦，
0: 你那手头拿得上？
1: 拿得上要别的吧。
0: 你看看，大街白日的也不发现让你们看见笑话，看见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后
1: 看见。不背后。
0: 哎呀，嫂子你可
1: 不
0: 敢
1: 不敢，
0: 嫂子你可千万不敢。什么大妖来？妈妈是叫你做球菜来了，你快看，这是鬼子闹事啊！再往回家，我死一个妈妈不能。
1: 哎呀，嫂子，不敢搞呀！
0: 哎呀，你们说，哎呀，长好庙火上了，都在二鬼抽掉了那手册上。孩子，可不要抽菜了，看来抽菜的难受也不难受啊！咱这是就叫嫂子看见了吗？就让在那位上看见，你们在脸上那瘦就对了啊！你家了，你有啥？你嫂子咱也说，嫂子，我给你说个办法了吧。

0: 就是这中间能来要缺一个人、啊缺了那开花来还要多了朵花，就是这中间难来还要缺一个人啊啊啊！
1: 缺这个啥？这是缺个上郎，这是
0: 嗯，
1: 哦，缺个妹子，缺个上
0: 啊，这是啊，
1: 啊，这是缺个
0: 啊。
1: 这缺个啥了吗？这
0: 就就那么远不知道。
1: 哎，不可笑，不可笑，爸，这个还缺个妹。哎呀，妹子，你一说说的我也想起来了，我真是缺个妹啊！啊，妹子，你看你也不要修了，这缺多你也不要修了，妹子，你也改嫁了，这缺多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两个在是守着我走就欠出钱来了，守着我给你们掏去掏去了吧。
2: 哎呀，那给我打件谢谢嫂子呀。
1: 哎，可不要。
2: 哎，铁柱。
0: 哎。啊。谢。谢谢嫂子。
1: 哎，可不要。
0: 哎呀，刚才下手我也伤老害了。
1: 那也我先生好闺蜜好孩子包姐就抓住冲啊
0: 谢谢

0: 也早知道你呀，我永远记在心啊。
1: 这主人，你留你那药可吃那些招呼个了，也叫你也药呀你。
2: 哎呀，招呼把药吃了。

0: 这没房没地那没家面，自祖祖辈辈受贫穷，大老双双嫁事后，我到处帮官伺候人，吃不饱是穿不暖，未到那年纪是两手空，旱季的葱是能够的风，家子的伟大是财主的心，有个又烂是又刺人，穷人又约到无处生，一年伺候了五六家，家家财主是多可惜，太烦除在这无其奈，给人家卖卖不划娘呀，
1: 假找贵家，就是那冷坑里守三爷，回个了上死犯人，是一点也不痛心。你骂他要钱吗？就跪车脚，再躲躲对对不想死。你家外客到年底重庆，我传了他的一屁股，在半年的工钱还不够扣。夏天我吸了他的一包烟。这两月的工钱还不够还，冬天我穿了他的一双破棉鞋，是白巴的给他瘦了瘦去。到了年底一算账，我那个账还没工钱。我妈死后宰他了吊起，抓我给他瘦一年，如今瘦够一年半，算来算去。还管他的三舅三，这长子那几块皮擦屁股，听我妈来嘛。这个老朽子是长不讲理，天天半夜就叫我起。自己在腰上是直接手，一到吃饭他就闹。我说你个老朽子，你吃睡了还睡了，不睡了再睡了。这鞋嘛，撒包不穿。你看他。你见了个女人是分外的眼红，在打脸一骂是散如个天差，给给他两杆高也不敢吃，吃的就你个老朽子有吃不完的亏来吃，上不完的道，你给人家说不完那好话，人家和你算不完那账，
2: 这该怎么做？
1: 哎呀，你看那铁铁也不

老伙计啊，出来数一数买吧。你们看的哈，这个老朽子啊，春节才半天出来，还不起来。

0: 是我长得睡的小姐，我墙门外有人给我上街，拉开这门来看，我常站在面前，我唱
1: 啊，
0: 谁给大家上街了？
1: 上街
0: 啊！
1: 哎，我吧，
0: 哎，又忘记了，哎。
1: 你太给他这个老朽子，
0: 哎，
1: 我个拍你一转
0: 笑。
1: 哎，掌柜的，你看那是谁的个钱？
0: 我就拿来，兄弟
1: 们，
0: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1: 拿来，
0: 拿来，拿来。
1: 哎呦，嘴里困我了，你看。
0: 我说你这个小子呀，你这一听早讲话野蛮。
1: 我说掌柜的。你走的也是气，站的也是气，黑夜睡觉，忙忙忙的还是那气。我是怕你迟早一两天气了哎。
0: 你看你管呀不管，看咱不就你累，听到古人咱有的吗？我这种很多你就是有上小杆了。
1: 那我的小杆，你到外面我来你家那里来。你家里那油费大超载头网是45天不十方，这里流到外流血，那不头啥子还往外接？不是我往常给你多请些上席去一去好点？
0: 挑你的
1: 哦，
0: 那个挑的那个切路挑你的。
1: 哎呀，就是面往里头的耗子，白长牙了。你老是一过河就吃球，要咋样嘛？这嘴像个灭爸爸，还可会说的。常常去给老哥救一救啊！治好了老哥再病，我可一辈子也忘不了你那好处。不讲，这个算气话也没来。
0: 你长大这个玉满像老脚残，有钱没有，我看你都有一路的床上里头。
1: 我能穿上算六岁，你倒不穿上，算六岁搞白
0: 了。行了行了行了，天气不走了，这快闷了，哥。
1: 咱不是出来，就你数一数，
0: 带了多少？
1: 我带了十豆子。
0: 我看，哈哈，就咱怎么一点？
1: 掌柜的，我在病。搞好，再待的多了，我也待不动。
0: 你一出东西讲上命，一出洋上就找病，就这个张呀、王呀、韭菜呀。

0: 床呀，脚给你踢的孩子，走走走，
1: 赵桂家，咱两天话好说，就你家那饭，
0: 啊不，那饭咋了？
1: 赵七的媳妇是赵张雅，什么就喝了，要的那不洗吧？陈爷那衬衫也在，皮还不修吧？多少离不开那黑豆子，就你连一口也吃不下去。
0: 我把一个嘴苦人么？你想吃个啥？那也管好了。
1: 哦、我们在受苦人就该受，哪能换你比了？赵七花就从几代是多多离人不吃饭，在七万八点子是口鸡熊样子，在上海味一百就是这么一抓子，那大肚别是家常饭，包下月饼还不带看，这里炸糕看了看是饼白和汤大把抓，炒饼下饼火烧子拍面个大油条子，
0: 那是我祖上的德相，早上的食饭你还眼红了。
1: 我也慌你干啥，我不过是刷也刷，
0: 你刷也不要刷，赶快多单装下来卖两个吧。
1: 哎呀找贵家说这样的再待着多留也卖不出去吧。
0: 我们的对象卖不出去，咱卖不出去，赶回来想不想
1: 当时在做官不知两受苦，再想说话不流畅。好啊，吃你晚饭是有你使坏，说话吧。赵贵家，再加上多少？
0: 再加上五正账。

拔的，我拔。

是个老鼠子，怎么今天把我给整上了？啊、哦，一定是怕我不给他好话卖了。哎，对，我咋今天好话耍笑这个老鼠子？我斜到那个大树底下，假装睡着，我看他来路咋样？

门，俺只卖了，回来往啥叫啊？哪么叫啊？咱们白白的给我送饭呢。

0: 我操！我操！我操！我操！哎，你后怕睡的？还有叫你就是睡的屁股上带地雷了，你拉个黑个蛋了你？
1: 小张，
2: 咋了？
1: 你说这个小张说啊，小张说俺们怕啥了？小张说，就小张说我们啊，妹子，那咱就快走吧啊！

0: 那董太，
1: 董大
0: 啊，
1: 那董太他不好
0: 啊，那董太不好，
1: 为啥？
0: 董太不好，去那齐太。
1: 哎，董大
0: 啊，
1: 那齐太呀，可叫他好。
0: 咦，那董齐太可咋不好？
1: 董大啊，董齐老太阳，独自那海底，穷出来那太阳，独自那木岗子。
0: 哎，董大
1: 啊，
0: 怎么到了那南台？菜又宽，我菜又多，挑出来了菜呀，不是那白呀呀嫩呀呀，豆子你是那里多好呀！
1: 哎呀呀，妹子，那那菜呀都太圆了，豆子咱整个倒有些结汤，咱就可那种菜呀，明儿再吃那菜吧。
0: 哎呀，豆子，那家就就去那那菜了吗？
1: 哎呀呀，妹子，说的咱豆子整个结汤的呀呀呀。
0: 咦，
1: 哎呀，咦，后悔呀！
0: 哎，豆子，
1: 啊，
0: 你咋腿都结疮了？
1: 啊，手指咱整个旧伤，
0: 那家给旧去来看了吗？
1: 哎，妹子，旧可多钱了？
0: 哎呀，豆子，旧去来看了吗？
1: 旧可多钱了？
0: 哎呀呀，哪够的嘛？不是菜呀，爷爷，全房贵的呀！咦，后悔呀！
1: 小姐，
0: 哎呀呀，看
1: 了吗？
0: 哎呀，小姑子，小姑子，怎么是脚夹在个肚子？
1: 我也遇上你，
0: 哎，豆哥，那我给你遇上来了。
1: 哎呦啊，回想小姐，我欠你走了那才咋呀？
0: 豆哥知道你心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
1: 妹子，
0: 那咱就快走吧。
1: 哎，那咱就快走啊！
0: 哎，对。

0: 缸里头在画吗？这会儿要造的这些神话嘞，就是我第二次钻进你缸里头在画吗？这会儿要造这样一面墙上的女婿，你保险哭了，想不得个房子哭了，想不得个孩，可把那破孩嘞也想不得个他，保险了呢，连你那嘴也瞄不准。
1: 哎呀，走着走着，以后不用说了，我可不爱讲的。
0: 可真没的。坏不要坐你那腰摔了，
1: 哎，嫂子，我早上腰摔了啊！
0: 你咋嫂子么不知道啊？
1: 哎，嫂子，那你知道啥了啊？
0: 哈哈，妹子，是昨天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嫂子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个穷女婿，落得在墙上贴上，把吓得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1: 哎呀，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压妈呀不压妈，这大姐吧，落的半天不吃饭还幸福这个饿。
0: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的拱了嘴了，说枪不也接不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撂下算了啊，咱快点走啊！
0: 咦，这是咋回事了？
1: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自当是当在菜了哇，
0: 菜哪出的哇不是菜？
1: 走着啊，这快点走啊，
0: 对吧？
1: 快走啊！
0: 对呀、啊。

0: 呀，你们可切了，这腿长的罗丫丫白杠杠，出在地里保险腿长的为啥好汉可穷啊。我说的让给那乡里有个穷主意了，穷主意了，切切走了奶菜到别的药来，把好汉穷菜是六十了在这啊。为啥你那时候还求财，你是六舍了。
1: 我六，我六六六。
0: 哎，嫂子啊，我们六哪里找的菜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妹子，人家那六财是出租在第一地皮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将去，要去你那投资去你那家，怎么那半山坡上六了？又给半山整个上了啊？
1: 哎呀，嫂子。你不就要当我们都算了吗？还你他这么解释了啊？
0: 我不溜就不溜啊，我咋意思？
1: 就是嘛，不溜就不溜啊，有这一解不过的
0: 啊。不溜，出啊，
1: 那咱就瞧啊，出啊，瞧啊。

0: 哎呀，这个闺女这不好好出差哟，是溜上了。妹子，你那不好好出差哟，是溜上了。
1: 我溜，我溜，
0: 溜上了。
1: 哎，豆豆，我看你们溜，那是个伤啊，
0: 伤了。
1: 哦，那牙打通了。
0: 哎，妹子，你看你管呀不管？你管人家那羊抓不拦是兔抓羊了，有你这啥条件了？你不好好出差，
1: 好好出

0: 太多，谁也不许把头抬。
1: 啊、哦，妹子，你就比吧嘛。妹子，哎，不过手头可可给你，那谁要钱？
0: 那也罢，
1: 谁要六？
0: 六王九，
1: 谁也不许六。
0: 啊，我谁也不许六就不六。

0: 这个闺女家不好好求财，那得有多少？
1: 春女，你要不好好求财，那得有多少了？
0: 我。

0: 差一点儿，我把孔明先生跟我借的这些东西告诉都督，那可真了不得了，我太对不起人家孔明先生了，人家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子敬想的这会儿一咬牙，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1: 都督，

0: 顿时什么也没说。嗯，周瑜觉得奇怪，这孔明这么踏实，这么稳当，他三天后拿什么交剑呢？哼，想到这会儿，公瑾冷笑一声，好吧，我看他三日后怎样回复于我。
1: 对了，都督，您等着吧，我跟您告辞了。
0: 子敬也没什么词儿了，他赶忙离开中军大帐，回到自己的营房，悄悄地叫过一员偏将，就把孔明先生所借的那些东西告诉了这个偏将，你连夜给孔明先生送去，必须严守军机呀、啊！你要给我走漏半点消息，我就要你项上的人头。
1: 遵令。
0: 这偏将吓得打个冷战，心说子敬先生怎么这么严厉、啊？这一吩咐就得听到，当然了，赞军校尉、总参谋长下令不听能行吗？这偏将就把东西送去了。第二天呢，也就是孔明和周瑜打赌三天交剑的第一天，子敬这心就悬起来，他替孔明捏着一把冷汗呢，多次派人到江边去打探，看孔明先生干什么呢，回来禀报他，说是孔明先生坐在小船上啊下棋呢。哎呀，子敬心说还下呀，这棋合着打剑的动静一点儿没有。等到了第二天，子敬又派人去窥探，回来禀报说孔明先生在小船里喝酒呢。嘿，这酒你也真喝得下去呀，只剩一天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呢，简直子敬有点坐卧不安了，就今儿一天了，我看你拿什么交孔明啊。孔明你还不着急呀、啊、他又把人派到江边，回来这一禀报简直把子敬气得要发疯了。怎么回事呢？说孔明先生在小船上睡觉呢。哎呀呀，可把子敬气坏。孔明你可太不像话了，三天期限，第一天您下棋，第二天您喝酒，第三天您睡大觉，明天一早都督就要派军校到江边搬剑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一天子敬是如坐针毡的，他一方面是担心孔明先生的性命啊，更使子敬担心的那就是孙刘两家的联合，联合起来共破曹操，再次把人家孔明先生一杀，还怎么破曹啊？我家都督公瑾怎么就想不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把子敬愁得连晚饭都没吃，一直等到了二更天，他实在坐不住，干脆我到江边看看去吧。子敬来到江边这一看，由对面来俩人，手里提着灯笼，正是清风明月那两个小童儿。鲁大夫，哎，清风明月，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奉先生之命去请您去，多巧啊，您来了，我家先生正在船上等候您呢。
1: 哦，
0: 哼，子敬心说干什么，又让我救你命啊？孔明先生恐怕这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吧，我让你跑你不跑，你借的东西我可都给你了，怎么那东西我也没看见呢，全哪儿去了？只见那二十只战船都在那儿摆着呢，拿青布都围起来了。鲁肃也没顾得仔细看，进到船舱来一看，孔明先生还跟往常一样和颜悦色，春风满面的。哎，子敬，我打发两个小童子去叫你，你来了。先生不知叫我哪旁使用，哎，怎么这么客套呢？我来找你呀、啊、是叙谈叙谈，咱们两个喝几杯酒。 子敬一听还喝酒。

可不是吗？酒都摆上了，喝吧。紫荆落了座，孔明先生给他满斟了一杯，二位就喝上了。喝了会儿啊，有人来禀报，启禀先生，已近四更，快到四更天了。孔明先生点了点头，啊，那就开船吧。啊，紫荆一听，什么开船？在这儿喝着喝着酒，怎么开船干嘛呀？紫荆啊，咱们船到江心，痛饮几杯，看看这个夜晚的江景，那该多动人呐！开船，开船。鲁肃简直有点气晕了。先说孔明先生，您这人可太有点没心了，怎么能这么样呢？明儿一早，人家都督就要派人来搬箭来了，您还有心拉场的，乘着船到江心饮酒看江景啊？什么景也看不下去了。紫荆想到这儿，猛然一转念，哎呦，坏了，怎么回事啊？我明白了，孔明先生要寻短见，江边这水太浅了，到江心宽宽超超，凉凉快快，咣一下下去了，那可不行，我得看着点儿。紫荆想到这儿啊，他让孔明先生坐在里边，他坐在外边，心说你要跳江的时候，我好把你拦住。船还没到江心呢，感情这时候已经下起雾来了。哎呦，这雾这个大哟，雾气弥漫。有人进来禀报说：“先生，外边下雾了。”哦。孔明先生把酒杯一推，紫荆，咱们两个去看看呢，赏赏这雾景怎么样？紫荆一听，这简直是胡赏啊！那雾有什么看的？雾气昭昭，什么也看不清楚啊！可是孔明先生已经把他拉上船头来了，二位站在船头上这么一看，哎呦，大雾弥漫，好大的雾哦！那真是上接高天，下垂大地，梅林收入，春阴酿寒，明明默默，浩浩漫漫，琼浩无光，朝阳失色，鱼鳖遁迹，鸟兽千踪。此时站在船头上，是伸手难分五指啊！鲁肃一看，他们所乘的这一叶小舟，起伏与波涛飞浪之间，恰好似冯夷平易下了凡尘一样。这冯夷平易呀，是神话里边传说的一位风神，一位水神。紫荆站在船头上往四外看了看，不赖，先生会挑地方，这个雾景啊倒是值得一看呐。紫荆猛这么一回身，哟，他发现在小舟的后边啊有20只战船，正是自己借给孔明先生的那些船。紫荆还纳闷呢，孔跑进了中军帐，进门一看，周瑜都督正在那儿坐着呢，是满面笑容啊，桌子上放着那张军令状。周瑜心想，孔明啊，我看你还跟我说什么，三天日子已经到了，君无戏言，你跟我打了赌，立了军令状了，你拿什么造十万支箭呢？哼，你就是变戏法也变不出来，今儿我是非杀你不可，杀了你之后，省得你保着刘玄德将来成我江东一患呐。嗯，正在这时候，就见鲁肃步履匆匆从外边进来了。怎么这么高兴啊？紫荆，都督，你怎么这么欢喜呀？哎呀，都督啊，神人呐，神人。什么没说，鲁肃连喊俩神人。周瑜听着奇怪，你什么呀，颠三倒四的，什么神人？我说诸葛先生，就是孔明，他比神仙都高明啊。嗨，我刚才派500军校到江边去取箭，取来了吗？取来了。什么？周瑜听得这很挺身。

起来了。孔明把十万支箭打造得了，不是十万支，是十五万支啊，都督。孔明造的箭，那当然了。哎呀呀，他怎么造的呀？不是造的，他借来的。哎呀，周瑜摇了摇头，子敬，你快跟我说吧，你这说了半天都是什么呀？子敬就把草船借箭的经过这么一说。哎呀，周瑜嘟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觉得俩腿一软，扑通就坐在椅子上。唉，轻轻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呀，孔明高我几筹，公瑾不如也，我比人家诸葛亮差远了。陆肃看出来，周都督确实打心里往外服了人家孔明先生。陆肃心想，都督您早就应该这样，不能嫉贤妒能啊，人家不是比咱们高吗？咱们就得服人家。好极了，周瑜吩咐子敬，你快把孔明先生请来。鲁肃一愣，干嘛呀？心说还按军令状从事，还从什么事？我要请孔明先生痛饮三杯，给先生贺功。哎，都督，您这算做对了，我这就去请。子敬跑了几步，一抹头回来了，干嘛呀？拿起桌子上那张军令状，都督，孔明先生吩咐了，让我把这军令状给他拿回去。嗨，周瑜一把手把军令状抢过来，嘁哩咔嚓三把两把扯碎了，这已经成了一张废纸了，你拿它干什么？是都督，您呐，应该把它扯了，我去请去啊。子敬到江边，把孔明先生给请来了。周瑜都督请来了程普老将和黄盖老将军，还有张昭、张子布、大将甘宁，陪同孔明先生饮酒。在这饮酒当中啊，周瑜就告诉孔明先生，我家主公昨日传来密令，让我即刻进军，可是我想了，如今我江东兵微将寡，不过五万人马，怎么能打得败曹操的雄兵百万？我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一计，可不知道啊，可使不可使？我要向先生请教。周瑜这是真心实意的，把自己摆在那学生的位置上，他向孔明先生问计。孔明笑，都督，您不用说出此计，我们能不能把这一计都写在手上，咱们互相猜测啊？就依先生看笔墨伺候。吩咐一声，把笔墨拿过来。周都督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一个字，孔明先生也写了个字，然后两个人把袍袖轻轻往起这么一卷，在这桌案下边把手往外这么一伸，互相一看，两个人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孔明乐，周瑜乐得脑后那雉尾乱抖。哈哈哈哈哈！笑什么呀？真是英雄所见相同。两位在手心上都写了个什么字啊？周瑜在手心上写了个火字，孔明先生也写了一个火字，这意思是火攻曹营。然后俩人净了手，他也不会记住此讯呐。孔明说呀，自从自己茅庐出世以来，火烧新野，火烧博望，两把大火烧得曹操焦头烂额，但是他记不住

这次还可以用火攻。为什么周瑜要想出这么一计来？因为这个曹营啊，水寨布置的太严密了，进有方，退有法，大城套着小城，小船护着大船，简直是没法打。就凭周都督这几万人马，要是和人家曹操正式开战，那非被曹操给打败了不可。这是经过周瑜都督几番苦想，万不得已了想出这么一计来，火烧曹操。可是自己还没有把握，所以今天在酒席宴前，他才向孔明先生请教。孔明啊，和周瑜都督想到一起去了，他完全同意用火攻，所以两个人呢、才这么高兴。周围这几位陪酒的将军和张子木先生根本没明白，不知道这二位手里写的什么。俩人从礼帐出来，周瑜嘱咐孔明先生：“先生，此计极为严密，可走不得半点消息呀。”哎呀，孔明先生给周瑜满了一杯酒，都督说的哪里话来？你我同心破曹，这军机大事，亮焉能泄露？多谢先生。这酒喝的是尽欢而散。喝完了之后，周瑜都督把孔明先生亲自送出辕门。不提都督怎么样想方设法要火攻曹营，再说这位曹丞相把曹操给腻歪坏了，是连生气带着急，外带窝囊。这是怎么话说的？一场大雾，嘿，我丢了20来万支箭，不是15万支吗？还有落到水里头的呢，也得算呢。这20来万支箭得多少料，得多少人工才能把它打造出来哟。就这样，使人江东情不知义不搭的把这箭全弄走了，这孔明气杀火也。曹操这一窝火呀，他手下的那些谋士们心中都很不安，心说我们要给丞相出个妙计，也不至于如此啊。荀攸过来解劝丞相：“这点小事您不必挂在心上，打仗还要打败仗的时候呢，何况丢这么几十万支箭，丢了就丢了吧。我想提醒丞相您，江东啊，周瑜这个人计谋就很高啊，文武双全，所以孙权拜他为三军大都督。这个周瑜就够厉害的了，再加上孔明，两个人合谋一处，很难对付啊。为此我想啊，丞相您应该派一将到周郎营中卧底。卧底就是当奸细，按现代的话来说间谍。这么一来呀，咱们就能战胜江东。哎，荀攸啊，你和我想到一起去啊，可是派谁合适呢？哎，营中有人呢。丞相，我看您就派蔡中、蔡和。不行不行，曹操一听哪能派这俩人呢？我的水军都督蔡瑁不让我给杀了吗？这都是蒋干道叔惹的事儿。那蔡中、蔡和是蔡瑁的兄弟，派他去，他顺水推舟归顺周郎，那便如何是好？那丞相，这您就只管放心，蔡中、蔡和不敢这么做，因为他走了，他的家小都在荆州。他真的降了周郎，您就把他的家小斩尽杀绝。这能差不多。虽然您杀了蔡瑁，那不要紧，斩其兄，您可以恩其弟。你不是把他哥哥杀了吗？你好好待他兄弟。蔡中、蔡和二将也是一个见利

退下。曹操吩咐让彩中、彩荷来见，把这俩给吓一跳。这俩一想，无缘无故的曹丞相找我们干嘛呀？不是把我们哥哥宰了，现在要学磨我们了，咱们可得小心点啊。俩人一进大帐，丞相在上，末将彩中、彩荷之相有礼，快快请起，一旁坐下。哎呀，丞相在此，焉有末将座位？有座便坐，不必客套。哎，二位将军，我杀了你们的兄长蔡瑁，你们是不是记恨心头？哎呦，把这俩吓得扑通一下又跪下了。我们怎么敢呢？蔡瑁贻误军机，理当斩首。我与他虽是兄弟，但是怎敢记恨丞相？嘿，这就对了。二位将军，如今我想给你们一道密令，让你们到三江口去诈降周郎，必须如此如此，随时把周郎大营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通报我知，不然有长江相隔，细作不便。这么个大江，你派探报来往啊，困难。甭说曹操感到这方面的困难了，周瑜也一样。所以今儿我想把你们俩打发到周郎的大营去，你们可有此胆量？哎呀，丞相，多谢丞相的器重，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是不必刀斧之险。此一去，我们不单能够给您探来军情，而且还能取得周瑜和村夫孔明的首级。嘿，但愿如此。当时曹操就重赏了蔡中、蔡和，你们两个可要记住，不要与老夫三心二意，更不要顺水推舟，真降周郎。哎呀，丞相您说的哪里话来？我们两个虽然去三江口了，可是我们的家小都在荆州。哎，曹操点点头，心说行，你们还算有点头脑，立即行事，遵令。蔡中、蔡和走出大帐，这才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呢。俩人回去收拾了收拾，带领200水军乘船悄悄地跑到三江口来了。周瑜这时候正在中军帐和众将议论军情呢，中军官来报，由曹操水寨逃出来两个降将特来归顺江东。什么人？蔡中、蔡和。哦，周瑜一摆手，众将退下，把二将给我带到大帐。遵令。蔡中、蔡和进来一见周瑜，扑通扑通往这一跪，放声大哭啊，是破口大骂曹操：曹贼杀死了我家兄长蔡瑁，望都督给我们做主，我们特地前来归顺江东，在都督麾下听候调遣，以仗都督之神威破曹兵杀曹贼，为我家兄长报仇雪恨，都督您就把我等收留了吧。嚯，俩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真挺像。周瑜点了点头，哦，二位将军请起，你们能够弃暗投明来到江都，我大营正在用人之际，本都一定给你们做主，替你家兄长报仇。说着吩咐一声，请甘兴霸来，把甘宁叫来了。周瑜让蔡中、蔡和二将在甘宁手下做副将，嘱咐甘宁要厚待二将。甘宁点头，把二蔡给带走了。这功夫鲁肃进来，都督，蔡中、蔡和来降是真的吗？怎么不是真的呀？您真相信了他们前来归顺江东？这有什么不信的？哎呀，都督，这恐怕是一计吧。哎，子敬，你想到哪里去了？曹贼杀死了蔡瑁，

是蔡中蔡和的哥哥呀。常言说得好，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弟兄之仇不共日月，他们为报兄仇才来投我江东，我怎么能怀疑？如果要是一怀疑的话，岂不伤天下贤士之心？我主霸业怎么能成呢？子敬退下，根本没听。嘿，子敬一想，都督可真放心呐。不行，这事儿我得跟孔明先生说出去。子敬跑到小船上来了，跟孔明先生一叨叨啊，孔明乐了，子敬，你真是一个诚实君子，蔡中蔡和来想，都督能不想吗？还用你提醒都督啊？

0: 不怪罪周瑜为什么要蛮哄自己。孔明先生几句话猜中了周都督的心事，蔡中蔡何来诈降，此事关系重大呀，关系
1: 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早餐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早起尚未经过修饰装扮时的素颜模样，最能体现城市的真实性情。而浙江的早餐也正如浙江人的气质一般，立体而又饱满，丰富却又多变。
4: 早餐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性情。如果说夜市是关掉滤镜的真实人间，那么早点摊就是城市尚未梳妆时的素颜模样。浙江的早餐就如同浙江人的气质一样丰富多变。对浙江早餐的记忆，首先来自路边摊上的糯米饭团。糯米饭团来自温州，不知何时火遍全省，成为了浙江的全民美食。几乎每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有流动摊点沿街叫卖。据说武汉人过早可以在路上吃，骑着车吃，追公交吃，这一点倒是和温州人吃饭团很像。打包成拳头大的饭团，白白胖胖，透过塑料袋还散发着余温，冬天能拿来当暖手炉用。早起饥肠辘辘的人走在路上咬两口，里面满满当当的馅料破壳而出，等到要忙别的事，就隔着袋子再把它捏回椭圆形。白胖子体积缩水一圈，外表还是完好如初。外地吃到的饭团米硬不说，最要命的是配菜少。在浙江境内吃糯米饭团，就算不在原产地温州，也能享受到至尊级 VIP 待遇。配料全自选，榨菜、肉末、香肠、肉松、土豆丝、梅干菜、油条碎、花生米、咸蛋黄都能自定义纳入饭团之中，肆意让不同的食材在糯米的裹挟之下与口腔中碰撞激荡，给人以大写的满足。而当四处奔走的温州人坐下来，便端起了一碗乡愁的糯米饭。在当地有专门吃糯米饭的早餐店，大碗装的糯米分甜咸口，咸的用肉臊浇灌，配菜中榨菜爽口，肉松香酥，咸蛋黄细腻如纸。最讲究的是油条碎，必须是重炸过的双泡油条，吃起来才够酥脆，满口留香。甜口则以猪油打底，糯米上裹满芝麻，再撒上细密的桂花，软糯的口感，桂花的香味儿，都勾引起江南深秋时节的回忆。而到了嘉兴，糯米的主场永远是粽子、粽子和粽子。作为浙江的产粮大户，嘉兴最经典款的大肉粽，食材大多都源自本地，米必须要杭嘉湖平原出产的上等白糯米，颗粒均匀饱满，

0: 则晶莹透亮，肉则是来自本土黑猪的后腿肉，必须是有肥有瘦，匀称漂亮，再以粽叶包裹成三角锥状，赋予糯米独特的草木清香。嘉兴人吃粽子不分早中晚餐或者下午茶，清晨在一片升腾着草木香气的氤氲雾气里，剥开粽叶，晶莹如玉的糯米包裹着大块肉馅展露头角，肥油从馅中渗透出来，使得稻香和肉香交织在一起，温香软糯。这时候如果馅中还有咸蛋黄，沙沙的口感能使得肉粽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全方位激活味蕾。不管是大街小巷流动的糯米饭团，还是百般争艳的嘉兴粽子，黏软的糯米总是粘着无数浙江游子的乡愁。
1: 浙江人的早餐真的是数不胜数，皮薄馅大的小笼包，外酥里嫩的葱包烩，软糯鲜美的面节面，不管吃哪一种都能让你感受到满满的早餐幸福。
0: 北方人吃面大多集中在午餐和晚餐，一碗面结结实实，顶饿管饱。然而对于南方人来说，汤汤水水最适合拿来当早饭，除了比白粥更稀的泡饭，大大小小的馄饨，自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面条。全浙江杭州人公认最爱吃面，但同时杭州的碱水面又是公认的难吃，纯机器制作，绝不含手工，入口味同嚼蜡，还带有些面粉气。然而杭州的面精髓其实在浇头上而不在面上。杭州鼎鼎大名的片川，名头里俏皮的儿化音带有些北方气质，用料却都是地道的江南滋味。应季的雪菜切丁与笋片一同入锅爆香，两者一青一白，一酸一咸，构成了一碗面的底色。再将细面入水汆熟，迅速捞起，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淋撒上作为点睛之笔的浇头，入口满嘴鲜味，整个早晨都活色生香。而更北的湖州人早餐则像苏州人那么精致，一碗汤面，汤清如茶，面细如丝，浇头用小碟子装，一顿早餐零零总总的配菜就能有十余种，琳琅满目。又以酥肉与酥鱼盖浇的南浔双浇面为最上品，在晨光里悠悠地把各色浇头倒进面汤，仿佛是在为面条注入灵魂，充满了仪式感。再往南，仓桥面节面是阿拉宁波人最欢喜的早点。所谓面节，就是用黄豆做的千张裹住肉馅，再以草席扎进大筋而成的千张包，四个一捆入沸水汆熟，碱水泡过的千张，三肥七瘦的肉馅，再配上容易入味的油豆腐，三者将面条的风味和口感提升到极致。汤头清香不腻，千张紧致弹牙，猪肉细嫩多汁，乃是天作之合。一碗看着并不华丽的仓桥面节面，通体由黄豆、面粉和猪油打底，却能在平淡里尝出鲜味，颇像宁波这座老城的气质，看似低调，却有万般风情。除了面节面，宁波人以及隔壁的舟山人还会将早晨埋在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面里。沿海的城市食材根据季节变换，有虾有蟹有黄鱼，最不济滩涂上的蛤蜊总是有的。凡是海洋赐予的鲜味，在舟山人眼里皆可入面。再做以新鲜食蔬熬出来的海鲜面，汤汁浓稠，海鲜娇嫩，面条入味，吃到最后往往是连面带汤一滴不剩。面生北方则为主食，面生南方则为小吃。在浙江人眼里，一碗温热的汤面是对因早起而食欲不振的胃口最大的温柔。

0: 在李水仁的眼里，缙云烧饼加小馄饨是早餐标配。不过李水各地都有着各自的早餐特色小吃，如青田糖糕、遂昌竹筒粽、云和蚕豆饭配豆腐丸、龙泉吃黄果、庆元吃白饭等等。
1: 对浙江人，尤其是金利渠地区的人来说，烧饼就相当于他们的肉夹馍，是所有早餐中最具烟火气的存在。而在浙江烧饼界，丽水的缙云烧饼最有名，巴掌大的烧饼面皮酥薄，里面装着剁细的梅干菜和晶莹的肥膘肉，在炉火的烘烤下，猪肥膘呈现半融化状态，粒粒晶莹，入口还有糖油带来的丝丝甜味儿。梅干菜则被猪油浸润得乌黑发亮，特有的干菜香扑面而来，伴随着酥皮的烟火气一并冲击着口腔和鼻腔。缙云人在当地吃早餐，往往是一套烧饼搭配一碗馄饨，号称缙云套餐。烧饼干脆鲜甜，然而早起胃口不佳，干菜虽香，肥肉虽美，却难免有些油腻了。馄饨则清香解腻，磨去了烧饼的棱角，让整个早晨都无限温柔。说丽水的烧饼最好吃，金华人往往是不服的。早些年只知道金华的酥饼和火腿好吃，但当地的烧饼同样是一绝。金华人吃烧饼往往要配泡饭，泡饭比白粥稀得多，米粒也稍硬一些，与其说是粥，更像是一大碗米汤。金华人吃泡饭的技巧和老北京喝豆汁差不多，先沿着边口呼呼的吸，把整个脸埋在氤氲雾气里，一边吃还要一边转着碗，等到转完一圈，粥就凉了些，可以小口小口就着烧饼吃了。金华烧饼比缙云的稍微厚实些，刚接过手热腾腾的，烤得金黄酥脆，好似秋天里头茬的麦子，是太阳烘焙出来的。一口咬下去，有种开了烤箱门的感觉，面香里夹杂着烟火气，把人团团给围着了，两口才能咬到肉馅，瘦得筋道，肥得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油滋滋的，感觉整个日子都发亮起来。衢州菜是整个浙江菜系中辣度的上限，衢州人就连吃个早餐也讲究开门红，不管包子、粉干还是油条，通通要被一勺辣酱统摄。浓油的葱花馒头听着是人畜无害，好像是很清淡的样子。先把白白胖胖的馒头蒸软，趁热乎从侧面戳个口子，把预备好的肉末、笋丁、萝卜丁、葱花往里塞得满满当当，再回炉重造，让各种食材在馒头中融为一体。出锅后却要用一大勺辣椒把输送馅料的口子堵上，才符合衢州人的口味。蒸了两次的馒头松软迷人，地道的浓油馒头用的是酒酿馒头胚，吃起来还有淡淡的酒香和麦香。辣椒和葱花则一青一红把持着入口，奠定一顿早餐的底色。一口咬下，笋干的鲜、萝卜的香、猪肉的嫩都在辣味里迸发出来。浙江人的口味是多元的，然而也是相通的。温州人的糯米饭风靡全省，缙云烧饼的招牌也在大小城市随处可见。衢州人的吃辣风气正在慢慢向省内扩散，他们和浙江人一样和而不同，个性十足，也却互相包容，成就了这幅浙江早餐地图。
0: 中国有多少地方，就有多少种粽子，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想要守护的粽之味，或许是家乡地道食材的味道，或许是妈妈手工精致的味道。

0: 中国有多少地方，就有多少种粽子，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想要守护的粽之味，或许是家乡地道食材的味道，或许是妈妈手工精致的味道。乘风破浪的粽子们，你 pick 哪个？第一次请我妈吃咸蛋黄猪肉粽的时候，遭到了她的一脸鄙夷。她像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一样，守护捍卫着自己的真理，并冲我吼：粽子天生就应该是甜的。对于山东人来说，粽子里只能存在大枣和豆沙，其他的一切馅料都是异类。北方人对于甜粽的誓死捍卫之情，由此可见一斑。几年前，豆沙粽子跟着神舟十号登上了太空遨游，引发了咸派占领地球、甜派征服宇宙的一番撕扯。后来，几乎每年的这个时候，甜粽派和咸粽派们总会耐不住寂寞，出来 battle 一番。其实粽子真的很委屈，毕竟最原始的粽子其实没有任何馅料。早在还没有屈原的年代里，聪明的中国人民就想到了将黍米包进粽叶里保存，后来黍米发展成糯米，晶莹透亮的米粒被粽叶保护得严严实实，米香和粽叶香完美结合，滋润着糯米的性格。剥开粽叶后，露出洁白如凝脂的糯米，不管是蘸细砂糖还是流油的咸鸭蛋，都别有一番滋味，那才是真的人间有味是清欢。粽子本无味，甜咸由个人。看上去带有田野粗犷气息的陕西人，在吃粽子这件事情上却非常娇羞，用丝线将粽子切成小片，淋上蜂蜜、玫瑰、白糖，清凉软糯，吃起来十分舒爽，这便是温温柔柔的蜂蜜凉粽了。南宁的凉粽和蜂蜜凉粽有异曲同工之妙，凉粽是南宁人夏天的清凉神器，做成圆柱形状，吃的时候先把粽叶解开一半，蘸上糖油，再吃再解，粽子竟然吃出了一种冰棍的感觉。至于吃面大省山西，在吃粽子这件事情上也别出心裁，把糯米换成黄米，再配上拉丝的红枣，不仅颜色更加诱人，口感也更加丰盈。北方人爱甜粽是天下皆知，而南方人里面也藏着坚定的甜派，其中以宁波碱水粽和湖州喜沙粽为代表。宁波碱水粽的制作需要提前用碱水将糯米浸泡一夜，第二天的糯米好像染上了颜色，拥有了一身淡黄色的长裙。用粽叶包裹成三角形状的粽子上锅蒸熟后，晶莹的碱水粽是半透明色，像灰姑娘的水晶鞋，而那一碗白糖就是她的王子，垫起脚尖轻轻吻过，既有砂糖的甜，也有碱水糯米的香，老黄若叶的清新锦上添花，一切都令人流连忘返。比起碱水粽的端庄大气，喜沙粽更像是一个甜甜的小姑娘，吸饱了水的红小豆在古法研磨技艺之下抹去棱角，变得细腻温柔。湖州人喜欢把粽子做成四角形状，这样蒸煮的时候受热均匀，宽衣解带后咬在嘴里，馅料也更加均匀，每一口满足的豆沙都令人坠入甜蜜梦乡。
1: 浙江人独占咸粽的半边天，到底哪里的咸粽子最好吃？要说这个问题，估计浙江的每个省市都不会心甘情愿的服气，毕竟大家都是靠实力站上舞台。
0: 浙江到底哪里的咸粽子最好吃？要说这个问题，估计浙江的每个省市都不会心甘情愿的服气，毕竟人家都是靠实力站上舞台。嘉兴一定是组合里的 C 位选手，早在乾隆年间，这里的咸肉粽就已经打出了名声，合城四门、南门大粽子，乡下人竞趋之。从古河杂记中的记载便能看出，嘉兴肉粽就是当年的流量产品。

0: 鸭心肉粽一定要带筋带肥的五花肉，还得是均匀分布的肋肉最好，配上嘉兴当地的稻米，油脂被糯米吸收，米香浸润五花肉，那味道缠绕舌尖，萦绕心头，久久不能散去。但作为嘉兴人的金庸却偏爱湖州粽，这无疑让湖州粽有了骄傲的底气。金庸在《鹿鼎记》中借韦小宝的口说出，这倒是像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这便是湖州粽子的魅力，让嘉兴人都为之倾倒。《白蛇传》里的许仙也是湖州粽的忠实爱好者。许仙放药铺陶掌柜回家过节，陶掌柜是湖州人，一句我们湖州的粽子跟宜兴的紫砂壶一样天下有名，许仙立马接道，好，那你快去快回啊。湖州人喜欢将粽子包成四角小枕头的模样，因为太过可人，还被称之为美人粽。野生扶弱做粽皮，加上可盐可甜的馅料和糯米在一起，组成属于湖州的华尔兹交响曲。梅干菜是浙江人的命，自然粽子里也少不了这条命。遂昌的阿婆每年都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做梅干菜肉粽。遂昌长粽这两年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看上去只是垂直的圆柱，但包起来却比一般的粽子都要难。一根长粽要用数张箬叶相互贴合，填入糯米和其他馅料，再用龙须草扎圈，这极其讲究技法，用力过猛，龙须草便会断，不扎紧粽子就会松松垮垮的露馅。以往最熟练的阿姨一天也只能包数十个。经过了一番历练的遂昌长粽，看上去乌漆麻黑，像极了黑暗料理，不过吃进嘴里的时候忍不住说一句，真香。因地制宜的粽子到了金华，当地人把最好看的腿塞进粽子里，火腿与板栗，火腿与蛋黄，火腿与菌子，火腿与青豆，不管什么样的食材，掉进了金华火腿的温柔香，都能被香得服服帖帖。
1: 不管粽子的馅料如何发展，万变不离其宗。粽子的本质早就超越了简单的饮食需求，除了传统的甜、咸、辣，这两年的粽子馅料更是装上了想象的翅膀，每个粽子都能成为一道菜。
0: 甜还是咸？你以为粽子的世界就这么简单？衢州人把香辣酸菜包进了粽子里，酸菜吸收了咸肉油脂，菜和肉的 CP 在这里成团，舌尖上的那一丝丝辣意让食客们最为着迷，爽辣鲜香大快朵颐。而以麻辣著称的天府之国，自然也是辣派粽子的门面担当，粽叶里包裹红豆腊肉，麻辣鲜香别有一番风味。柳州人把粽子吃出了江湖的豪迈气氛，筷子碗盘通通不需要，粽叶展开，用一把工状的切割器将粽心抛开，撒上胡椒粉，淋点麻油，喜欢香菜小葱的就再撒上一把，好像在街边吃豆腐脑一样，不一会儿就只剩一堆叶子了。不管是甜咸还是辣，在潮汕粽子面前都要甘拜下风了。鲍鱼、干贝、烤虾、蛋黄、香菇、鸡肉，摊在面前的潮汕粽子完全没有粽子的高傲形态，就像是离家前母亲给收拾的行李箱，恨不得把整个潮汕都塞进粽子里。最绝的还是潮汕双拼粽，一角是豆沙的甜，一角是咸馅的香，甜咸之争在这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选择困难症患者在这里找到了最佳对策。杭州街头也有一种蜜枣肉粽，这种似乎和湖州人把猪油肉揉进豆沙里的创意异曲同工。蜜枣浸润过的五花肉有了一种甜烧白的神秘口感，这才是粽子

的最大赢家。除了传统的甜咸辣，这两年的粽子馅料更是装上了想象的翅膀，深圳榴莲粽子、海南龙虾粽子、贵州草木灰粽子、烤鸭栗子、牛肉花菇、粉蒸肉、腐乳肉、腌笃鲜、五谷杂粮，每个粽子都能成为一道菜。不管粽子

0: 热干面。据说在这里，早餐吃一个月不重样是能轻松做到的。
1: 对于武汉人来说，一日之计在于过早。武汉人过早从来没有地点的限制，只要能腾出手来，他们就能走着路吃，骑着车吃，追公交吃。而武汉的早餐有上百种，热干面、豆皮、面窝、糯米包、油条、欢喜坨，吃上一个月也不带重样。全国大部分朋友对武汉小吃的认知就是热干面，其实热干面这种武汉满大街都有的食物非常有讲究。首先是面，面得是熟了后直径约两三毫米的碱面，而热干面之所以叫热干面，是因为吃前需要二次加热，在做之前先水煮至六七分熟，然后快速摊凉，同时用适量油拌匀，这个过程叫擀面。在吃之前再用沸水烫至全熟，拌上佐料，这样一来省时间，二来口感筋道爽滑。擀面是门技术活，如果加热加过了面就软，加热时间不够面就夹生，拌面时候则要用芝麻油才够香够味。其次是芝麻酱，武汉的热干面店大多数用的是熟白芝麻打的酱，黑芝麻次之，最次的会用略炒糊的花生打酱，打完的酱要用油卸开，老规矩是用芝麻油，但芝麻油太贵，很多店都用一般的植物油，这样香味就次得多。芝麻酱的好坏是一碗热干面成败的关键，有的店为了让味道好一点，会往面里加一点卤牛肉的卤汁或者相似的东西，这样都是等而次之的，不如酱好的店正宗。最后是调味，酱油、葱花、味精自不必说。1966年的老蔡林记菜谱里记载，当时的热干面要加碎叉烧肉和海米提鲜，这个做法现在没看到哪家有了，顶多是用一点杂酱提味。但另一项核心还是留了下来，泡菜丁。1966年的老菜谱用的是大头菜丁，现在一般用的是辣萝卜丁。泡菜丁是甜脆的，堪称是热干面味道的点睛之笔，劲道爽滑，酱香味浓的面一口吸到口里，突然嚼到里面有一颗颗脆脆的辣萝卜丁，略带辣味的甜就会小小的爆开，让整个面的口感风味多了一部分层次。吃完面，碗底还剩一些酱和辣萝卜丁，老武汉会往碗底冲开水，然后当汤喝掉，这明显是从前武汉人节俭不能浪费食物，现在没啥人这么吃了，终归也不太健康。热干面有一个兄弟叫凉面，传说凉面才是大哥先发明出来后来启发的热干面。这个凉面啊，也是芝麻酱味道打底，但没有二次加热的过程，细一号的碱面一次用熟用油拌好放凉之后再来调味儿。相比热干面，凉面的甜味和酸味都更突出一点，这也适合什么都吃不下的夏天。好的热干面随处都是，找个老小区看看爹爹婆婆们早上去哪儿聚集过早，跟着他们走肯定能找到好的热干面。这和天津的煎饼果子一个道理，好的凉面倒是更好找。
0: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医学越发达病人却越多？

起医疗，回望过去50年，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句感叹，现代的医学技术真是越来越发达了，专家教授越来越多，诊疗大楼拔地而起，检查设备应有尽有，各级医院纷纷就位，按理说足以应对各种常见疾病。但奇怪的是，发达的医疗技术却并没有减少病人的数量，我们反而发现致命的疾病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总以为医院是治病的，但事实上医院能治好的病也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2015年在浙江卫视的节目中，因为是医生中，主持人倪萍和北大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也发生了令人震撼的对话。你很难想象，在西医的技术和仪器如此发达的情况下，真实情况却是现代医学中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不可完全治愈，而真正能够治愈的病，10个手指头就可以数过来。生病就跑医院，是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当然，但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这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现在人类最大的误区，就是希望医疗能够解决一切的病痛，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健康要靠自己去经营。真正的健康要依靠自己。人民日报也曾发文称，外科医生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刀，内科医生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药，让公众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才是医生最大的贡献。只治不防，越治越忙，因为真正保障健康的方法，不是落水之后再去打捞，不是生病之后再去抢救，而是从源头上杜绝落水，从根本上防患于未然，在疾病未发生之前或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消灭它。如果你已经造作到身体气血衰微，脏腑病变，经络堵塞，各种疾病都出来了，那时候就算神医扁鹊在世也救不了你。只有从日常生活的养生做起，从改善人体自身的健康状况开始，解决存在于身体和心理层面的问题，才能让人不生病，不生大病，从而改善生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这些重要养生知识一定要牢记。一，很多健康问题都是因为没睡好。睡眠跟疾病的关系太大了，长期睡眠不好是很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发生疾病以后治疗效果不好，很重要的一点也是睡眠没有保证。再忙碌也不能用睡眠来换工作，尤其是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3点这个时间段，睡眠一定要保证，这是我们人类数百万年来进化过程中生物中一个恒定的时间。二，体重非常应该引起重视，随时关注自己的体重，不要等到身体已经发胖的时候才想到要控制饮食，发福比单纯的血脂升高更应该引起重视。大部分人存在稍微超重的问题，主要原因一是摄入的热量过高，第二是我们的脂肪摄入太多，第三是盐，这都是慢性病的祸根。三，多吃蔬菜，少吃外卖。鲜的蔬菜是胃肠的清道夫，也是身体最为重要的维生素。现在的人因为工作压力大，经常吃外卖、烧烤、辛辣食物，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三餐规律，导致原来40到60岁才容易得的胃癌已经提早到了19到35岁。黄泉路上无老少，别让人生毁在这张嘴上。四，腾不出时间养生，就腾出时间生病。人到中年，气血和阳气都会逐渐衰弱，各项身体机能就会逐渐减退，这时候就需要抽时间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好好养生，让自己能得到充足的休息和恢复。但反观很多人依然喜欢搞极限，不仅生活和饮食不规律，还喜欢纵欲，热衷各种消耗性锻炼或者极度缺乏锻炼，对生命基本规律的不尊重必将留下各种身体问题的病根。五，少乱用抗生素。人也是一个微型的生态，所以也要保护好自身的生态环境，生病后不能对药物产生过多的依赖，要给摔倒的免疫力一个爬起来的机会。人体内有一套适应宿主和外环境的微生物，比如胃肠道存在着400多种菌群，100兆的细菌生活其中，掌管着人体 70% 以上的免疫功能，所以要保护好自己的微生态不受破坏。六，
好心情是健康前。

题。养生先养心，保持心情的平和，这也许很难做到，但至少是在脑子里有这根弦，能时刻提醒自己也是好的。百病生于气，很多疾病就是爱找生气、愁虑的人。90%的疾病都和精神压力有关，生气不仅对身体有影响，对心脑血管、神经系统都会造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跟地震一样，来得很快，但修复却很困难。遇事不怒，遇事不愁，想得开，放得下，始终保持心情的平和，学会把控好自己的情绪。七，步行是必不可少的运动，百练不如一走，走路是人类最自然的运动。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每周步行大于或等于4小时的65岁以上老人，比每周步行小于1小时的65岁以上老人，心血管发病率减少 69%， 病死率则减少 73%。 走路要适量，走到身体发热，浑身舒畅就好，不要盲目追求每天1万步，过多运动反而是对关节气血的损害。从传统养生文化来看，养生的根本在于4大方面，阳气充足，气血旺盛，经络通畅，脏腑功能正常。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每个人都渴望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总在生活中无顾忌地挥霍它。下面我们就遵循《黄帝内经》，讲讲疾病的来源。
1: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总在生活中无顾忌地挥霍自己的身体。《黄帝内经》讲，夫百病之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又说，百病生于气也，气就是情志。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怒是发怒，喜是高兴。悲则气消，悲是悲伤。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窘极热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些话说尽了人所有疾病的来源。一，病生于气候，当心空调和人造气。黄帝内经上讲，生于风寒暑湿燥火，就是身外的气候会导致疾病。过去风寒暑湿燥火是纯自然的，但现在时代有了变化，我们现在的风除了自然的之外还有风扇，寒除了自然的之外还有空调冷气，热除了夏天自然的热还有冬天过高的暖气。这些人为的东西虽然好像让我们感觉更舒服了，但是很多都是逆天而行的，逆天就会造成身体的问题。黄帝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人体内在也有四季和节律，天热的时候阳气发散，就阳气发散就会把里面的阴寒释放出来，天冷的时候阳气内收，我们养精蓄锐，来年才会更加健康。人要吃五谷杂粮，受四季阴阳，人的身体状态不能够保证每时每刻都那么理想。我们身体里会有阴寒湿气，阴寒湿气要借什么力量发散出去呢？借助天地的力量，夏天。夏天来了以后，人的汗毛孔都打开，大家要适当的劳作，虽然说不忘坐牢，但是要坐牢，要有运动就会出汗。出汗以后，人体的髓道就打通，把很多的隐患排掉，这是机体自己在调整。自然需要热，人身也需要热，这个时候阳气向外发散，就把内部的东西带出来，人要顺。所以《黄帝内经》里面讲到，夏三月是无厌于日，夏三月我们最讨厌太阳，但是又明确告诉我们不要讨厌太阳，这就叫做从之。因为人类健康的活着需要太阳，可是现在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图一时的安逸和舒服，夏天一到，很多人空调温度开得很低，该发散的季节外面温度却低了，那人的阳气往哪儿走？就往里走，这就叫做逆，因为跟天的道路相反了，逆之就灾害生。越来越多的妇女痛经、宫寒，大人小孩手脚冰凉、气喘、肺病、头痛，这些疾病都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二，病生于阴阳，夫妻关系和谐很重要。为什么《黄帝内经》讲生于阴阳？生于什么阴阳？最大的阴阳是男女，男女最大的关系是什么？夫妇。很多疾病怎么来？是从夫妇那里来的。孔子讲的阴阳之道发端乎夫妇，中医讲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阴阳要和谐，也就是夫妻要和谐。现在有几对夫妻不吵架的？现在很多夫妻不是你埋怨我，就是我埋怨你，男的猜忌女的，女的猜忌男的，男的出去了，女的在家坐不住，不是相濡以沫，而是相互怨恨，这样阴阳就不协调。阴阳不协调是疾病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多疾病实际上是由这条路上来的。黄帝内经点的生于阴阳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夫妇不好，阴阳就不好，阴阳不和了，那么生出来的子女又在这样一个阴阳不调和的家里生长，这个子女不可能好。现在很多父母

0: 带小孩来看病，反复的看，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治好了以后又犯。实际上根源在哪里？在父母身上，在阴阳身上，这点需要大家高度重视。和谐的家庭就是和谐的阴阳，就是阴平阳秘，精神就乃至形神才能够健康。这点弄不好，吃再多的保健药都没有用，什么口服液都不好使。三，病生于喜怒，情绪是健康的关键。天有五行，育五味，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思恐。人为什么要法于阴阳呢？因为人跟天地是一个整体，人的情志实际上就相似于天地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生于喜怒就是生于情志，情志是很影响健康的，情志太过或者不及都会影响健康。寒暑燥湿风是外五行，外五行可以治病，喜怒思忧恐是内五行，内五行也可以治病。王善人王凤仪是东北的一位老人，1937年去世，他生前是一位一字不识的农民，可是非常了不起。他类似于中国禅宗史上的六祖，六祖也是一字不识，但是后来彻证本性。在王凤仪的学问里有一门很重要的学说，研究我们的情志、心性、心理行为跟疾病的关系。我们的心理行为直接影响健康，至少有 50% 的疾病是由心理行为不健康造成的。王凤仪将不健康的心理行为归纳为五点，第一是怨，喜欢埋怨人，第二是恨，第三是恼，恼火，第四是怒，容易发怒，第五是烦。怨恨就伤心，循环系统的疾病跟恨是有决定关系的。恼这个情绪伤的是呼吸系统、肺。怒就是肝系统、肝胆，怒包括闷怒、郁怒、大怒等，这些在中医也是属于肝系统。烦，女同志喜欢讲很烦人，觉得很烦，烦就是肾上生殖系统的问题，烦这个情绪直接伤肾。四，病生于饮食，冷饮会伤元气，饮食包括食量、饮量的问题，尤其现在饮酒的同志感情深一口闷，这个对身体不好，包括寒温无节，大量进食生冷冰冻的东西非常不好，尤其现在什么东西都是冰冻的，会损伤人的阳气。人的阳气对于生命来说太重要了，不要轻耗，救都救不及，补都补不及，你还老去伤害它。另外一个就是荤素的问题，我们的生理告诉我们，草食动物的肠和齿跟肉食动物的肠和齿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客观的指标。肉食动物都是伶牙俐齿，都是尖的齿，我们的四个牙就是肉食动物的尖齿。素食动物都是平牙，我们除了这四颗尖齿之外都是平牙。我们有32颗牙齿，28颗是平牙，4颗是利牙，这就是我们该吃多少荤该吃多少素的标准，大家自己去计算。
1: 说在学校里，老师对一名同学的家长说道，你应该好好的给您的孩子洗个澡了，没有一个同学愿意坐在他的身边呀，谁忍受不了啊。家长说道，这关你什么事啊，我把我儿子送到学校是来为了让他学习的，又不是让其他人闻味儿的，他又不是玫瑰花。小约翰的家人输了官司，一家人回到家，他的父亲独自一个人在喝闷酒。
2: 小约翰趁爸爸上厕所的时候把爸爸的酒瓶砸碎了，并十分诚恳地对妈妈说，妈妈，你请原谅我吧，是我把爸爸的酒瓶砸碎的。
3: 哦，原来是这样，没关系的，只要老实承认，谁也不会怪你的。
2: 嗯，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2: 那妈妈，我是用酒瓶砸了妈妈的手表，这才发现手表比酒瓶结实。
1: 有一位山民在山沟里救了迷路的小约翰，并把他安全地送回了家，可是小约翰的家人非说这位山民想拐走小约翰。
4: 争论的结果是打官司，在庄严的法庭上，公正的法官把小约翰叫了上去，问道，小约翰，是你说的那位先生想拐走你吗？
3: 嗯，不是，爸爸叫我说的。
4: 不巧好。
5: 四句养生小知识，刚开始吃素往往容易肚子饿，该怎么办？
0: 当我们开始吃素时，往往吃完过一会儿就饿了，这是

为什么呢？由于肉类较不容易消化，滞留于胃肠道时间较长，因此较有饱足感。因此荤食者改吃素后，肚子可能很容易就饿了。此感觉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让胃肠道适应。此外，许多改吃素的荤食者刚开始可能只是将肉类删除，主食方面还是选择精致的五谷根茎类，如白米饭、面包，这些精致糖类的升糖指数较高，因此血糖容易上升较快，此时胰岛素也会跟着快速上升，胰岛素快速上升之后，血糖立刻下降，造成饥饿感。以下的吃法可以帮助您降低饥饿感的同时，让您的素食更健康。一、选择纤维质较高的五谷杂粮，糙米饭、五谷饭、干豆类，纤维较高的食物会延长消化时间，增加饱足感。若因糙米饭较硬，一时不适应，也可以一半以白米，一半以糙米，另外还可以加一些地瓜。地瓜也是属于纤维质高、升糖指数低的淀粉类食物。面包类食物由于已经先磨成粉再制造，空气含量高，较为松软，使其淀粉较容易吸收，也容易造成血糖快速升高。二、适当搭配坚果类食物，花生、核桃、杏仁等。坚果类富含优质的油脂，加上纤维素，可以降低升糖指数，使血糖较稳定。三、避免含糖量高的食物，白糖、方糖、果糖、含糖饮料等，此类容易吸收的养分，容易让血糖有高低起伏。四、每餐均衡摄取各类食物，包括足够的糖类、蛋白质及油脂。蛋白质食物如豆类及油脂食物如一般的植物油、坚果类等，能够缓和消化吸收速度，使血糖不易上升太快。有些建议早餐只吃水果，此方法就很容易造成血糖起伏，容易饥饿的问题。因水果主要能量来源为糖类，且多为简单易吸收的糖分，若要使血糖稳定，最好还是每餐均衡摄取各类食物。饮食方面要注意几点。一、油太多，很多店家因怕客人吃素后容易饿，就在主菜时多加几滴油。其实吃素后容易饿的原因并不是素菜品质不好，而是素菜不会增加肠胃负担，消化非常快。它不像一般肉类进入体内至少要经过4至6个小时，如果是油炒或油炸，甚至要10个小时以上才会通过胃而到达小肠，让身体处于长时间的劳累。也因此，大部分的年轻人或中年企业家的消化系统都不好。归咎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吃进不易消化的食物；第二，他们太少吃主食，也就是说，太少摄取糙米、小米、红米、地瓜等五谷类的食物。二、蛋白质摄取太多。蛋白质的基本结构是氨基酸，而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有22种，其中有8种被称为必需氨基酸，是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必须靠摄取食物才能供给。如果蛋白质不足，身体的指甲、头发、5脏6腑等器官当然没法修复。可是一旦我们摄取的蛋白质超过身体所需的2倍以上时，它不但对身体没帮助，反而造成伤害，而且很容易导致细胞的癌化。三、调味料过重。一般餐厅的口味太重，尤其是糖和盐，多糖影响身体代谢，增加胰脏负担，血中的胆固醇增加，血浓度也会增加。糖非常可怕，所以有人说它是人体杀手之一也不为过。另外，如果素菜的味道太重，会使我们忽略了食物的原味，其实应该推广原味食物，也就是不要在食物里额外加盐，如果一定要加，也是少量就好。至于汤，可用昆布来熬汤，如果非加重味道不可，我个人建议用粗盐，但一定要记住加少量。四、只喝纯净水。当我们喝的水是所谓的纯净水时，我们喝进去的只有水，什么都没有。喝对的水比喝水还重要，每天要喝3000cc 以上的水，早上起床的那一杯1260cc 的好水，煮口慢慢喝下去，如此经过一段时间，大概1周，你不仅身体健康，个性也会变得不缓不急，性情变得非常温和，不会急躁，而且看人愈看越顺眼。五、只吃精致白米面。白米的保护层外面的米糠基里面的胚芽被破坏了，所以它的营养逐渐被氧化，白米失

0: 了保护层，就没有屏障保护，没足够的营养。吃糙米刚开始不太习惯，可把糙米跟白米一半一半混合，再加点红豆、黄豆、枸杞或红枣莲子薏仁一起煮，相信你的家人会特别喜欢。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有一种人一辈子都不会老，岁月好像遗忘了他们。以下是越活越年轻的12个好习惯，缺一不可。
0: 有一种人一辈子都不会老，岁月好像遗忘了他们，老去的只是年龄，不老的却是气质和神色。那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以下特质，缺一不可。一，有一颗童心。成年后依然保有一颗童心很难得，这不是没心思幼稚的表现，而是看过世间的千变万化后依然相信美好的存在，始终保持着对事物的好奇心，这样的人离幸福最近，自然也会显得更年轻。二，喜欢微笑。爱笑的人走到哪里都像一缕清风，让人心旷神怡。爱笑的人能给人慈祥的感觉，有助于和家人朋友和谐相处，这样的人不会攀比，不会被琐事烦忧，珍惜自己的生活，懂得知足常乐，唯有笑口常开才会容颜不老。三，注重日常仪表。绝不能在心态上未老先衰，沉湎于青春消逝的追悔中，觉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再属于自己，认为充实自己、打扮自己这样的事儿只属于年轻人。年轻人确实有一种天然的美，无需刻意打扮，但上了年纪的人，无论在家和外出，都要根据不同的场合修饰自己，使自己得体大方，凸显出成熟富有韵味的美感。当穿着得体，整个人都显得精神饱满，也更有自信，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都要年轻呢。四，坚持读书学习旅行。读书改变的不是容貌的形，而是容貌的神韵。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读书开阔心胸，旅行拓展眼界。喜欢读书和旅行的人，对任何事情有自己的见解，不会人云亦云，自然神采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五，心地善良。看起来年轻的人一定品性单纯，心地善良，这是长期心与行为的修炼在脸上的投影。正所谓相由心生，饱含善意有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宽厚的人多半一脸福相，性情柔顺的人面相柔和善美。六，对美好的生活有追求。看起来年轻的人会使自己永远保持生命的朝气和活力，不安于现状，即使退了休也在各个方面有新的追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投入各项活动，如唱歌、摄影、书画、跳舞，这样展示在你面前的生活才会更有朝气，也会使你的精神状态更饱满。七，有生活情调。爱生活还不够，如果能再有点情调就完美了。不享受钱买来的优越，愿意花心思养几盆绿植，动手制作一些小玩意儿，别有一番情趣，这样的人岁月怎么忍心让其老去呢？八，坚持运动。运动不仅起到了锻炼身体的作用，还会让你的心情变愉快，让你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和治愈力。诚然运动并不是万能的，但喜欢运动的人大多有更健康的身体和更强健的体魄，甚至拥有更良好的心态。九，独立自主。
1: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 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烫、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约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

0: 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 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 侧重在群体

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情色的说法，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有声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四十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刘新建挥舞着刀喊着，让侯亮平把法警先都赶出去。侯亮平注意到办公桌紧靠着窗口，而玻璃窗敞开着。正如刘新建所说的，这位董事长兼总裁只要一头栽下28楼，一切就都结束了。他要想稳住他，就得做出让步。于是硬着头皮命令法警：你们出去，我要和刘总单独聊一聊。法警们遵命退到门外，屋子里只剩下了侯亮平。刘新建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也把水果刀扔到了地上。侯亮平松了一口气，暗自盘算着找机会扑上前去，一把抱住这位前侦察兵。但是刘新建好像看透了这位侦察员的心思，及时而且敏捷地把自己的一只腿跨到了窗外，骑坐在窗台上。那好吧，谈吧。前侦察兵刘新建神情变得轻松起来，现侦察员侯亮平却又把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更让侯亮平想不到的是，有人正盼望刘新建跳下去。假如侯亮平具有全方位透视的特异功能，那么他的目光越过熙熙攘攘的中山北路，就会发现对面海天国际大厦有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对着油气大楼的窗口看着。当望远镜镜头里显现出骑坐在窗户上的刘新建和他悬在窗外的大腿时，那个人一脸兴奋地用手机汇报着：他把一条腿跨出来了。手机里的回应同样兴奋：好，他如果能跳下去就太好了。侯亮平劝刘新建不要跳：刘总，我知道你不怕死，在部队当侦察兵时还从大火里救过驻地百姓的孩子，立过一次三等功，但是今天你如果是拒捕自杀，那脸就丢大了，恐怕没脸见你地下的长辈吧。刘新建的表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侯亮平，你对我有些了解吗？侯亮平说：办你的案子对你不了解我就失职了。知道我为什么亲自过来吗？就是担心出意外，可还是出了这种意外。刘新建冷笑着说：侯局长，这说明你对我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侯亮平承认了：有可能，所以咱们得好好谈谈，深入了解一下。刘总，你看咱们能不能像个战士或者像个绅士那样谈话，把你那条腿从窗外收回来。 刘新建有些不好意思，却还是嘴硬地说：“可我这样才舒服。”侯亮平摇着头说：“但是不雅观，真的，我知道你是要面子的人，讲尊严，现在这形象被执法记录仪录下来了，你以后看了一定会后悔。”刘新建迟疑了一下，终于把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了回来。侯亮平按捺

0: 句，说的就是我爷爷的事儿。
1: 侯亮平说，还有你姥姥呢，她当年是荆州民族资本家大小姐，生长在金窝银窝里，却视金钱如粪土，是吧？刘新建说，这你也知道，一点也不错。老人家经常把家里的金条元宝偷出来，把账上的钱转出来，交给荆州地下党做经费。侯亮平说，最困难的时候，组织经费都是你姥姥提供的嘛。你今天跳下去，看九泉之下，你姥姥怎么骂你。说着，侯亮平招了招手，下来谈好吗？你站得那么高，我晕。刘新建跳下了写字台，在大班椅上坐下，气氛得到了缓和。侯亮平一声叹息，很是动感情地说，刘总，你家前两代人几乎个个都是共产党员，你刘新建也是共产党员，对比一下，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比前辈们究竟差了些什么？是不是差了信仰，丧失了信仰啊？刘新建表示自己从来没丧失过信仰，说是甚至能把共产党宣言背下来。说完，张口就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侯亮平看着刘新建，默默地听着他的背诵，心想，这刘新建又是一朵奇葩呀，共产党宣言背诵得那么流畅，办公室的书橱里也摆满了马列经典著作。抬眼望去，一排排精装本犹如闪光的长城。据说这位老总现在看红色经典电影还会流泪，尤其喜欢列宁在十月。刘新建对革命、对革命导师们的理论有着非同一般的爱好，这不像是假的。想想也是，这位前侦察兵在部队得到过良好的训练，给赵立春当大秘又下过一番功夫。他的同事评价他记忆力非同寻常，惊人的好，别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都能大段背诵。刘新建却不再背了，突然停顿下来，发出了感慨。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伟大导师说的多好啊。这时，早在外面等待机会的法警们出其不意地冲进来，扭住刘新建，给他戴上了手铐。侯亮平一颗心这才落定。刘总啊，你现在还是无产者吗？你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将是整个人生啊。走吧，你今天也真是折腾够了。出门前，侯亮平顺手关上那扇一直让他提心吊胆的窗子。对面大楼一直窥视动静的监视者，自从刘新建收回跨在窗外的那条腿，就陷入了困惑。哎，腿哪儿去了？监视者移动望远镜镜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反复搜寻。整栋大楼有那么多窗户，太阳射在玻璃上的反光令他眼花缭乱。这里那里，忽而有腿，忽而没腿，搞得他很辛苦。直到刘新建办公室的窗户关闭了，监视者才明白 那边

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好戏看不成了。监视者失望地放下望远镜，嘴里开始骂娘。这时，遥控的手机里传来了那个权威的声音：“啊，怎么了？”监视者赶紧汇报：“腿不见了，这个软蛋，他到底没跳下去呀？”刘新建被拘的当天下午，祁同伟的电话就过来了，要请侯亮平到山水度假村吃晚饭。这很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当侯亮平说正在审案子去不了的时候，祁同伟挑明了说：“不就是提审油气集团的刘新建吗？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为这事儿来了，想见见你，估计是老书记的意思。”侯亮平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串念头，反应真快呀，而且这么直截了当，有戏了。但却做出了一副吃惊的样子：“来捞人呐，这饭我还能去吃吗？”祁同伟说：“有什么不能吃？有我陪你，你怕什么？”侯亮平故意明说：“刘新建的事很麻烦，人拘了，案子也立了。”祁同伟轻描淡写地说：“人拘了可以放，案子立了可以撤吗？”侯亮平叹着气说：“哎，老学长，哪儿这么简单呢？我可不是你，我调来才几个月，敢乱来呀？这饭还是别吃了吧。”祁同伟不依不饶地说：“那就过来唱唱歌吧，人家阿庆嫂想问你姓蒋还是姓汪呢。”合上了手机，侯亮平的心中一阵窃喜，这正是他期待的效果。利剑行动引得大鬼伸出头来了，这回不但是网上的黑蜘蛛了，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赵公子带着他前省委书记父亲的旨意过来捞人了，而身为公安厅长的祁同伟竟然不顾死活地亲自安排，这是什么分量？岂能不去探个究竟呢？看来拘捕刘新建十有八九是击中了对手的致命死穴。侯亮平来到检察长办公室，郑重地向纪昌明做了紧急汇报。纪昌明也很吃惊，竟然这么快就惊动了赵立春。身为公安厅厅长的祁同伟竟然敢公开捞人，这是要摊牌的节奏啊。因此纪昌明判断是鸿门宴，劝侯亮平最好别去。侯亮平觉得有鸿门宴才有机会看看项庄舞剑，就更应该去了。纪昌明踱步思索着，眼睛根本不看侯亮平。但风险很大呀，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一步步逼近了真相。陈海的车祸不再扑朔迷离，刘庆柱的旅游死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基本上看清了对手，也知道了对手有多么危险。他们黑白通吃，心狠手辣。侯亮平就也说出了心里话，其中最危险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那位老学长祁同伟。纪昌明凝视着侯亮平说：“你能想到就好，祁同伟是公安厅长，他要是在鸿门宴上做了项庄，这场现代舞剑就会要了你的命。陈海已经吃了大亏了，我可不愿意你再冒这个险。”

0: 侯亮平说道，情况不一样，我可不是陈海，我是孙猴子。其实陈海一出事，侯亮平的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嫌疑人就是祁同伟。祁同伟是于连氏的人物，为了出人头地不顾一切，为了保住得之不易的名誉、地位、权力、财富，同样也会不顾一切，所以他早就防着这位学长了。这时纪昌明也交了底，说是他对祁同伟的怀疑也有些日子了，始于丁义珍的意外逃跑。他从来没怀疑过李达康，李达康没有公安和政法工作经历，不可能安排这么一场紧迫而又周密的逃亡。侯亮平笑着说，既然我们想法一致，这鸿门宴更得去了，这么好的侦查机会绝不能轻易放弃，就算冒点险也值得。最终纪昌明同意了，让侯亮平带上录音设备全程录音，坐实证据，谨防以后被诬陷。当晚来接侯亮平的还是高小琴，高小琴开着轿车出了城区，在郊外的路上一路疾驰。月黑风高，路边的引水河和起伏的马石山都被阴影笼罩着。侯亮平有些遗憾，他喜欢山水度假村一带的风景，特别喜欢听引水河潺潺流淌的声音，但是那晚没听见，潺潺水声或许被一路上的汽车声给掩盖住了。他们上路时恰巧是下班高峰，进城出城的车很多。在路上，侯亮平故意问高小琴，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当真是为油气集团的那个刘新建来的吗？和祁同伟一样，高小琴也不避讳，说是刘新建做了老书记8年秘书，出了事儿，人家能不关心吗？刘新建既然抓了，也不能勉强反贪局撤案放人，只希望就事论事，牵扯面别太广。侯亮平意味深长地说，刘新建的事可不小啊，好像还有人劝他出国躲避，和丁义珍一起到非洲办公司开金矿。我很想知道是谁这么劝刘新建呢？他什么目的呀？高小琴瞅了侯亮平一眼说，侯局长，既然你很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是赵公子。说完，高小琴又以开玩笑的口吻反问着，侯局长，是不是又闻到了猎物的气息呀？侯亮平点点头说，是，反贪局局长嘛，职责所在，本能反应。高小琴的头一歪，凑近了侯亮平，送过来一股香气。你觉得接近我们的核心秘密了？侯亮平很坦诚地说，没错，山水集团山高水深嘛。高小琴笑了，是吗？你这次不会判断失误吧？侯亮平笑着不说话。这时他们的车进了度假村的度假别墅区，车在1号楼前停了下来。侯亮平下车之后立即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来都是在综合楼搞宴会，那里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今天怎么改到这儿了呢？1号楼是一幢法式别墅，树木掩映，四下幽静，背后山坡缓缓上升， 右边是开阔的高尔夫球场，周围零星有几幢别墅。胡亮平注意到，对面的英式别墅比一号楼高出一层，屋顶尖尖的，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侯亮平暗中把这些环境细节都记在了心里。果然有些不对劲儿，下了车，踏上大理石台阶，和高小琴一起进入一号楼前厅时，祁同伟的跟班老程迎了上来。高总，侯局，对不起，厅长交代，今天是私人聚会，他和北京赵总不希望被人打搅，请你们把手机和电子设备都交出来，由我临时保管，不知道二位能不能理解。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和高小琴一起进入一号楼前厅的时候，祁同伟的跟班老程迎了上来，要求他们把手机和电子设备都交出来。高小琴从包里掏出了两个手机，交给老程。厅长的指示我照办。侯亮平笑了笑说，高总照办了，我不理解也得照办呢。说完把手机交出去了，继续往前走。不料没走了几步，电子报警器响了起来，老程陪着笑脸追了上来。对不起侯局，您是不是还有一部手机啊？侯亮平想了想说，没有啊。那老程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电子报警器他不会说谎啊。哦，你是说我撒谎了？老程却不依不饶地对侯亮平说，除了手机还有没有其他装备呢？比如微型的录音录像设备。侯亮平一拍脑袋，哎，还真有一支录音笔呢，给收好了，这是公家的东西，别搞掉了啊。离开前厅，侯亮平有一种被缴械的感觉。手机没了，他和季昌明失去了联系，处境也许就危险了。又不能录音，他们今天无论说什么都不能形成证据。这帮人实在是高啊，幸亏没带枪赴宴，否则交不交都是问题，而且过早暴露了自己的警觉。当时季昌明提出让他领一把手枪带着，他想来想去没同意。这帮家伙究竟想干什么呢？侯亮平的脑子飞快转动，设想着种种可能，模拟形形色色的惊险场景。别墅一层是客厅兼宴会厅，宽敞豪华，金碧辉煌。沙发上坐着一个人，戴着金丝眼镜，身材单薄，文质彬彬。祁同伟陪伴在他身边，像一匹健壮的骆驼陪着一只山羊一样。一看就知道，这位白面书生就是赵公子了。侯亮平有点意外，从外表看，公子

0: 不像传说中身家百亿、手眼通天的大亨，倒像一个文弱的教书匠。是的，就是教书匠，都不是什么学者。沙发前，祁同伟拉着侯亮平的手，乐呵呵地向赵公子介绍着：侯亮平，我学弟，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荆州的一把反腐利剑，很锋利啊。哦，有所耳闻，有所耳闻。赵公子说完，双手递过了一张名片。侯亮平接过名片扫了一眼：赵瑞龙，赵总，大名鼎鼎啊。赵瑞龙谦和地微笑着：呵呵，侯局长是说我家老爷子吧？他老人家做了8年省长，10年省委书记，不客气地说是大名鼎鼎，我就是个普通商人，哪来个什么大名啊。侯亮平对他说：谦虚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这么谦虚，太难得了。说着又转身对祁同伟：老同学啊，你得学着点，赵总那么低调，你呢，牛皮越来越大了，私人聚会也带警察，就不怕我往上边打个小报告撤了你的职？祁同伟话里有话，暗含威胁地说：亮平，你就是打了小报告，只怕也撤不了我的职吧，我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你看你调到荆州不到3个月，得罪了多少人呢？实话告诉你，想弄死你的人恐怕不下一沓啊。侯亮平笑了起来：哈哈，哟，那我还得多谢老同学的保护了。宴会即将开始，宾主入座。赵瑞龙也许是个急性子，也许是对任何人都满不在乎，刚坐下就直奔主题，谈起了刘新建的案子。他表面温文尔雅，但话语充满了霸气，说是刘新建是老爷子的大秘，而且一干就是8年，两个人情同父子，所以呢，知道刘新建出了事儿，老爷子很担心，特意派他来了解一下。侯亮平谨慎地应付着：情况什么样目前还不好说，询问还没开始呢。这时候祁同伟插话说：哎，不是已经在审了吗？你电话里边说的。侯亮平解释说：接到老学长的电话，审讯就停止了。高小琴在一边乐了：这么说侯局长还是很给同学面子的呀。祁同伟把脸凑近了侯亮平问：老弟，这么说我还有点面子了？侯亮平往椅子背上一靠，故意说：我也担心刘新建乱喷呐，刘新建要是喷了还怎么就事论事啊。据我观察，这个刘新建可不是一个硬骨头，心理素质差，差点就跳楼呢。我判断这个人分分钟就可以喷。祁同伟和赵瑞龙交流了一个眼神，转而对侯亮平说：我和咱高老师有个担心呐，一旦刘新建乱咬乱喷，比如说万一咬到赵立春老书记头上，我们可怎么交代呀？所以高老师希望我们今天能和你谈透了。赵瑞龙也说：老爷子专门交代了高玉良书记，这个事儿只能就事论事，到此为止。终于扯上了高老师，虽说在意料之中，侯亮平仍然是震惊不已，毕竟是自己的老师，毕竟昨日的教诲历历在目。就在几天前， 当反腐利剑刺到老师曾经的大秘身上，老师仍然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还让他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要他记住，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法院叫人民法院，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都是怎么回事呢？他真想立即打个电话给老师，证实一下祁同伟和赵瑞龙的说法，可想了想又放弃了。其实，他何尝不知道老师的秘密呢？在这盘棋局当中，老师已经呼之欲出了，现在他不知道的只是老师陷得有多深，所以只能沉默。高小琴为大家斟着酒说，
1: 好了，边吃边谈吧，今天我请大家喝30年的茅台。
0: 侯亮平马上声明，
2: 我就喝点啤酒吧，老学长知道我，我只有在大排档喝啤酒尽兴，嗨，穷命。
0: 祁同伟端起茅台一饮而尽，
2: 我们就当这里是大排档了，就跟那天一样。哎，我说亮平，我得和你老弟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了，不说不行了。
0: 侯亮平故作轻松地说，
2: 这就对了嘛，老学长，你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我冒了这么大风险，咱哥俩再不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对得起谁呀？
0: 祁同伟笑着说，
2: 呵呵呵，亮平，你冒什么风险呢？我这鸿门宴呢。
0: 侯亮平也笑了，看看看看，不打自招了，承认了吧？
2: 好，让项庄上场吧。
0: 赵瑞龙和高小琴互相看看，都有些窘迫。这时候鲍鱼上来了，侯亮平吃起了鲍鱼，还开玩笑说，
2: 这样的南非大鲍鱼好多年不见了，我可不是赵总啊，来吃这个饭真有风险，哪天哪位一翻脸，我就可能被谁赖上，把30年的茅台南非大鲍鱼往网上一挂，我这反贪局长就别干了。
0: 高小琴嗔怪着说，
1: 侯局长，你把我和齐厅长当什么人了？我们都没提防你，今天畅所欲言，将来你办我们就有证据了吗？
0: 侯亮平笑了，
2: 哈哈，怎么可能呢？我不明白和谁打交道吗？我的录音笔和手机都被你们缴获了，哪会有证据啊？倒是你们可以剪辑我的录音，能整死我。
0: 赵瑞龙一直都沉默着，在旁边冷眼观察着侯亮平，这时候忍不住开枪了，
2: 这倒是句聪明话，侯局长，和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是一种享受啊。
0: 侯亮平为此敬了赵瑞龙一杯酒，大家敬酒吃菜，十分的热闹。侯亮平暗暗地观察环境，这大厅有一个特点，朝南一面都是落地窗，视野开阔，豪华气派，但也带来了问题，从外边看，整间客厅暴露无遗，好像是一座大舞台，如果拉上了窗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蹊跷的是，落地窗顶部有窗帘盒，却没安装窗帘，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窗帘被临时拿走了。侯亮平的心头一阵发紧，从惯常的射击角度来看，这客厅可就不是舞台了，而是理想的打靶场，必须寻找掩体。可这里除了餐桌沙发，根本就没有可能的藏身之处，当然再动动脑筋也就有了，这一桌子的达官贵人不就是最好的活掩体吗？
2: 祁同伟有些酒意，满脸庄严地吹捧赵家老爷子，说是侯亮平虽然毕业于汉东大学，可毕业后就去了北京，对家乡的情况并不太了解。汉东省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就是敬爱的赵立春老书记。老书记功不可没，当了8年省长，10年书记，经营汉东省政坛18年。咱高老师李达康都是老书记手下的大将。赵瑞龙喝酒是越喝脸越白，但情绪渐渐高昂，话也多了起来。老爷子提拔了高书记、李书记这一批批改革大将，也会看错一些人，看错个别干部，这些干部腐败了，慢慢的变质了。祁同伟也应和着，就是嘛，比如油气集团的刘新建。赵瑞龙说，为了刘新建这个坏蛋，老爷子都犯了心脏病，现在还在医院住着呢。侯亮平是一脸的惊疑，怎么会这样呢？咱老书记难道也收刘新建好处了？这不可能啊。既然话都挑明了，那就都摊开直说吧，反正也没有录音录像。祁同伟又干了一杯酒，脸色泛起了酡红。亮平啊，你知道赵总多少身家吗？100多个亿呀、啊！你说咱老书记会惦记刘新建的好处吗？老书记是担心有人利用刘新建做文章，破坏我省干部队伍的团结呀。侯亮平转向赵瑞龙，脸上满是诚恳地说，赵总，您经商头脑是怎么练成的？这肯定是一个时代的传奇，请原谅我的冲动和好奇。赵瑞龙有些不高兴，但面上仍然努力地保持着微笑。我理解侯局长想什么，反贪局局长嘛，总不免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世界，这不要紧，我心底坦荡，我和我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阳光下的清白利润。侯亮平听完舒了一口气，举起了酒杯，好，那我们就为清白的利润干一杯，既然清白，还怕谁来查呀？我也就不怕刘新建乱喷了。说完让高小琴换杯，说也要喝白酒，毕竟30年的茅台不喝是罪过。侯亮平喝着白酒咂巴起了嘴，要求唱戏智斗，说是专门为这个来的。赵瑞龙觉出情况不对，脸色阴沉地站起身，但不失礼貌地跟大家打了个招呼。他让大家该怎么唱怎么唱，说自己不会就不奉陪了。赵瑞龙一走，祁同伟神色忧郁地坐到侯亮平的面前，他有话要说，憋在心里边很久了。人生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尤其是他为了这个位置不惜娶个老娘回家供着，一直供到如今。侯亮平打断他，梁璐老师也有过青春，也曾经是美女，你老学长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可不是老娘啊。祁同伟既恼火又真诚地说，亮平，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点理解呢？我不愿意伤害你，咱俩在大排档喝酒，心贴着心，你知道的。侯亮平也动了感情，同伟，我又何尝想伤害你呢？我真不希望你出事啊。我喝醉的时候说了真心话，你在我心里曾经是一个英雄啊。

0: 祁同伟一把握住了侯亮平的手。兄弟，这话我信，咱俩在大学同学的时候，虽然老是吵老是斗，其实内心都是惺惺相惜，是吧？既然这样，你我今天像亲兄弟一样敞开心扉。说着，祁同伟凑近了侯亮平，耳语着说，现在赵总不在，高总也不是外人，老弟，你就开个价吧，要多少你只管说。侯亮平浑身像触了电似的，他停了一会儿，缓缓地问，什么意思？高小琴在一旁直白地说，
1: 我在车上就和你说了，放我们一马。
0: 侯亮平定定地看着祁同伟，这个你们包括祁厅长吗？高小琴毫不隐晦地说，
1: 是，明说了吧，祁厅长在山水集团有股份。
0: 侯亮平惊讶地站了起来，天哪，老学长，你还真做起生意了。祁同伟冷冷地看着侯亮平，没办法，我是屌丝，前三辈子穷怕了。侯亮平弯腰凑近了祁同伟说，那么咱高老师也有股份吧？祁同伟摇了摇头，这倒没有，高老师要的是一片江山，是接近于无穷大的权力，你就是给咱老师一座金山，他也会把它转换为权力。侯亮平不再问了，伸了个懒腰，
2: 明白了老同学，咱们是不是唱起来呀？
0: 高小琴有些着急，
1: 哎，侯局长，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0: 祁同伟的心中有数，
2: 别问了，他回答过了，叫琴师唱吧。
0: 琴师进来了，一副自我陶醉地拉起了胡琴。祁同伟拿着麦克风开唱，直到这时候，高小琴还没放弃最后的努力，他拉了拉侯亮平的手，娇声问，
1: 侯局长，既然你不说，那我来出个价可以吗？
0: 侯亮平似乎已经入戏了，轻轻地摆脱了高小琴的手，指着祁同伟说，
2: 哎，我老学长唱得不错嘛，有味道，比当年还有味道呢。
0: 高小琴的心里一个激烈，黯然失色，
1: 是有味道。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北宋秦观虽满腹才华，却不为世用，仕途异色，历尽坎坷。下面就来欣赏一首秦观的托物咏怀，自伤身世的小词《虞美人》，碧桃天上栽何路。
1: 虞美人，碧桃天上栽何路，作者宋代秦观。碧桃天上栽何路，不是繁花树。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清寒细雨晴和线，不到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天上碧桃木滋养，不同俗慧与繁花。乱山之中萦水之畔，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清寒细雨显柔情，怎奈春光短暂，美景即逝。为君酣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分人断肠。关于这首词，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本事。秦少游《郁金诗》有桂冠言引，出宠寄碧桃又伤，劝酒全权。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桂冠云：“碧桃素不善饮，亦不欲少游抢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饮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词，合作惜恨。桂冠云：“今后永不令此计出来。”满座大笑。这则故事记载于《绿窗新话》卷上。

说的是在京城时，曾经有一位大官大摆宴席，将秦观也请去了。大官的一个宠疾比陶频频向秦观劝酒，秦观都一饮而尽，毫不推辞。当秦观也为他斟酒时，那位大官慌忙阻止，可是没想到碧桃竟然举杯一饮而尽。秦观领会了这一片深情，却不能有别的表示，只能当场写下了这首《虞美人》。是否真有此事不得而知，但他对理解此词的寓意寄托却颇有启发。生于飞地的一只碧桃，在乱山深处孤独自开，不被人赏，那正是美人命运的象征。碧桃天上栽何路，不是繁花树。首句话用唐代诗人高禅的“下地后上涌重高士郎，天上碧桃何路重，日边红杏倚云栽雨”，先声夺人，高雅富丽，那是只有天宫才可能有的一株碧桃啊，又况何路而重，更呈现其鲜艳欲滴的娇情颜态，如此光彩照人，自然不是繁花俗秽之辈。此人从正反两面对其褒扬至极，不是二字颇耐人寻味。是暗含了不是或也许不是，不是又暗含着已经是或然而却是，以其内在的奇异达到一种反讽的陈述。不是繁花树，越是说得斩钉截铁，越是让人感到隐含有不愿接受的现实在。事实正是如此。乱山深处水萦回，一乱一深，见其脱生非所，处地之荒僻。尽管依然在萦回盘绕的溪水边开得盈盈如画，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没人欣赏，没人问，美又何然？也许可以保持那份高洁与矜持，从而表现出碧桃不得已的遭遇和寂寞难耐的凄苦心境。杜甫有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陆游有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意蕴与此略相似。而此篇吟咏的则更加深沉，杜诗和陆诗正面点出花是没有主的，而秦观词只以为谁开的探寻语气，将无主的意思婉约地表达了出来，殷勤更显得低回摇荡。词的上片以花象征美人，然而笔在花，高贵不凡之身无奈托于荒山野岭，盈盈如画只是孤独自开，桀骜自好也难尽凄凄寒愁，款款妙笔传奇形神兼备。下片开始转写美人，前两句见惜春之心，微微春寒，细雨霏霏，这如画一枝桃花，更显得默默含情。然而也许女主人公的忧虑太深重了，春天宜人的风物也很快从她忧伤的目光底下滑过去，终于发出了不到春难管的一声伤叹。是啊，无奈春光不由人遣，无法把留，她已经是寂寞开无主了，有何人来怜爱她呢？到了明年此时，她是否还是依旧笑春风呢？叹之，怜之，伤之，伤春也是自伤。即如此般风节光艳，终是青春难住，年华易往。末尾两句写惜别，为君沉醉又何妨，难得知音怜爱，却又要匆匆行别，为报所还拼却一醉应是理所当然，何况更是欲介意排遣愁绪，醉意恍惚中也许能减去几分理所的凄凉吧。可是转念一想，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如今一醉言红自然是容易的，然而酒醒之后呢？心爱的人

0: 不见了，不是更令人断肠吗？不，不能沉醉，哪怕只是一起度过这短暂的离别时分，也是好的呀。沉醉又不能沉醉的矛盾，以只怕二字委婉写出来，何妨是为了他，只怕也是为了他，惜别之情深自见。全自情感发展，百转千回，深沉蕴藉，此情亦进亦退，亦退亦进的委婉曲折的前进，每一份情感都紧紧地跟随着他的否定。不是繁花树，却是繁花命，断山深处一枝如画，依然无人赏识，清寒细雨，风物宜人，又恨留春不住，为君不惜一醉颜红，又怕酒醒时候更添愁，只好任凭愁来折磨他了。最后在断人肠的怨叹声中，此情戛然而止，收到了凄艳侧断的艺术效果。词作在艺术表现上运用的是传统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花为美人之象征，在美人身上我们又不难看出词人自身的影子，一花一美人一词人，词人本是少豪俊，慷慨溢于言辞，这样的青年才俊之才却不为世所用，仕途异色，历尽坎坷，自然是满腹怀才不遇的不平。然而在那埋没人才的社会里，这不平向谁去诉说？诉说又有何用？只好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快泪。于是当词人为美人的命运深情咏叹的时候，他其实正是在寄予身世，抒自身怀抱，也正是词人身世之感的打入，使得此词的意义大大超越了这则轶事。词心所寄，寄托深远，乃是香草美人手法极其成功的运用。全词处处紧扣而又不着痕迹，极尽含蓄委婉之志，表现了精湛的艺术技巧，读者可知骚赋之法，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虞美人》。碧桃天上栽何路，作者宋代秦观。碧桃天上栽何路，不是繁花树，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清寒细雨情何限，不到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
1: 宋代词人叶梦得的一首《虞美人》，以豪气书楼情，情真意切，心瘾高昂，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虞美人，雨后同甘玉才卿置酒来秦花下坐，作者宋代叶梦得。落花已作风前物，又送黄昏雨，晓来庭院半残红，唯有游丝千丈倦晴空，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美人不用敛蛾眉，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落花已在风中旋舞飘飞，黄昏时偏有阴雨霏霏，清晨庭院里一半铺着残红，只有蛛丝千丈飘荡缠绕在高高的晴空。我盛情邀请他们在花下同游，为爱赏着最后的春光频频劝酒。美人呐，请不要因着伤感而双眉紧蹙，当春归酒阑人散，多情的我正不知该如何消愁。

首词的作者是叶梦得。叶梦得，宋代词人，字少韵，历任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江都安抚大使等官职，晚年隐居湖州汴山玲珑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谚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前半期的词风变异过程中，叶梦得起到了先导和枢纽作用。作为南渡词人中年辈较长的一位，叶梦得开拓了南宋前半期以气入词的词坛新路。叶词中的气主要表现在英雄气、狂气、义气三个方面。诗题中的干玉、才清皆是叶梦得的友人。来秦是临秦别名，南方称花红，北方称沙果。这首小诗以健笔写柔情，以豪放衬婉约，颇得东坡婉约词之妙。上片写景，景中艳情。昨夜一场风雨，落花无数，晓来天气放晴，庭院中半是残花。内容极为简单，写来却有层次且有气势。从时间上看，重点清晨，也即晓来之际。昨夜景象是从回忆中反映出来的，意境颇类似李清照的《武陵春》，风住沉香花已尽。但是李词叫凝练，夜词叫舒展。一般写落花都很哀婉低沉，比如欧阳修的《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秦观的《千秋岁》，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都是极其凄婉之至的。可是这里却用另一种手法，不说风雨无情摧残落花，而以落花为主语，说它风前飞舞，把黄昏雨给送走了，创意甚新，格调异雅。晓来残红满院，本意唱出愁情，然词人添上一句，唯有游丝千丈晴空，情绪遂随物象扬起，高清明朗，音调也就高亢起来。下片抒情，情真意切，前两句正面点题，写词人雨后同甘玉、才清两位友人来秦花下饮酒，因秦花下同携手，写主人情意之后，有朋感情之深，语言简练通俗而富于形象性，令人仿佛看到这位贤主人殷勤地拉着甘玉、才清入座，还更尽杯中酒。一方面见出主人殷勤劝饮，犹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所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一方面也显出词情的豪放，如欧阳修《朝中错》中所写的“挥毫万字，一饮千盅”。结尾两句写得最为婉转深刻，曲折有味。古代达官名士饮酒，通常有侍女或歌妓诱觞。此云：美人不用敛蛾眉，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美人即指侍女或歌妓而言，意为美人愁眉不展，即引起我不欢。其中酒阑时乃此两句之规定情境。酒阑意味着人散，人散必将引起留恋惜别的情怀，因此美人为此而敛起蛾眉，词人也因之而受到感染，故而设身处地，巧语宽慰，即有同其悲欢的感慨。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与美人，雨后同甘玉、才清置酒，来秦花下坐。作者：宋代叶梦得。落花已作风前舞，又送黄昏雨。晓来庭院半残红，唯有游丝千丈，倦晴空。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美人不用敛蛾眉，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

0: 杨贵妃比较肥胖，所以忍东西南北风怎么吹都吹不走。唐明皇是开玩笑，而且是不怎么好的玩笑。但你看郑板桥这个竹，千磨万击还坚劲，这就不得了了。郑板桥作为一个画家、诗人也好，他是一个特别强调节气的人。同样一句话，竹子的精神就出来了。竹子这样的精神其实是到宋朝才开始慢慢有的。竹子本身给人一种清幽的感觉，到宋朝以后，竹子被称为岁寒三友其中一友，一直到清朝出现了郑板桥描述的这种不惧风暴的竹子，可见中国古代文人也是一直处在发展之中。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53集。
3: 第53集，虹桥上，百车千足纷至沓来。桥北端，一个男子兴致勃勃地骑在枣红马上，侧脸张望之时，迎面走过来一乘两人抬小轿。骑马的男子转脸正眼一瞧迎面而来的小轿，惊得一拽马龙头，马儿扬起前蹄，仰头嘶鸣一声，如雷贯耳，惊吓了右边的两头小毛驴又踢又跳。拉驴的男子狠命地拽住驴缰绳，生怕惹出祸事来。毛驴周围的行人顿时惊慌失措，躲躲闪闪，生怕毛驴横冲直撞伤着人。立在桥栏杆边观桥景致的卓尔星与李法师受到惊扰，连忙回过头来赶毛驴，一旁的凤仙与玉仙却无动于衷。卓尔星与李法师瞧着骑马的男子与那声小叫，骑马的男子惊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拽马及时，就差点撞上了那声小叫，要惹出祸端来难以收场。当轿里的女人听到马儿嘶鸣之时，遂掀开轿帘，探头瞧着骑马的男子，惊得差点喊出声来。骑马的男子是谁？乘轿的女人又是谁？他俩为啥瞧着对方都惊讶？卓尔星与李法师咋不注视别人，偏偏看了小轿又瞧骑马的男子？这其中自有他的缘故来。却说范家驹坐稳了开封府尹的交椅，官阶从三品，整日公务缠身，忙忙碌碌。可是一到夜深人静之时，他孤身一人住在开封府后院的偌大豪宅里，孤灯相伴，长夜难熬，耐不住寂寞。不久他便差遣一帮衙役去了何氏中段的北后街范家庄园，将夫人与几房姨太太接来开封府的豪宅里安居下来。初来乍到，夫人与几房姨太太兴致大发，逛京城，观市井，倒也觉得新鲜有趣，自得其乐。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当逛的地方已逛过，当瞧的稀奇也瞧过，出来时的新鲜劲儿怎么也品味不出来了，味同嚼蜡，枯燥无味。虽然如此，夫人与别的几房姨太太倒也能安下身来，唯独三姨太崔真雪是个例外。她闲着官府里人来人往，吵闹得慌，闲着的空气不新鲜，嫌厢房里的床铺睡得身上毛躁躁的，身上好奇痒疙瘩，也嫌这里的饭菜不合口味，还嫌这里看不到满眼绿色，尽找老爷范家驹的麻烦。他一见到范家驹就绷脸撅嘴的，一脸苦相，弄得范家驹神魂颠倒，老大的不快，几次办公务走了神，要不是文案欧阳东从中提醒，就出了差错。可是身操重权的范府尹却奈何不了这个

0: 三姨太，说轻了不记事，说重了三姨太反而找他不依，满肚子委屈往外倒，闹得天昏地暗。若是别的姨太太如此放肆，范家驹早就火冒三丈，好生教训他一回，唯独这个三姨太不可轻举妄动。范家驹心知肚明，三姨太崔真雪树大根深，连他的一根毫毛也拔不得。范家驹能够荣登开封府尹的宝座，全凭崔敬侯从中斡旋，一手拉拔起来的。显而易见，得罪了三姨太崔真雪，也就是得罪了崔敬侯，说不定哪一日把三姨太惹冒火了，一状告到他亲二伯崔敬侯那里，一旦怪罪下来，他范家驹可吃罪不起。基于此，范家驹时时处处让着三姨太，像哄小孩似的宠着他，只差给他磕头作揖。那天晚上，范家驹想亲热崔真雪逗他乐乐，谁知崔真雪说他身上胡子招惹不得。范家驹有些不知趣，偏偏想上床惹胡子，这一来惹恼了崔真雪，盛怒之下一脚将范家驹蹬下床去。范家驹在地上咕噜了几滚，灰头灰脸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忍气吞声，一笑了之，心里道：
1: 呵，鸡不跟狗斗，男不跟女斗，小不忍则乱大谋。
0: 他百思不得其解，三姨太在范家庄园故地时温顺的像只小羊羔，咋来到这儿说变就变了？难道鬼使神差？按理说，这开封府是个风水宝地，谁来这儿都舍不得离开，福气临门，咋轮到三姨太就不行了呢？范家驹思来想去也寻不出个答案来，正在犯愁之际，忽然茅塞顿开，想请个看相算命先生给三姨太看看命相，看究竟是个啥原因，也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于是范家驹差遣欧阳东到大街上寻个高人来指点迷津。那些云集京城的看相算命先生经常举招满街吆喝，欧阳东走在大街上搜寻着，几个举招的看相算命先生吆喝着从他身边走过。欧阳东听得油腔滑调不老道，便不屑一顾，继续朝前走着。此时迎面走过来一个举招的看相算命先生，声如洪钟，吆喝道：
2: 人生命运无常，欲知吉祥祸福，看相测命早房，保你吉祥安康。
0: 欧阳东瞧着这位先生，只见他满头黑白相间的垂肩发一丝不乱，两道寸许长的剑眉下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离黑而瘦削的脸庞久染风霜，两鬓上的细密皱纹似条条丛丛细流。此人乃是游走江湖的高人向少白。欧阳东认定此人不凡，便上前一揖说道：
3: 先生且慢前行，请跟咱去开封府，有要事拜托。
0: 见多识广的向少白立刻明白了欧阳东的意图，也不询问，便跟着欧阳东以礼而行，姗姗躲进了开封府后院的厢房里落座了。崔真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一旁的范家驹正苦口婆心地劝导他，见进来了人便止言了。欧阳东沏了一杯香茶递与向少白，向少白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香茶，也不言声，扬眉瞪眼瞧着三姨太崔真雪与范家驹，过了片刻便明知故问道：
4: 不知官人叫老夫来此有何贵干？
1: 先生，三姨太近日不得安身，请先生指点迷津。
0: 于是向少白问过崔真雪与范家驹的生辰八字，看了两人的脸相与手掌纹，沉默了一阵子，侃侃而道：
4: 官人请老夫来此，咱只会实言相告，溜须拍马也轮不上咱这江湖之人。常言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

不知官人意下如何？先生只管如实道来，咱不会怪罪于你，还要赐你银子嘞。啊，恕老夫直言，从官人与官人此生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慕命之人，是相辅相成也。官人此次容作交椅，实乃慕命之人鼎力相助也。官人的额头宽阔，鼻梁挺立，眉峰如林，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可是官人若要善始善终，必得惜目如珠，

0: 了。二来，他已与范家庄园的大管家范二旺有染。当他与范二旺寻欢作乐时，范二旺浑身上下有一股子使不完的牛劲儿，使他感到无比的愉悦与满足。而范家驹就不同了，他守着夫人与几房姨太太，挑肥拣瘦，轮替换班，很少光顾他这个三姨太，有时甚至是敷衍了事，使他连个甜蜜的感觉都找不到。他每每想起这些难以启齿之事，心里就对范家驹恨恨的。而范二旺对崔真雪投怀送抱还是理智的，他深知自己是个下人，三姨太的温馨玉体不属于他的，他永远也别想得到他。于是好言相劝三姨太不要胡来，要理智些，可是他却经不起三姨太再三纠缠，无奈之际就被三姨太拖下了水。他就下死力气让三姨太满足一回，势必他胆战心惊，害怕事情一旦败露将招来杀身之祸。谁知三姨太有了那一回，就像吃了佳肴一样品出滋味来了，缠着范二旺三日不了四日不休，范二旺叫苦不迭，被逼得无退路可走，只得满足三姨太的需求。其实范二旺真心喜爱的女人是贾娇儿，在他孤独难熬的日子里，他每回去贾娇儿那里就得到精神满足与心理上的安慰。是范家驹给了范二旺一笔银子，叫他给贾娇儿赎身，成就了他与贾娇儿的姻缘，而且将婚礼办得体体面面。范二旺自从娶了贾娇儿，夫妻俩恩恩爱爱地住在庄园里，生活过得幸福美满。贾娇儿时不时地叮嘱范二旺要对那些佃户手下留情，范二旺也就照着做了，对佃户高抬贵手，捡了一些租子。为此那些佃户对范二旺感恩戴德，范二旺勤勤恳恳地经管着庄园，骡马成群，牛羊满圈。前些时日，主子范家驹去开封府走马上任时，没有立即携带家眷，范二旺殷勤地伺候着这些贵人，深得夫人与几房姨太太的欢心。时隔不久，范家驹便差遣一帮衙役将夫人与几房太太接到开封府安居，这样一来范二旺就少操了一份心事，也没有人障眼了，三姨太也没法纠缠他了，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到肚子里。过去主子范家驹在庄园时，范二旺只是听命于主子的吩咐去办事，现在却大不相同了。主子将庄园的一切交给了范二旺，他就是庄园的主子，说一不二，一手遮天，一手遮地。他深知自己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好景不长，因为主子范家驹总有告老还乡的时候。再说官场风云变幻莫测，说不定哪一日官场上发生了变故，主子打道回城就一脚踹了他这个管家。到了那一天，他范二旺上无瓦片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地。范二旺每每想到这个可怕的情景，就心灰意冷，浑身直打哆嗦。为此范二旺决定早做防备，为自己与妻子的后半生寻个归宿之地。这一日早晨，范二旺用过早饭之后，坐在靠椅上闷闷不乐地想心事，瞧他那个蔫头耷脑的沮丧样，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贾娇儿便问道，
1: 二旺，一大早的你愣着个木瓜脸在想啥呢？夫人与几房姨太太也去了开封府安居，你也不用伺候他们了，清闲自在了，还操哪门子心事呢？
2: 哎，娇儿，你说这庄园里有一丁点东西属于咱俩吗？时下咱给主子效犬马之劳，说不定哪一日主子不使唤咱了，就卸磨杀驴，到了那一天咱想谈题儿也谈不动了。常言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主子在官场

0: 场上待久了，心绪就变得复杂了，心肠也硬了，咱俩得早做防备，才无后顾之忧啊。
1: 二旺，咱看你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主子既然将庄园交给你经管，就是对你的信任。再说主子有恩于咱们，你可不能动半点邪心眼。
0: 你这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狗屁不通。主子现在使唤咱，肯定不会叫咱怎么样。日后你说得清楚吧，你不了解主子的德性，他生性多疑，难料难测啊。
1: 依你说该咋办？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这庄园里也没有人碍眼了，咱们就把庄园的收入账目重新做一遍，余下那几万两银子在乡间这个田庄找个可靠的人照管着，这样一来咱俩就有退路，不怕他日后生变。事不宜迟，说办就办。
2: 话音刚落，就踏踏踱出厢房，拐进帐房，伏案对着老账本做起新账来。势必范二旺欣喜地夺回厢房，对贾娇儿说道：
0: 嘿，娇儿，你好生猜猜咱这一盘账遇了多少银子。
1: 账目装在你心里，咱家晓得。
0: 有了这两三万两银子，何愁置不成天庄？仅每年收的租子咱俩就享用不尽，咱明日就去乡下溜达一圈，寻个风水宝地把这事儿办了。
1: 你可别高兴太早了，万一露了马脚，咱俩可就没戏唱了。
0: 嘿，净说些没计划，你就不行往好处说，一锅清水也让你搅浑了。
1: 小心无大岔，莫弄得龙没出来，早就出来了。
2: 一大早，范二旺骑着枣红马，身上背着一搭连银子，绕过河市东边缘的一处农舍，沿着汴河北岸畔向下游走了约摸五里地，便翻身下马，将马儿托付于岸畔的一户农家照料，遂付了一锭银子，便泊于岸边换来一艘渔船，乘船过河，上了汴河南岸畔，夺进了饭庄。饭庄乃是范二旺的故里，全庄人都姓范，乃是范氏家族之地。范二旺的父母亲已故，庄里已无亲人。自从他青年时代进范家庄园当了管家之后，转眼间数十年光景过去了，其间他再也没有回过范庄。时下他踏上了故乡的土地，真是百感交集，眼里涌动着激动的泪花。他踱到庄南头，怔怔地瞧着三间茅草屋，这就是当年范二旺的家，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三间茅屋里度过的。范二旺在茅屋前踱来踱去，此时担柴的范二娃从门前路过，一眼瞧见了范二旺，便放下柴担子走过来招呼道：
3: 哎，二旺哥，你啥时候回来的？咋不到家里去坐？
2: 范二旺打量着范二娃，不禁一阵心酸。
4: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
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
胡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
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幕户。清雍正年间

0: 边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84集《苏武牧羊和董仲舒引经断案》。
2: 苏武牧羊，
3: 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打败了匈奴，又派张骞通了西域，都还顺利。匈奴逃到了漠北，休养了好几年，表面上又要跟汉朝和好了。单于把被扣留的使者放了回来，汉武帝就派中郎将苏武送匈奴的使者回去。但是苏武到了匈奴，单于对苏武不讲礼貌。苏武没有想到，以前有个汉朝的使者叫做卫律，投降了匈奴，匈奴封他为王。卫律有一个副手叫做于常，看见卫律替匈奴出主意侵犯中原，老想杀了卫律逃回去。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本来就是朋友，就暗地里对张胜说，准备把卫律杀死。张胜愿意帮他暗杀卫律，谁知道走漏了消息，单于叫卫律审问于常。张胜害怕，把于常跟他的话告诉了苏武。苏武着急了，堂堂的使者如果像犯人一样被匈奴审问，会给朝廷丢脸。他就拔出刀猛然向脖子上抹去。张胜和另外一个副手常惠夺下了刀，没有让他死。单于叫卫律劝苏武他们投降，苏武一看见卫律来劝他投降，又拔出刀子向脖子上抹去。卫律慌忙地把他抱住，苏武已经倒在了地上，浑身是血。卫律叫人去请医生，张胜他们哭得不成样子。医生给苏武灌了药，然后还给他涂上了药膏，砸住了伤口，把他抬到营房里去。张胜就被关进监狱里去了。单于早早晚晚派人去问候苏武，还叫卫律想办法劝他投降。卫律想，软劝不成就来硬的。他先举起刀来吓张胜，张胜贪生怕死投降了。卫律又拿起刀来要砍苏武，苏武脖子一挺，不动声色地等着。这一挺反倒叫卫律的手缩了回去。卫律又软下来对苏武说，自己投降了匈奴，单于封他为王，又给了几万名手下和满山的马群。苏武今天投降，明天就会跟他一样，要不然恐怕不能再见面了。苏武指着卫律的鼻子骂道，卫律，你忘恩负义，背叛朝廷，厚颜无耻，投降敌人，做了汉奸，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我绝不会投降，要杀要剐有你。卫律无耻地去向单于报告，单于更要想办法叫苏武投降了。他想折磨苏武，叫他屈服，就把他下到了地窖，不给他吃的喝的。这时候正好下大雪，苏武就吃着雪和扔在地窖里的破皮袋、羊皮片什么的。过了几天，单于看见苏武还活着，以为是老天爷在帮助苏武，就把他放了出来，要封他为王。他不干，单于只得把他送到北海，也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叫他在那里边放羊，还说哪天公羊下小羊，你再回去吧。苏武到了北海，单于不给口粮，他就挖野菜带田鼠吃，死活他都不在乎。最让他念念不忘的就是他是汉朝的使者，他拿着使节放羊，抱着使节睡觉，他总想有一天能够拿着使节回去。 一年一年的

过去。苏武手里的那个代表朝廷的使节上的穗子全都掉了，可是他把那个光杆子的使节看成了是自己的命根子。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了，即位的汉昭帝才八岁。公元前85年，匈奴起了内乱，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要求和好了。汉昭帝派出使者来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常惠等人。匈奴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了。第二次汉朝又派使者到匈奴去，常惠买通了单于的手下人，私底下跟使者见了面。使者明白了底细，就严厉地责备单于说，我们皇上在上林园设下了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着一条绸子，是苏武亲笔写的一封信，他说他在北海放羊，您怎么可以骗人呢？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说苏武的忠义感动飞鸟了，他向使者道歉，答应一定送回苏武。当初苏武出使的时候，随从的人100多，这次跟着他回来的只剩下了常惠等几个人了。苏武出使的时候刚刚40岁，在单于受战19年，今天终于回国了。长安的人民听说苏武回来，都出来看，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没有不受感动的，都说他真是个大丈夫。董仲舒引经断案。汉武帝有一次在京城里召集贤士能人商讨国家大事，39岁的哲学家董仲舒也到京城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从容地应答皇帝的提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董仲舒的思想学说主要受孔子的影响，他特别的推崇孔子，认为他的德治仁政、重视伦理教育的儒家思想应该大大的提倡，而其他的学术思想则应当统统的排斥，不让他们齐头并进。董仲舒的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不仅被汉武帝所采纳，而且充分的肯定，积极推行，让他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由于董仲舒推崇孔子，因此把孔子所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春秋》看成是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理论依据，因此他在当朝廷官员的时候，凡是遇到了政治、法律等一切疑难问题，大多要从《春秋》当中去找答案。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丈夫出远门乘船渡海的时候，不幸掉在海里淹死了，尸首无法找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女子的父母就为她另找了一门亲事，并且嫁了出去。当时汉朝的法律规定，在丈夫没有落葬以前，妻子是不能改嫁的。官府根据这条法律把那个女子抓了起来，并且判了她的死罪。董仲舒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认为判刑不当，他引用了《春秋》当中的一个条例，大意是丈夫死了以后没有男人就可以再嫁，而且那位年轻女子并不是德行不好去和其他的男子私奔，而是顺从父母的意思去嫁给别人，并没有违反春秋中的原则，因此不能判罪。还有一桩案子，父子俩和别人发生争执打了起来，对方拔出佩刀要刺杀父亲，儿子看见了立刻拿起棍棒冲了上去援救，不料在混乱当中棍子居然击中了他自己的父亲，使父亲受了伤。根据汉朝的法律规定，儿子打伤父亲是不孝罪，要判重刑。董仲舒知道了以后，讲了《春秋》当中的一个案例。春秋的时候，有一个叫徐植的，很孝顺父亲，看见父亲生病了，就连忙去买药，煎好了以后端给父亲喝，不料父亲因吃错了药而不治身亡。由于徐植没有杀父的动机，因此没有论罪。董仲舒认为，这两个案子案情相仿，这个儿子是在混乱当中误伤了父亲，他没有打伤父亲的动机，所以应该免除他的罪，不予处罚。由此可见，董仲舒在审案断案方面完全是依照《春秋》的微言大义来行事的。他提倡理智，认为用道德的感化作用比用刑罚作用更能够服人心。用刑罚惩治百姓，百姓是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敢犯罪，但是内心的根子并没有去除。用理智百姓，百姓们觉得犯罪可耻，从心底里明白不能去犯罪。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对于统治者有利，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当他晚年退休以后，朝廷如果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还派最高司法官到他的住处去探讨处理的办法。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86集《桑弘羊关注盐铁》。
1: 桑弘羊关注盐铁。桑弘羊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理财家，他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富商的家庭。当时洛阳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当地的风气是重财轻义，人们都想经商赚钱而不想当官。在这样浓厚的经商气氛的熏陶下，桑弘羊从小就对商业经营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古代著名的商人白圭、子贡等十分推崇。但他并没有继承父业去经商，13岁便被选为侍中，进入长安宫廷，长期跟随在汉武帝左右。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但苦于匈奴反复无常，不讲信用，签订合约也没有用。从公元前133年起，西汉和匈奴的战争便连绵不断地发生了。战争增加了财政支出，动用了国库当中大量的钱财，导致了财政危机的出现，使国库面临着枯竭的危险。汉武帝对富有政治眼光和经济头脑的桑弘羊非常赏识，他们经常讨论军事和经济问题。汉武帝说，朕决心抗击匈奴，但和匈奴打仗要准备大量的军费，能不能再增加农民的税负？桑弘羊说，不行，农民的负担已经够重的了，除了交地税、服劳役以外，还要用现钱交纳算赋、口赋、耕赋等，如果再加税，他们会不堪负担，从而社会生产会不稳定。汉武帝问，那到哪里去筹集军费开支所需要的钱呢？桑弘羊回答，天下有的是钱，有的是生财之道，却不掌握在皇上您的手里边。如果把他们拿过来，别说这点军费开支，就是再多的钱也没问题。汉武帝急切地问，你快说，到哪儿去弄钱吧？桑弘羊说，本朝开国以来，实行的都是民间冶铁主盐的政策，一些大盐铁主垄断了盐铁的生产和买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要想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只能从这些富商大贾的手中夺回一部分财富。
2: 是不是要这些富商大贾多交些盐铁税？
1: 汉武帝自作聪明。

0: 地问。我想建议皇上推行盐铁及酒类的官营专卖政策，从富商大贾的手里夺回盐铁和贸易的控制权，这样既可以使国库充盈，又能抑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好，朕就按你的办法去做。汉武帝先任命桑弘羊担任野宿都尉，也就是管理全国粮政的长官，由宫廷到政府的实际工作部门去工作，接着又让他出任大农城，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掌管会计事务。后来又让他担任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的部长。御史大夫在汉代是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主要职责是监察、执法等职务，使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最高峰。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财政经济的改革措施，比如设立平抑物价、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的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的商品，以及盐铁官营、铸币统一、屯田垦殖等等。这些措施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为西汉王朝的政治稳定奠定了经济基础。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与桑弘羊善于理财是分不开的。公元前81年，也就是汉昭帝始元6年，朝廷召开了一次盐铁专卖问题的讨论会，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反对专卖。这里所说的贤良是指取得了贤良方正称号而没有官职的儒生，文学则只是一般的儒生，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则主张维持原状，继续实行盐铁官营的政策。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就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集中火力攻击盐铁官营政策。他们说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重德轻利、重义轻财的原则，在与民争利。桑弘羊一针见血地指出，盐铁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国家就能富强，不然的话国家就会衰弱。贤良文学又说，当国君的应当效法尧舜禹，当臣子的应当效法周公孔子，这是永远不应该改变的。桑弘羊反驳道，一切事物都是由始而终、由急而衰地运动着，时代在变化，政策怎么能够不变呢？贤良文学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话可说。桑弘羊的盐铁专卖政策再次获得了胜利。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87集《司马迁忍辱著史记》。
0: 司马迁忍辱著史记。话说苏武被匈奴单于扣留以后，汉武帝大为震怒，立刻派20将军李广利带兵征讨匈奴。李广利带30000汉军在酒泉附近和匈奴右贤王的军队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第二年，武帝又派都记校尉李陵率步军5000深入匈奴的领土作战。李陵是李广的孙子，他年轻力大，剑法精熟，又十分爱护士兵，因此他带领的军队战斗力很强，汉武帝也非常看重他。不幸的是，由于他孤军深入，终于被匈奴抓住了弱点。匈奴王且侯单于召集左右贤王共7-8万的骑兵，把李陵的5000士兵团团围住了。尽管战士们英勇奋战，以步战杀死数千敌人的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剩下了几10个人。李陵又让战士们把汉军的旗帜以及身上的贵重物品埋入地下，做最后一次拼杀。眼看自己周围只剩下10几个战士了，而且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再也无力抵抗了，李陵才含着眼泪对仅存的几个士兵说，我们已经无脸再回去了，大家留条性命，待以后寻机会报答大汉皇帝吧。于是他便投降了匈奴。李陵投降的消息是汉武帝大怒，他在朝堂上让官员们讨论这件事情，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谴责李陵贪生怕死、叛国投敌，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他说，李陵面对10倍于自己的敌军，仍然带领士兵浴血奋战，杀死的敌军比自己的军队人数还要多，他战斗到旦

0: 尽援绝，不得已而投降，也许他日后还会找机会报效朝廷的。不料司马迁的这番话触怒了武帝，因为他知道司马迁和李陵是好朋友，因此认定司马迁是在为李陵的叛国投敌辩解，说他是存心对抗朝廷，于是他一声令下，把司马迁下了监狱。司马迁是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他的祖上在周朝的时代就当过太史。司马谈是一个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他曾经掌管汉朝的天文历法和负责记录历史文献，趁此机会他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计划写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历史的史书，但是由于工作量巨大，他自己又年老多病，已经不可能全部完成这项工作了，因此他在临终前郑重地吩咐儿子一定要完成自己的这个遗愿。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从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博览群书，积累资料，而且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去游历，通过访人访古，考察各地的历史名胜和古迹，从民间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环境，获得了历史典籍上所没有的大量详实丰富的史料。他曾经三次大规模的出游，南至今天的江淮、江浙以及四川、云南，北到长城内外，东至今天的河南、山东，直达滨海，西至陇西，足迹踏遍了整个长江和黄河流域。正当司马迁进行长达20年的知识积累，开始写作这部历史巨著的时候，李陵事件发生了。当时朝廷专管刑法的廷尉杜周，为了迎合和讨好皇帝，竟给无辜的司马迁判了腐刑，也就是残害人的生殖器官。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被判了刑的犯人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但是司马迁只是一个穷书生，他家虽然是世代为官，却又十分清廉，根本拿不出赎金，因此他只能屈辱的受刑。遭受如此的酷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对于一个正直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他本来已经没有勇气活下去了，但是他父亲的遗志还没有完成，用自己一生的经历所搜集的资料以及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难道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吗？他不甘心，经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煎熬，他终于想通了，周文王被纣王关在牢里，纣王还残酷地杀害了文王的儿子，并且把他的儿子的肉剁成肉酱让他吃，文王仍然能够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在牢中写下了《周易》这部书。孔子一生困厄不得志，但他却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并且写下了《春秋》一书传于后世。左丘两只眼睛全瞎了，还以巨大的毅力写成了《国语》。屈原遭人排挤诬陷，楚王一点也不理解他的一片爱国之心，反而把他流放，他却写出了著名的《离骚》。孙膑被朋友庞涓所陷害，被砍掉了两腿的膝盖骨，他还能忍辱负重，写出了《孙子兵法》。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伟人都能不顾自己的个人不幸而发奋著书，完成自己的人生志愿，自己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决心抛弃个人的悲痛和屈辱，效法这些古人去完成自己的宏愿。司马迁出狱以后，汉武帝让他当了中书令，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从朝廷上下投来的鄙视和嘲弄的目光，又经过了十数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终于以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完成了这部空前的伟大历史巨著。这部著作当时叫做《太史公书》，后人称它为《史记》。《史记》记述了我国从古代传说中的皇帝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全书共有52万多字，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和奇史列传。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历史的记述详实细致，严格的忠于历史，并且他爱憎分明，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鞭挞黑暗，表彰正义，反对贪暴，同情弱小。与此同时，《史记》里的人物描写和情节叙述也形象鲜明，生动活泼，它不但在历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都具有重大的价值。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 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88集《霍光受托辅政》。
0: 霍光受托辅政。司马迁的《史记》写到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年间。汉武帝公元前87年死了，汉昭帝继位。汉昭帝年纪小，听从大臣们的话。霍去病的异母兄弟大将军霍光叫汉昭帝照顾老百姓，减轻赋税，减少官差，有的时候还借种子借粮食给农民。因此有人说文帝和景帝的日子又快回来了。可是因为霍光不讲情面，朝廷当中的一些大官不能为所欲为，就把他当作眼中钉。左将军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是霍光的女婿，上官安要把自己六岁的女儿嫁给汉昭帝，将来好当皇后。他让父亲上官桀先去跟霍光疏通。霍光说，您的孙女儿才六岁，现在就送进宫里去不合适。这么一来，上官桀和上官安就更加痛恨霍光了。汉昭帝从小死了母亲，一向把大姐盖长公主看成是母亲一样，盖长公主怎么说他就怎么依。上官安不死心，他就去找盖长公主的朋友丁外人去求盖长公主。丁外人向盖长公主这么一说，盖长公主就答应下来了。就这么着，上官安六岁的女儿进了宫，没有多少日子就立为皇后。上官安做了国丈，还做了车骑将军。他非常感谢丁外人，在霍光面前说可以封丁外人为侯。霍光对于六岁的小姑娘进宫这一件事情本来就很不乐意，因为盖长公主主张这么办，他也不便于过于固执。可是封丁外人为侯算是什么规矩呢？霍光就是不依。上官桀他们勾结燕王，汉昭帝的异母哥哥刘旦，先想办法消灭霍光，然后废去汉昭帝，立燕王刘旦为皇帝。朝廷里有左将军上官桀、车骑将军上官安，还有别的大臣。外边有燕王刘旦，宫里有盖长公主和丁外人，他们联合起来布置了天罗地网，不怕霍光不掉在里面。燕王刘旦不断地派人送信、送金银财宝给盖长公主和上官桀他们，叫他们赶快动手。刚巧霍光出去检阅羽林军，也就是保护皇帝的部队，又把一个校尉调到了大将军的府里边来。上官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派了一个心腹冒充燕王刘旦的使者，造了一封燕王的信去告发霍光。汉昭帝接过信一看，信上大意是说，听说大将军霍光出去检阅羽林军，耀武扬威的坐着跟皇上一样的车马，有自作主张调用校尉，这种不尊重皇上滥用职权的人哪像个臣下，我担心他准有阴谋对皇上不利啊。我愿意归还燕王的大印到皇宫里来保卫皇上，免得奸臣作乱。汉昭帝把这封信看了又看，念了又念，就搁在了一边。上官桀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就到宫里去探问。汉昭帝只是微微的一笑，可不回答他什么。第二天汉昭帝临朝，大臣们都到了，单单少了一个霍光。他问大将军在哪儿，上官桀回答说，大将军因为被燕王告发不敢进来。汉昭帝吩咐内侍去召汉光进来。霍光进来以后，自己摘去了帽子，趴在地上说，臣该万死。汉昭帝说，大将军尽管戴上帽子，我知道有人存心要害你。大臣们一听一愣，霍光又是高兴又是奇怪，他割了个头说，皇上是怎么知道的？汉昭帝说，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临近长安的地方，调用校尉也是最近的事儿，一共不到十天的功夫。燕王远在北方，他怎么能够了解这些事情？就算他知道了，马上写信，马上派人来上书，也来不及赶到这儿。再说，如果大将军真要作乱，也用不着调用一个校尉，这明明是有人暗伤大将军。燕王的信分明是假造的，我虽然年轻，也不见得这么就容易受人蒙骗。这个时候汉昭帝才14岁，霍光和别的大臣们听了，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聪明的。汉昭帝把脸一沉，对大臣们说，你们得想个办法把那个送信的人抓来， 汉昭帝连着催了几天也没有破案，上官桀他们怕追急了弄出大祸来，就劝汉昭帝说，这种小事陛下不必追究了。汉昭帝说，这还是小事情吗？打这起，汉昭帝就怀疑起上官桀他们这一伙人来了。上官桀他们并不罢休，他们商议停当，由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到宫里去喝酒，上官桀爷儿俩埋伏布置，准备在宴席上刺死霍光，然后又派人去通报燕王刘旦，请他到京师来即位。上官桀爷儿俩又自己秘密地定下了计策，准备杀了霍光以后再把燕王刘旦刺死，上官桀自己即位做皇帝。不料有人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了霍光，霍光连忙告诉了汉昭帝，汉昭帝又连忙吩咐丞相田千秋火速扑灭叛乱。田千秋首先逮住了燕王刘旦的使者，再派人分别去抓上官桀、上官安和丁外人，录了他们的口供，然后统统的给杀了。盖长公主没脸再做人，自杀了。燕王刘旦得了这个消息，正想发兵，诏书已经到了，让他放明白一点，他只好上吊自杀。霍光扑灭了叛乱以后，希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不愿意再用兵。偏偏北边的匈奴、东面的乌桓和西边的楼兰，现在新疆若羌、罗布泊的西北又来侵犯中原。汉昭帝前后发兵打败了匈奴、乌桓和楼兰，他改楼兰为鄯善，也就是现在的新疆若羌一带，给鄯善王一颗汉朝的王印，他又把宫女嫁给他做夫人，西北方向从此太平了一个时期。公元前74年，汉昭帝21岁了，他下了一道诏书，叫大臣们商议减少人头税，因为这十几年来由于鼓励节约，裁撤了不必要的官员，国库还算充实，商议下来减少人头税1/10。过了两个月，汉昭帝就病死了。昭君出塞，汉昭帝死了，上官皇后才15岁，没有孩子，别的妃子也没有生过孩子，大臣们议论纷纷，立谁做皇帝呢？霍光听了别人的话，把汉武帝的一个孙子昌邑王刘贺立为国君，没想到昌邑王是个昏君，他荒淫无度，据说即位才27天功夫就做了1127件不应该做的事儿。霍光他们一般大臣只好废了昌邑王，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作为国君，就是汉宣帝。不久霍光死了，汉宣帝重用丞相魏相、魏将军张安世、老将军赵充国等。这时候匈奴由于出了五个单于互相攻打杀伐，其中有个单于叫呼韩邪，他杀了一个主要的对手，打败了别的几个单于，差不多可以把匈奴统一了。想不到他的哥哥自立为智支单于，又跟呼韩邪单于打起仗来了。呼韩邪单于打了几个败仗，死伤了不少人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臣们当中有人劝他跟汉朝和好，呼韩邪单于决定亲自带领部下到长安来见汉宣帝。公元前51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见汉宣帝，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迎接了他，为他召开了盛大的宴会，还送了不少的礼物。呼韩邪单于和匈奴的大臣们在长安住了一个月，到二月里，呼韩邪单于请求汉宣帝帮助他们回去，汉宣帝答应了，派两个将军带领16000名骑兵护送他们到了漠南。这个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就送去了34000斛粮食。古代的时候呢，十斗是一斛，智支单于怕汉朝帮着呼韩邪单于去打他，也打发自己的儿子到长安来，表示和汉朝友好。西域各国也都争先恐后的来和汉朝打交道，汉宣帝不用说多么高兴了。汉宣帝在位的几十年里，汉朝强盛了一个时期。公元前49年，汉宣帝病死，太子即位，也就是汉元帝。过了几年，智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臣，西域各国请求汉朝出兵，于是汉朝发兵打败了智支单于，智支单于也死了。智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匈奴王就可以坐稳了。他在公元前33年再一次亲自到长安来，要求和汉朝结亲，汉元帝也愿意同匈奴和亲，就答应了。 他吩咐大臣到后宫去传话，

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作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好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永远都没有飞的份儿。能够出去嫁人的话，就是嫁给一个平民，也要称心如意了。可是让他们离开本国到遥远的匈奴去，谁都不乐意。其中有一个宫女叫做王强，又叫王昭君，很有见识。为了两国的和好，她报名愿意到匈奴去。管这个事的大臣正在为了没有人应征而焦急，难得王昭君肯去，就把她报了上去。汉元帝吩咐几个专门办理喜事的大臣准备嫁妆，选择了个日子给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成亲。到了结婚的那一天，呼韩邪单于瞧着王昭君年轻美貌，从心眼里感激汉元帝。不说别的，那份嫁妆就已经让他够高兴的了。光是绸缎布帛一项就有18000匹，丝棉16000斤。从汉朝方面来说，只要单于不来侵犯，使边界上的居民能够不受到抢劫和屠杀，已经够称心的了。现在呢，呼韩邪单于一心要跟汉朝结好，从此不再来侵犯，汉朝怎么样优待他都乐意。因此在呼韩邪单于夫妇离开长安的那一天，汉元帝在宫廷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欢送他们。王昭君到了匈奴，从此住在了塞外。古代呢，有防御工事的边界叫做塞，从此再也见不到父母之邦，心里不免难受。但是匈奴的百姓都喜欢他，尊敬他，慢慢的也就生活习惯了。打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60多年没有打仗。公元前33年，汉宣帝死了，太子即位，这就是汉成帝。汉成帝立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二舅王崇为安城侯，还有5个小舅舅都封了侯。外戚，也就是太后或者是皇后的亲戚，王家从此掌握了朝廷的大权。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进行统治管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境内有赵、秦、汉、北魏、明等长城遗址以及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遗址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4A级景区2处，剪纸、东麓二人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5项。星河县区位交通优越，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吉张铁路、京沪高铁以及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和223省道贯穿全境，东距首都北京240公里，西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2.5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生态资源富集，以探明矿种30余种，其中石墨矿为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总储藏量达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位居亚洲之首。全县耕地面积193万亩，森林面积131万亩，草原面积153万亩，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

0: 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星河县建有乌兰察布到二林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三个园区，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53家，涵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和盐基新材料生产、铁合金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等多个领域。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星河县作为北京进入内蒙古最近的起县，同时也是乌大张区域合作的核心区，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结合部，得天独厚的区位给星河县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更有蒙汉各民族所结成的水乳交融、优势互补、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多元文化相辅相成。星河大地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大美星河欢迎你的到来。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53年7月15日，中国第一座汽车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奠基。1979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开放。7月10日，乌兰察布市好铁老店电商赋能共创会在市商务局举行，依托快手平台的流量资源优势，为本土企业搭建一站式线上发展服务平台，助力乌兰察布优质源头好物直达全国消费者。从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上半年，乌兰察布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44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569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59人，释放政策红利8000余万元，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向好。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双减”政策精神，持续巩固双减工作成果，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下达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补助资金近4.48亿元，惠及全区200余万名中小学生。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共77处单位获命名，内蒙古昭君博物院和红山文化博物馆两处场馆成功入选。7月12日下午，2025到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女子丙组全国总决赛在贵阳落幕，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女足代表队斩获季军，创内蒙古在该组别比赛中最佳成绩。7月13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现代五项比赛在包头奥林匹克公园拉开战幕，来自全区10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角逐12枚金牌。暑期来临，内蒙古全面启动2026年大学生奋进新时代实践内蒙古主题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师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中挺应担当。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为高效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高等教育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前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经公示调整，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刑事审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据介绍，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

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新华社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中国海关总署1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新增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日晚播出，影壁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刑事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四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稳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1.5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
核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官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随西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敌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皮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零到十二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

0: 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视阔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三分之二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儒家思想家

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

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2集。
3: 巴图准备使用他好久未用的祖传打狼的绝技和损招，他的这根马棒像骑兵的马刀一样长，是他先祖传下来的专门用来打狼和杀狼的武器。毕力格又传给了他，韧质的棒身有锹瓣一样粗，下半截密密麻麻地箍着熟铁铁箍，铁箍缝里残留着黑色的污垢，那是几代人杀狼留下来的狼的血污。几头大狼在马的两侧轮番窜扑大黑马，这是在马上用马棒打狼的最有力的位置，也是巴图此夜所能得到的绝佳杀狼机会，关键就看胆量和手上的准头了。巴图定了定心，沉了沉气，悄悄把亮光挪到了右边，然后把马棒举过了头顶，看准机会，命令胳膊狠狠砸向狼的最坚硬但又最薄弱也是最致命的部位——狼牙。一头向上猛窜、张牙舞爪的大狼，被向下猛击的马棒迎头七根打断四根狼牙。巴图的马棒给了狼剧烈钻心的疼痛和比天还大的损失，大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不停地吮着满嘴的血，抬头冲天没命地哭嚎，凄厉惨绝，比要了他的命还痛苦。

狼来说，狼牙等于狼命。狼的最凶狠锐利的武器就是它的上下四根狼牙。如果没有狼牙，狼所有的勇敢、强悍、智慧、狡猾、凶残、贪婪、狂妄、野心、雄心、耐性、机智、警觉、体力、耐力等等等等，一切的品性、个性和悟性，统统等于零。在狼界，狼瞎一只眼，缺一条腿，缺两只耳朵，都还能生存。但如果狼没了狼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他主宰草原的生杀大权。更遑论狼以杀为天，还是狼以食为天了。狼没了牙，狼就没了天，狼也再不能捕杀他最喜欢的大牲口了，也再不能防卫猎狗的攻击和同类的争夺了，也再不能撕咬切割大块吃肉，大口喝血了，也再不能在严酷的草原及时足够的补充能量了。他在草原上所有的骄傲和雄心，他在狼群中的地位和同类的尊敬，将统统化为乌有。他只能暂时苟延残喘地活着，有口无牙地活着，活活地看着同类的屠杀和欢宴，把他最不愿看的东西全吞在眼睛里。他以后只剩下一条路，死亡，慢慢受死，冻死，饿死，气死，窝囊死。巴图在马群一匹又一匹被厮杀的腥风中，恨不得就用这种剧毒的方式把狼杀掉一半，也让狼尝尝草原人的凶狠残忍。他抓住一些狼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空当，又看准了一个下手的机会，狠狠地砸了下去。但这次没有击中狼牙，而是打在了狼的鼻尖上，整个狼鼻一下子被掀离了鼻骨，大狼滚倒在雪地里，疼得全身缩成了一个狼毛球。巴图的杀狼绝技和威力，两头大狼的凄绝哭嚎，立即把巴图身边的狼群全部镇住了。他们突然猛醒，再不敢窜扑，但仍然挤在巴图的马前，阻挡他靠近马群。巴图击退了身边狼群的进攻，再向前面的马群看去，原先攻击马群的大狼已全部集中到马群的东侧前面，他们似乎感到时间紧迫，同时也感觉到了后面狼群的失力。狼群发出怪风刮电线一样的呜呜呜的震颤嚎叫，充满了亡命的恐惧和冲动。在狼王的指挥下，狼群发狠了，发疯了，整个狼群孤注一掷，用蒙古草原狼的最残忍、最血腥、最不可思议的自杀性攻击手段，向马群发起了最后的集体总攻。一头一头大狼，特别是那些丧子的母狼，疯狂地纵身跃起，一口咬透马侧肋骨后面最薄的肚皮，然后以全身的重量做拽力，以不惜牺牲自己下半个身体作为代价，重重地悬挂在马的侧腹上。这是一个对狼、对马都极其凶险的姿势。对狼来说，狼挂在马的侧腹上，就像是挂在死亡架上一样。马跑起来，狼的下半身全被甩到了马的侧后腿下方。受惊的马为了甩掉狼，会发疯地用后蹄踢狼的下半身，一旦踢中，狼必然骨断皮开，肚破长流。只有那些牙齿锋利、个大体重的狼可以不用借力，只用自身的利牙和体重撕开马肚皮，然后落地保命。这一毒招对马来说更加凶险要命，
他如果踢不掉狼，就会因负重而掉队，最后被狼群围杀。他如果踢中了狼身，却又给狼牙狼身加大了撕拽的力量，有可能被猛地撕开肚皮，置自己于死地。被杀的马群和自杀的狼群都在凄惨绝望中颤抖。被踢烂下身踢下马的狼大多是母狼，它们比公狼体轻，完全靠自己体重的坠挂难以撕开马的肚皮，只有冒死借马力。母狼们真是豁出命了，个个复仇心切，视死如归，肝胆相照，血乳交融。他们冒着被马蹄豁开肚皮、胸腹、肝胆和乳腺的危险，宁肯与马群同归于尽。一条被马蹄踢破腹部、踢下了马的饥饿的公狼，呲牙咧嘴地蜷缩在雪地上嚎叫，可他还是拼命地用两条前腿挣扎着爬向倒地未死的马，撕咬生吞那匹囫囵个的大马，绝不放弃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他的嘴还在，牙还在，他就不管自己有没有肚子，照吞不误。鲜活的马肉被狼大口咽下，直接吞到雪地上。没有肚皮容量限制的狼，一定是世界上最贪心、口味最大的狼，也一定是一次吞下最多马肉的狼。这是狼在临死之前最痛快、最惨烈的最后一次晚餐。而那些被狼从肚侧大剖腹的马，本来就是大腹翩翩的宝马，胃包里装满了草原春天的第一茬青草和上年的秋草，饱胀而饱含水分，下坠分量很重。被撑薄的马肚皮一旦被狼牙豁开，巨大的胃包和肥流的马肠就呼噜一下子滑坠到雪地上，人在惯性飞奔的两条马后腿跟上来就是狠狠的挤蹄，踏破了自己的胃囊，缠住了自己的肚肠。刹那间，胃包崩裂，胃食飞溅，柔肠寸断。惊吓过度的马仍在奔跑，后蹄把腹腔中的胃袋、胃管、食道、肝胆统统踩绕在蹄下，最后把胸腔中的气管、心脏、肺叶也一起踩拽出来。大马可能是踩破了自己的肝脏，肝破致死，也可能是踩碎了自己的心脏，心碎而死，或者是踩扁了自己的肺，窒息而亡。狼的自杀是极其残忍痛楚的，因此狼也就不会让他的陪命者死得痛快。狼就是用这种方式让马也陪着他一同尝尝自杀的滋味。马虽然是被狼他杀的，但马也是半自杀的，马死得更痛苦、更冤屈，也更悲惨。狼群这最后一轮疯狂的自杀攻击，彻底摧垮了马群有组织的抵抗，草原已成大屠场。一匹匹被马蹄掏空胸腹的大马在雪地上痉挛翻滚，原本满腔热血热气的胸膛刹那间被灌满一腔冰雪，陆续倒地的马不断的挣扎，汹涌喷溅的马血染红了横飞的暴雪雪沙，成千上万的血珠红沙横扫猛击落荒而逃的马群，越刮越烈的血雪腥风还要继续将他们赶向最后的死。

0: 被狼的自杀复仇战惊吓得手脚僵硬，冷汗也结成了冰。他知道大势已去，他已无法挽救败局，但他仍想保住几匹头马，便使劲勒住马嚼子，憋住马劲儿，然后猛地一夹马肚，一松嚼子，马嗖地越过挡在他前面的狼，冲向头马。但是马群已被狼群冲散，兵败如山倒，所有的马都顺风狂逃，吓破了胆的马已经忘记了南面还有泡子，就以冲刺的速度冲向了大泡子。接近泡子的下坡地时，加快了马群的冲速，越刮越猛的白毛风又以排山倒海的推力把马群加速到了冲越腾飞的状态，整个马群就像轰轰隆隆飞砸下山的滚木巨石，冲进了大泥塘。刹那间薄冰迸裂，泥浆飞溅，整个马群踏破冰窍，全部陷入泥塘。马群绝望长嘶，拼命挣扎，马对狼的恐惧和仇恨已达极顶。陷进泥塘的马群稍稍犹豫一下，便重心一致地拼尽最后的气力，在粘稠的泥浆里倒着四蹄向泥塘深处爬，即便是越陷越深也全然不顾。他们宁可集体自杀葬身泥塘，也不愿以身饲狼，不让他们的世仇最后得逞。这群被人去了世弯曲了雄性的马群，即使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仍在拼死做出最后的反抗，以集体自杀来反击狼群复仇的自杀进攻。他们都是古老蒙古草原上最强悍的生命，但残酷的草原蔑视弱者，依然不给弱者最后一点点怜悯。入夜后，骤降的气温已将泥塘表面迅速结成一层薄薄的冰壳，泡子的边缘虽已冻透，但靠里面泥塘的表面还没有冻结到能承受马群的厚度。当马群踏破泥水陷入泥塘时，他们遇到了比平时更粘稠的泥浆，暴雪酷寒使泥浆更冷更焦灼，也就使泥浆更半腿阻身。马群拼命地往泥塘深处爬、刨、拱，每挪一步，马身与泥浆缝隙里就被灌进更多的雪沙和寒风，整个马群将泥塘搅拌得更加寒冷和粘稠。马群终于筋疲力竭，动弹不得，冲在前面的马陷得还露出马背、马颈、马头，便再也陷不下去了。冲在后面的马四条腿全部陷没，马肚皮贴着泥浆，整个躯体全部暴露在外面，也陷不下去。此刻整个马群就像刑场土场上的死囚，已被寒冷焦灼和渐渐冰封的泥塘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欲死不得的马群哀伤绝望的死角。冰雪泥塘上腾起一片白茫茫的哈气，在结满条条旱冰的马毛上又罩上了一层白霜。马 群已经明白，此刻谁也救不了他们了，谁也阻止不了狼群对他们最后的集体屠杀。巴图用力勒着马，小心地跑到袍子边。大黑马一踏到泥冰，立即惊恐地喷着鼻孔，低下了头，紧张地望着冰雪泥塘，不敢再往前迈一步。巴图用电筒向袍子里面照，只有在白毛峰稍稍减弱的空当，才能隐隐约约看到马群的影子。几匹马无力地摇晃着脑袋，向他们的主人做垂死的呼救。巴图急得用马靴后跟猛磕马肚，逼着黑马再往前走。大黑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五六步，前蹄就踏破冰壳，陷到泥浆里，惊得他急忙拔腿后跳，一直跳到袍子岸边的石地才站住。巴图再用马棒敲打马臀，黑马死活也不肯往前走了。巴图很想下马，他想爬到马群旁边用枪来守护马群，但是他如果下了马，人马分离陷到狼群里，就会失掉了居高临下挥舞马棒和大黑马铁蹄的优势，狼群也就不怕他了，人马都会被狼群撕碎。而且他只有十发子弹，纵然他有天大的本事一枪打死一条狼，他也不可能打死所有的狼。即使他能赶走狼群，但是到下半夜越来越冷的白毛峰也会把整个马群和泥塘冻在一起。那么如果他立即赶回大队报警求援呢？这么大的白毛峰，家家都在拼死拼活守护羊群，大队根本抽不出足够的劳力和牛车把马军拽出泥塘。巴图脸上挂满了冰泪，面向东方仰天哀求。腾格里，腾格里，长生的腾格里，请给我智慧，给我神力，帮我救出这群马吧。但是腾格里鼓起腮帮子，仍然狂吹猛吼，以更浓烈的白毛风刮散了巴图的声音。巴图用高皮马蹄袖擦去了冰泪，把马棒扣在手腕上，然后松开枪背带，用左手托起枪身和电筒，等着狼群。此刻唯一的念头就是再多杀几条狼。过了很久，巴图冻得已经坐不稳马鞍，忽然狼群像一股幽风滴滴地从他身后刮进了泥塘，在泥塘的东部边缘停下来，淹没在腾起的迷茫雪雾里。稍醒，一条较细的狼忽而钻出，小心地走向马群，试探着每一步爪下冰面的硬度。巴图嫌狼小，没有开枪。狼走了十几步，忽然抬起头，加快了速度，朝马群一路小跑。还没有等到他跑到马群，忽然从湖岸边刮来一股白色的龙卷风，冲向了马群，然后围着马群呼呼快速旋转着，卷得满湖白雪茫茫，天地不分，就像是一大群 长毛白发的野蛮土著十人番，围着圈中的篝火和捆绑的活兽活人，狂歌狂舞，开胃开怀，欢心欢宴。巴图被雪沙卷得睁不开眼，他只觉得冷，冷得全身发抖。嗅觉异常灵敏的大黑马被雪沙卷得浑身战栗，断断续续哆哆嗦嗦地低头哀思。沉沉黑夜，茫茫白毛又一次掩盖了血流成冰的草原土沙。快被冻僵的巴图麻木地关掉光亮，让自己完全陷入黑暗，然后低下头，把枪口对准了大炮子。但他忽然又把枪口抬高了一尺，慢慢地开了一枪，两枪，三枪。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3集。
0: 淡淡的阳光穿透阴寒的薄云和空中漂浮的雪沫，照在茫茫的鹅伦草原上。白毛峰暴虐了两天两夜以后，已无力拉出白毛了，空中也看不见雪片和雪沙，几只老鹰在云下缓缓盘旋。早春温暖的地气悠悠浮出雪原表面，凝成烟云般的雾气，随风轻轻飘动。一群红褐色的沙鸡从一丛丛白珊瑚似的沙柳棵子底下扑噜噜地飞起，柳条抖动落下像蒲公英飞绒一样轻柔的雪霜雪绒，露出草原沙柳深红发亮的本色，好似在晶莹的白珊瑚丛中突然出现了几株红珊瑚，分外亮眼夺目。边境北面的山脉已处在晴朗的天空下，一两片青蓝色的云影在白得耀眼的雪山上高低起伏地慢慢滑行。天快晴了，古老的鹅伦草原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沙斯楞和陈震为巴图治疗冻伤，陪伴了他整整一天。但巴图讲述的可怕残酷的黑暗草原实在无法与人们眼前美丽明亮的草

脸上的皮全被冻黑冻皱，从皱缝里流出一道道黄水。一块铺了皮以后露出的粉红色心肉，在巴图紫褐色的脸上显得特别扎眼。他背后的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大木锨，疲惫不堪地骑在马上，一言不发地走在包顺贵的身旁为马队领路。巴图是在白毛风刮了一夜半天之后被

沙司令牵着他的伤马把巴图驮回了家。为了让调查组了解事故经过，巴图只好强撑着身子带着调查组前往事故发生地。另外两个马倌虽然浑身都有冻伤，但仍被隔离审查了。陈震跟在毕利格身边，走在队伍的侧后，

用马蹄袖擦了擦稀疏山羊胡须上的雾水，黄眼珠子里深含着复杂的同情。他没有回头，

部和军代表很看重你们的意见，这次把你们直听请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妈，巴图是条好汉，为了这群军马，他差点把命都搭进去，可惜他的运气不好。我觉得他不管救没救下这群马，他都是了不起的草原英雄。我在您家住了一年，谁都知道巴图是我大哥。我了解包顺贵的态度，我的意见啊不管用，再说知青的意见也不一致。爸爸，我想您是平民代表，又是革委会委员，大家都听你的，您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真真啊，别的知青咋说啊？咱们这个知青啊，大多数人认为巴图是好样的，这次风灾雪灾加狼灾太厉害，换了谁也顶不住，不能处分巴图。可也有的说，这可能是有人利用自然灾害搞破坏，反军反革命，一定得先查查四个马官的出身。比利格老人脸色更加阴沉，不再说话了。人马绕过大炮的东侧，来到巴图最后开枪的地方。陈震屏住气，做好亲眼目击血腥屠场的心理准备。然而一滴血也看不见，一尺多厚的白雪已将黑夜所遮盖的血腥重又覆盖了，至少应该有突出于湖面的码头吧，但是也没有，湖面上只有一片连绵起伏的雪堆，雪堆之间的雪特别厚，雪堆后面又拖着被风雪刮出的一条条雪坡，把本来应该非常突出醒目的马尸雪堆抹平了。人们默默地看着，谁也不下马，谁都不愿揭开这层雪被，只是在心里一遍遍设想着当时的情形。

人第一个开了口，他用马棒指了指泡子东岸，哎，你们看，要是再泡一小段就没大事了。巴图从北边的草场能把马群赶到这块地界太不易了，风那么冲，狼那么多，就算人不怕，可骑的马能不怕吗？巴图从头到尾都在马群，跟狼群拼死拼活，怕是尽了责大。只是，哎，太可惜了。蒙古老人不忌讳替自己的儿子辩护。陈震向包顺贵靠过去，巴图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个人跟狼群搏斗了一夜，差点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可是应该上报的英雄事迹啊。包顺贵瞪了陈震一眼吼道，什么英雄事迹 啊，他要是把这群军马保下来，那才是英雄。巴图啊，那天你为什么把马群放在炮子的北面？你放了这么多年马，难道还不知道一刮风会把马群刮到炮子里去吗？你最大的责任就在这儿。巴图不敢看包顺贵，他连连点头，啊，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要是每天傍黑把马群放到东边草场去，就不会出这么大事故了。沙斯愣磕了磕马肚，靠上去不服气地说，是场部让我们把马群放到那块草场上的，还说全场就是那儿的草生的最多，春草也长得早，军马就要上远路了，一定要保证让军马吃饱吃好，争取再抓抓上点膘。要让来接的民兵骑兵一看就高兴。我记得那会儿巴图在场部抓革命出生产的会上说过，马群放在大炮的北面不安全。可场部说，春天多一半刮西北风，哪能就这几天刚好碰上刮北风啊？哎，这事你也是同意的。哎，怎么一出了事就把责任全翻到巴图身上了？几个厂部领导都不说话了。厂长乌里吉咳了咳嗓子说，小司令说的没错，是有这回事。哎，大家都是好心，想让军马再长得壮实点，路上走好，为战备马多贡献一点力量。谁会想到来了这么一场白毛风，还是北风，又跟来了这么一大群狼。要是没有这群狼，巴图也保准能把马群赶到安全的地方了。啊，你看，风灾白灾加狼灾，百年不遇，百年不遇啊。我负责抓生产，这次事故应该由我负责。包顺贵用马鞭指着沙僧的鼻子说，你的责任也不小啊。比利哥说的对，这群马再跑一小段就没大事了。要是你们三个不临阵逃脱，和巴图一块赶这群马，也就不会出这次大事故。要是不看你后来救了巴图一命，我早就把你隔离审查了。比利哥用自己的马棒压下包顺贵的马鞭，板着面孔说，包代表，你虽是农区的蒙古人，可以该知道牧区蒙古人的规矩，在草原是不许用马鞭指着人的鼻子跟人说话的，只有从前的王爷台吉墓主才这样说话。不信啊，你可以去问问你们的军分局首长，下次他来检查工作，咱俩可以一块去问。包顺贵放下马鞭，倒换到左手

就立刻用右手的食指指着沙斯楞和巴图的鼻子喝道，你还有你还不下马铲雪扫雪，我要亲眼验尸，我倒要看看狼有多厉害，狼群有多大，别想把什么责任都推到狼身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的因素第一。人们都下了马，拿起带来的木锨、铁锨、竹扫帚，开始清理石场。包顺贵骑着马，拿着一架海鸥牌照相机，忙着拍照取证，并不断对众人大声喝道，喂，扫干净啊，一定要扫干净啊，过几天毛利奇里还有部队的调查组要来这儿现场调查。陈震趟着厚雪，跟着乌里吉、毕里格、巴图和沙斯楞向袍子最里面的几个雪堆走去。泥塘冰面冻得还很硬实，雪在人脚下吱吱作响。毕里格老人说，哎，只要看见里面的几匹马是不是让狼咬死的，就知道这群狼有多厉害了。陈震赶紧问，为什么呀？厂长乌里吉说，哎，什么为什么，你想想看，那会儿越往里面越危险，那儿的泥水是最后冻住的，狼也怕陷死在里面，狼不会去冒这个险的，要是那几匹马也被狼咬死了，你说那狼有多厉害啊？老人转过头问巴图，巴图啊，你开枪也不管用吗？啊，不管用，我才带了十发子弹，打了没一会儿就打光了，白毛凤把枪身全给刮碎了，狼就算吓跑了，可等打光了子弹，狼又回来了。

雪大，我也怕打死马，我只盼着风停，包子不上洞，狼进不去，还能活下不少马来。我记得我把枪口抬高了一尺。毕利格和乌里吉都舒了一口气，走到最里面的一个雪堆前面，巴图犹豫了一下，然后用木锨飞快地铲开了马头部位的雪。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大白马的脖子被咬断一半，并被拧了一圈半，歪倒在马背上，马眼突兀，已变成透明的黑冰蛋。大白马当时的绝望恐惧的表情全部被冻凝在那里，异常恐怖。马头下的雪被马血冻成了一大块红冰，已无法颤动。大家一声不吭，急急地铲雪扫雪，泡子泥冰上的半个马身全部露了出来。陈正觉得马身不像是被咬过，倒像是被炸弹从马肚子里面炸开过一样，两边侧肋全被掀开，内脏肠肚全被炸到周围几米远的地方，一半后臀也不见了，露出生生白骨，冰面上一片残肢断骨，碎皮乱毛。

0: 马的心肝和肥厚一点的肉吃掉了，马的整个身价成了狼群鞭尸发泄的对象。陈震想，难道人将人碎尸万段、抽筋剥皮的兽刑也是从狼那儿学来的吗？或者人性中的兽性和兽性中的狼性同出一源？在历史上人类的争斗中，确实相当公开或隐蔽地贯彻了人对人是狼的法则。第一次亲眼目击狼性如此大规模的残暴，陈震内心的兽性也立即被逼发了出来，他真恨不得马上套住一只狼，将狼抽筋剥皮。难道以后跟狼打交道多了，人也会变成狼，或者变成狼性兽性更多一些的人？人们都愣愣地看着，陈震感到手脚冰凉，透心彻骨的凉。比利格老人用双手扶着木锨瓣，若有所思地说，这八成是我这辈子看到的不数第二也得数第三的大狼群了。连最里头的这匹马都被咬成这碎样，别的马我也就不用看了，保准一个全尸也剩不下。吴立吉一脸沉重，他叹了口气，这匹马我骑过两年，我骑它套过三条狼，全场数一数二的快马呀。当年我当骑兵连长带兵剿匪，也没有骑过这么快的马。这群狼这次运用的战略战术比当年马匪的战术还要精明，他们这样充分利用白毛峰和大袍子，这让人觉得脑子不够使。我要是比狼聪明一点，这匹马也死不了。这次事故我是有责任的，当时我要是再劝劝老包就好了。陈震一边听着他俩小声交谈，一边却在想他自己的心事。在中国，人们常说的猛兽就是虎豹豺狼，但是虎豹是稀有动物，不成群，势力少，而狼是普见动物，可成群，事故多，恶行也多。狼是历史上对人威胁最大、最多、最频繁的猛兽。到了草原，狼简直就是人、马、牛、羊的最大天敌。但为什么草原民族还是要把狼作为民族的图腾呢？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幸福，觉得一切好像也没有那么痛苦。他说弹吉他还让他变得更耐心和细心了。有个男同事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并没有做到很高的职位，因为公司组织架构非常扁平的缘故。他原有机会成为这家公司的合伙人，但是当初家里没有钱，他个人也没钱，因此那时另外两个合伙人创业的时候，他就没加入。现在公司发展成上百人，年产值上千万的规模，很多人会认为他会觉得生活没意思，但是人家依然快快乐乐地上班下班。我想那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爱好。他每年都组织并领队去沙漠等偏远的地方旅行，也有自己玩户外的朋友圈。

有非常丰富的自助游的经历。其实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转换行业。但是他告诉我，他喜欢自己这样平衡的生活状态。我想这是他生活中很大的乐趣，也是他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平衡的生活，更好的生活。迈克尔·福代在《人类幸福》中这样写道：幸福的人们似乎总是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乐趣。如果你感觉自己生活不幸福，也许只是你缺乏自己的兴趣爱好呢。那些幸福的人有着更多只是为了快乐而做的事情，他们也会花更多的时间，比如在特定的某一天或者一个周末，去做一些有趣的、让人振奋的、令人愉悦的活动。爱好会给我们的情感和精神带来很大的满足感。看罗宾逊说，情感的满足与精神的成就感能为个人带来极大的快乐，而且这种快乐与我们所从事的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作所带来的快乐不相上下。最后来谈谈找到你爱好的几种方法吧。有豆友问我，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觉得做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怎么办？还有许多豆友发来邮件问我如何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弄清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事情会让你投入其中，忘了时间和自我。其实我也没什么方法，这里只能提供一点个人化的方法，仅供参考。一，找一张白纸，列出5到10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看电视、打麻将、吃零食、睡懒觉、和人约会，这些事情都不算，他们称不上爱好。诸如写作、旅行、做手工之类的才行，写得稍微详细一点比较好。比如喜欢阅读小说，尤其日本推理小说，喜欢跳舞，尤其是拉丁舞，喜欢养花，尤其是养那种肉肉的植物，这会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二，从列表中找到1到3个自己相对比较喜欢的事情，长期坚持去做。你说你爱好读书，但是一个礼拜都不去翻一页书，我就会觉得你说你爱书很假。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不是说那就是你的爱好。爱好类似终身伴侣，它是你每天都会去做的事情，做不到每天，至少每周都会花几个小时去做。既然它是你的伴侣，就应该经常和你在一起。我因为看了村上君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才开始跑步的，跑了近1年才形成爱好，现在跑了近2年，从跑1500米都气喘吁吁，到现在10公里跑完还能谈笑风生。三，积极的生活态度，愿意尝试的勇气。天天死宅在家里看韩剧、美剧、上网，是找不到自己的爱好的。我有个同事的妻子，爱好是做甜点，起因很偶然，有个朋友约她去看一场做蛋糕的比赛，她就去了，从此以后爱上甜点，现在已经会做好吃又好看的曲奇了，还有带玫瑰花的蛋糕。当她做蛋糕沉浸在自己的爱好中时，你可以看到他的双眼闪耀光芒，可以在他脸上看到一种令人动心的喜悦之情，那是一种沉醉的幸福和满足。怪不得他的丈夫会说，我老婆

做甜点的时候最美。我还认识一个朋友，他的爱好是去听各种讲座。开始也很简单，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免费讲座的活动介绍就去了，听完之后就爱上了那种听讲座的感觉。现在已经听了近百场免费的讲座了。我喜欢上一个人旅行呢，是两年前的春节，因为买不到回老家的火车票，于是决定一个人在鼓浪屿过春节。从此以后就爱上了那种一个人自由自在旅行的感觉，然后才有一个人去西藏旅行20天的美好经历。大胆尝试是一件非常美好而不浪费时间的事情，就算找不到自己的爱好，也至少了解自己，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四，抱着好奇和持续学习的心态。很多事情你不喜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会。你不识字又怎么会爱上阅读呢？你不会游泳又怎么会爱上游泳呢？你每次都把菜烧焦又怎么会爱做饭呢？持续学习的心态和精神很重要。我的偶像村上君就有这股学习精神，铁人三项不会去学，英语讲不好去学，不懂翻译去学，所以他的爱好才会那么广泛，既能写小说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也能写爵士乐和古典乐的乐评，还能跑超级马拉松，写体育专栏。人都是喜欢做自己做得好的事情，当你持续学习获得进步时，就会越来越喜欢去做这件事儿。有邻水妹的公公就自学了拍摄和剪辑，因为做得好，现在打算开自己的工作室。拥有持续学习的精神的人，才会有爱好傍身，一生乐趣多多。

一边读文章，崔莫也一边回想，从小到大我的爱好也真算是极多的了，读书行走，写写画画，近几年又迷上了烘焙与拼布，还在默默学习摄影，认识花草。当然录节目也是长期以来的爱好之一，这些与我的工作都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我更愿意在工作和爱情之余找到一点什么，让自己能心安的立足。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up that we realized something was actually strange.
1: You got no responsibility. You're not prepared for this.
2: Dreams collapsing.
0: Have it under control. I need to see out of control.
3: You mustn't be afraid to dream a little bigger, darling.
4: 梁纳多饰演的科布是一名盗梦师，他和自己组建的盗梦团队接受了康柏公司的委托，要进入到一个叫齐藤的人的梦境之中，去试图窃取他锁在保险箱里面的重要文件。他们在火车上将齐藤催眠之后，进入到了梦境当中。科布和他的助手阿瑟去了一家会社和齐藤谈生意，并且通过与他的交流中掏出了他们想要的文件，放在齐藤的保险箱里面。晚上的时候，科布和阿瑟一起待在宾馆里面，科布遇到了自己的老婆梅尔，他将梅尔带进了自己住的宾馆，并且要梅尔坐在椅子上，然后他顺着捆在椅子上的绳子爬到了齐藤的住所。当他拿到文件的时候，齐藤也带着人马赶了过来。齐藤将阿瑟抓了起来，威胁他交出文件。然而科布找准了时机，用枪打中了阿瑟的头部。因为在梦境中一旦死去，这个人就可以从梦境中醒来，阿瑟获救了，而科布也赶紧逃跑。但是齐藤的手下不停地追赶他。而在另外一个房间中，筑梦师料想到情况危急，想要将科布赶紧从梦境当中弄醒，但是科布不愿意醒来。筑梦师无奈之下，只好将科布扔到了水池之中，利用撞击将他给弄醒了。而同时在这间屋子里醒来的齐藤则和科布他们扭打到了一起。齐藤询问科布他们的真实意图到底是

赫布不愿意告诉他，并且将他打在了地上。结果由于筑梦师的疏忽，弄错了房间里面的一条地毯的方向，所以被齐藤识破了，他们现在仍然在梦境当中。于是科布就带着大家一起脱离了梦境，回到了现实的火车当中。科布对于筑梦师的失误非常生气，因为这次任务失败了，科布就无法对康柏公司交代，所以科布决定要带着助手阿瑟一起先逃到别的国家躲避一下。助手将直升机准备好之后，就通知科布现在可以离开了。当他们到了楼顶的时候，才发现齐藤已经坐到了直升机里面。齐藤要他们为自己做事，给自己对手公司的儿子植入一个观念，然后要他自己解散他父亲创立的商业帝国。交换的条件就是帮助科布回到美国，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子女的身边。科布似乎被这个条件给吸引住了，他决定放手一搏，但是助手极力地劝阻他，因为植入观念太过冒险，可能会失败。但是科布却淡定地说自己可以成功，因为他以前尝试过。科布带着助手先飞去了巴黎，他们去找科布的父亲，一个非常优秀的筑梦师，希望他能够推荐他最优秀的学生帮助自己。他们选择了大学生亚历维德来作为他这次计划的筑梦师。科布详细地给亚历维德讲述了筑梦的方式，并且将他带到了梦境体验了一把。亚历维德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科布要亚历维德试着设计一个梦境，现实生活中是5分钟，但是在梦境中是1个小时。于是亚历维德就尝试着设计了一个，他和科布一起走进了梦境之中。在慢慢的尝试中，亚历维德越来越得心应手，他设计的梦境也越来越真实。他俩一起漫步在街头，并且继续聊着筑梦的事情。当两个人走到一座桥上的时候，发现梅尔突然出现了。梅尔派人将亚历维德抓了起来，亚历维德也受到了惊吓，要旁边的人赶紧将他叫醒。醒来之后，助手又继续给亚历维德灌输筑梦的知识。他告诉亚历维德，他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图腾，用来作为自己明白是否在别人的梦境中的一个凭据。像科布的图腾是不断旋转的陀螺，而助手的图腾则是一个灌了铅的骰子。等亚历维德明白一切之后，科布想到他们还需要一个伪装者，于是他们就一起去找伊姆斯。伊姆斯向他介绍了药剂师 Yusuf， 并说他特制的药剂可以使得他们的睡眠时间更长一些。科布要 Yusuf 制作出一种镇静剂，用来帮助他们进入设计的3层梦境当中。本来科布要带着5个成员一起进入，但是齐藤不放心他们，决定要和他们一起进入梦境当中。于是几个人就开始商讨起方案来。齐藤要他们试图植入一个观念到对手儿子 Fisher 的脑海当中去，并且分析说他与病危在床的父亲关系非常不好。科布就决定从这一点来开始他们的筑梦计划。亚历维德将自己设计的梦境和科布分享，并且在和他的交流过程中知道了科布和梅尔的事情。美国那边以为是科布杀死了梅尔，所以科布才不能回去，而科布在潜意识中总是会出现梅尔的身影，这样就有可能造成计划的失败。但是科布为了达到回家的目的，没有将这一个情况告诉其他的团员。Yusuf 给大家介绍梦境的情况，他们设计了3层梦境，在现实中是10个小时。在第一层梦境中1个星期，第二层是6个月，第三层则是10年。而一旦喝了 Yusuf 的镇静剂，就会不受周围声音的影响，唯一可以帮助他们醒来的就是坠落。

在商定好这些细节之后，他们几个人就开始去准备最后的东西了。有一天，达利威德偷偷地进入到了科布的梦境当中，他发现科布正在和妻子梅尔甜蜜地待在一起，而发现突然闯入的阿利威德，科布着急地要带他离开，但是阿利威德想知道事实的真相，于是无奈之下，科布只能带着阿利威德去看自己的梦境，而亚利威德也终于发现了科布将梅尔囚禁在自己梦里的事实。几天之后，科布他们和菲舍尔一起坐上了同一架飞机，并且骗着他喝下了事先放了镇静剂的白水。等到他睡着之后，几个人也开始做好准备，于是他们一起在催梦工具的作用下进入到了菲舍的梦境当中。首先他们进入了第一层梦境，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街道上，几个人抢夺了一辆出租车，假装出租车司机载上了在路边招手的菲舍。等到他上车之后，他们用枪指着他，菲舍还以为碰到了劫匪，想要用金钱贿赂他们放了自己，但是没用。就在几个人要试图将菲舍带到一个仓库的时候，路上突然冲出了很多手持枪械的人，这些人对着他们射击，他们几个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跑出了仓库，但是却发现齐藤中枪了。大家想要马上将齐藤给打死，但是约瑟夫说这样做没用，一旦齐藤死去，他就会陷入无意识的状态，这样很有可能根本就无法再走出梦境了。大家只能极力地挽救齐藤，科布对此非常的生气，原来他们遗漏了查询菲舍曾经受过防盗梦组织所交给的潜意识防御，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人保护他。但是生气也无济于事，大家只能尽快地争取时间，希望能从菲舍的口中套出保险箱的密码。亚利威德发现科布仍然没有将事实告诉大家，他为科布分析了事情的严重性，而且很有可能大家会因此丢掉性命，于是科布只好向阿利威德坦白了一切。原来科布和梅尔以前就一直在探讨更深层的梦境，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梦境总比现实时间更长的事情，于是他们虽然找到了一个梦想的城市，但是由于50年的漫长期限，科布逐渐地变得不耐烦起来，于是就带着梅尔返回到了现实当中。但是可怕的是，梅尔却再也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他总是觉得现在待的城市这才是梦境，于是他就建议科布和他一起自杀，这样他们就能回到他们现实中的孩子的身边了。但是科布很清楚，现在他们待的城市就是现实的，但是无论他怎么说都无法说服梅尔。终于有一天，梅尔写好了律师信，说是科布将自己给杀死了，要和科布一起跳楼自杀。虽然科布极力的劝阻，但是还是悲痛的看到梅尔跳了下去。这样梅尔死了之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是科布杀死了他，于是就要将科布关进监狱。科布无奈只能逃离美国。阿利威德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为难科布了，于是他们就带着菲舍一起进入了第二层梦境。这一次他们是在一家高级饭店当中，科布试图迷惑菲舍他现在所处的环境其实是在梦境当中，而真正的现实当中他们其实是在一辆飞速行驶的汽车当中。这一次现实中由约瑟夫来开车，其他人则一起进入第二层梦境。科布负责和菲舍交流，试图获得他的信任，其他人则早已经进入到饭店的房间里准备着一切。科布试图引诱菲舍回想起保险箱的事情，但是菲舍还是不太清楚密码是多少，于是科布只好带着菲舍一起去了他们安排好的房间。他们要伊姆斯装扮成菲舍的叔叔，欺骗他父亲留给菲舍的遗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深感失望的菲舍决定答应他们一起进入

叔叔的梦境之中，开启那份遗嘱，了解背后的真相。于是他们又一起进入到了第三层梦境。这一次是一片白雪皑皑的驻地，驻守阿瑟开枪引开了驻地的士兵，科布他们则帮助菲舍一起进入到驻地的房间之中。另外一边，第一层梦境中，约瑟夫受到了攻击，他开着的车正在往前面的河水中坠落下去。而第二层梦境中，他们也被人发现了，于是伊姆斯只能试图保护好他们的身体。时间在紧张地流逝着，各层梦境负责看守的人都用音乐催促着科普他们，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科普他们也只能争分夺秒地尽快开启遗嘱。就在科普帮助菲舍顺利地进入到驻地之后，危险的事情发生了，科普潜意识中的梅尔又出现了，他用枪杀死了菲舍。大家赶紧赶过去试图拯救菲舍，但是科普觉得已经无济于事了。就在他决定放弃的时候，阿维利德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于是阿里维德和科布一起又进入到一层梦境，阿瑟则在第三层梦境中帮他们看守身体，并且装备好了炸弹，时间一到就会点燃它，用来帮助他们回到第二层梦境当中。在第四层梦境当中，科布带着亚里维德回到了他和梅尔一起建造的都市当中。科布告诉了梅尔真相，是因为自己在梅尔的脑海中植入了梦境才是现实这一观念，所以才让梅尔对幻想的世界深信不疑。而他们也找到了陷入潜意识空间的菲舍，梅尔情绪失控要将科布杀死，紧急状况之下亚里维德用枪杀死了梅尔，而他们又带着菲舍继续进入到第五层梦境当中，去让菲舍去寻找保险箱开启的办法。在第五层的梦境当中，菲舍打开了保险箱，他从里面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玩耍过的风车，这才知道他的父亲原来是这么爱他。每一层梦境穿越的时间都到，大家也在撞击力的作用下开始了一层层的穿越，科布则继续留在与梅尔的潜意识空间里面没有穿越。亚里维德在最后穿越的时候告诫科布，一定要找到已经陷入无意识空间里面的齐藤，然后就随着巨大的撞击力去穿越到上一层的梦境之中。大家终于又回到了现实当中，所有的人都没事儿，只有科布还留在潜意识的空间里面继续去寻找齐藤。经过很长的时间，科布终于找到了齐藤，他希望齐藤能够信守诺言，帮助他回到美国。等科布再一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在飞机上面了。科布回美国的时候没有被海关阻拦，他顺利地回到了美国，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一双儿女，而他的父亲也专程来飞机场迎接他的回来。回到家中的科布觉得这一切都有点不可思议，他快乐地和子女们相拥在了一起。而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也许影片最后桌子上不断旋转的陀螺可以告诉你真相。影片的最后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很多人在观看这部电影之后都在争论不休，科布到底是回到了现实之中没有？不过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相信在大家的脑海当中也有一个自己深信不疑的答案。

0: 英雄儿女是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巴金小说团圆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一部经典电影，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
1: 带劲的向我这别顾我，同志们坚持住，那么援部队马上就到了。

战场上，师政委王东前往一线指挥战斗。这场战斗要求某团坚守无名高地到晚上17点，只要能够守到这个时候，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在途中不巧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弹坑，挡住了去路。朝鲜老百姓和志愿军战士正在一块一块地往坑里填石头，可是时间不等人，一分一秒也耽搁不起。王政委正在焦急的时候，老百姓们想出了办法，大家一起把车抬过大坑。这时在旁边搬石头的一名女战士也过来帮忙。别了，你抬不动，王政委劝阻她，而女战士倔强地说，抬不动，给让个地方。说着就有板有眼地开干了。这边的车还没有抬过去，那边又开来一辆，一群战士从车上跳下来，因为怕赶不上团里的战斗而焦急万分。这时其中一位头上缠着绷带的战士果断地号召大家赶快去填炸弹坑，大家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干活。而王政委的车刚刚被抬过弹坑，正在一一道谢，谢到那位女战士的时候，王政委看着这姑娘的脸突然一闪念，似乎想起了什么，但是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细问，便匆忙赶路去了。王政委前脚刚走，敌人的飞机后脚就到了，例行轰炸。志愿军们赶紧掩护老百姓撤退，尤其是那位头缠着纱布伤还没有痊愈的战士，奋不顾身地冲进水里抢救老人和孩子。这一幕恰巧被刚才推车的女战士看见了，连忙喊这位同志隐蔽。这位同志听到声音一抬头，看见这正是自己的亲妹妹。原来这一对兄妹分别叫做王成和王芳，两人都是志愿军战士，只不过哥哥冲锋在前线，妹妹在后方当文艺兵，两个人从来没有在战场上遇到过，这一次真是机缘巧合。兄妹二人坐在一起，看着父亲给王芳寄来的照片和书信，格外的激动。

0: 哥哥王成想把照片拿走，妹妹一把抢了过来，小心翼翼地装回包里。这时战友们喊王成赶快上路，王芳这才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又把父亲的照片掏出来交给哥哥说，你在前方接爸爸的信可不容易，丢了我可不依你。我懂的。王成不等妹妹说完，就笑着打断了她，急匆匆地奔赴一线了。在一线，张团长正和前来坐镇的王政委汇报情况。我当兵这么多年，应战碰到过多少回，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了，我得顶得住。王政委提醒说，在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人数比我军要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的17点钟，等待大部队的到达。研究完对策，张团长和王政委去给所有的官兵鼓劲儿，正巧遇到刚刚归来的王成和警卫员小刘。小刘央求王政委让自己上战场，王政委把这事儿推给了张团长。小刘找张团长也撞了南墙，为此小刘的脸气得鼓鼓囊囊的。而王成呢，虽然被团长批评还没把伤养好就偷跑回来，但还苦苦哀求，装傻充愣，一脸淘气的模样，可即便这样也还是被团长给赶了回去。看着王成的背影，团长禁不住感叹说，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王成和小刘这一对不能上战场的难兄难弟不禁同病相怜，看着王政委给战友们打气，王成再也按捺不住，冲过去和张团长软磨硬泡。张团长说，我知道你还要来磨，养好了伤再说嘛。说完转身就走。这下王成真急了，拦住团长说，团长，你老跟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伤不下火线，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等等等等。不仅如此，王成干脆拉起王政委说，王政委，你也常跟我们讲话说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王政委和张团长一阵大笑，打心眼里感到喜欢，可对他上战场的事儿还是不松口。王成焦急得满头大汗，干脆拿出了老父亲的照片，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还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团长终于经不住王成的一腔热情，答应了他的要求。一旁的王政委顺手拿过了王成父亲的照片，看了后他突然激动万分，原来这就是他失散多年的老朋友王福彪。王政委和王成两人正要细聊，而此时无名高地却传来战况吃紧的消息，王成不得不和战友们马上去增援了。大部队在按照预定的计划赶来，还剩一个小时就到17点钟了，只要在无名高地坚持一个小时，胜利就抓到手了。这时通讯员却报告说无名高地失去了联系，身在前线的王成得知这个消息，立刻请缨去无名高地查看情况。当王成冒着枪林弹雨只身赶到无名高地的时候，发现在那儿的所有战士都已经阵亡，包括最后一名通讯兵，指挥部还在不停地呼叫。王成接过了通讯员的步话机，回答道，我是851，我是851，我是王成，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王政委接过话筒说，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了祖国为了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每增加一分钟都会给前线反击增加一份胜利。王成在炮火中回答说，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
1: 电影给予我们更

0: 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第17集，路易斯温和地说，而您不喜欢罗斯玛丽。
5: 是的，我不喜欢她。她很漂亮，很迷人，有她独特的魅力。她从来没有费心对我好过，我很不喜欢她。她死的时候我很震惊，还有她死的那个方式，但我没有真正伤心过，恐怕我还挺开心的。他停顿了一下，拜托我们能聊点别的吗？
4: 瑞斯立刻回答，我希望您能详细确切地把您能想起来的所有事都告诉我，从昨天早上开始，特别是胶纸说过的话，还有他做过的任何事。罗斯立刻回答，讲述了昨天上午发生的事，胶纸对胡搅蛮缠的维克多的厌烦，他给南美洲打电话做好安排，问题解决后胶纸的欢心。接着他又描述了他到卢森堡餐厅的经过，以及胶纸身为主人慌张激动的举止，一直讲到悲剧发生的那一刻。他的叙述和上校之前听到的内容在各个方面都吻合。卢斯烦恼地皱着眉头，说出心中的困惑，
5: 不是自杀，我确信不是自杀，但怎么可能是谋杀呢？我的意思是怎么做到的？
4: 答案是不可能，不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干的。
5: 是不是有人在我们离开座位跳舞的时候偷偷在胶纸的杯子里下了毒？但如果是这样，那个人会是谁呢？似乎讲不通。
4: 有人证明你们跳舞的时候没有人靠近过那张桌子，
5: 这太没道理了，氰化钾总不能自己跑到杯子里去吧？
4: 你完全不知道是谁把氰化钾放进杯子里的，也没有怀疑过任何人吗？回想一下昨天晚上的情景，有没有任何东西，任何细节，曾经引起过您的怀疑，哪怕是小小的怀疑？
5: 他看到露丝的脸色变了，眼中露出片刻不确定的神色。
4: 卢斯在回答没有之前稍微迟疑了一下，短暂到几乎察觉不到。然而一定有，瑞斯确信卢斯看到听到或者注意到了某样东西，只是出于某种原因他决定不说出来。他没有强迫卢斯，他知道强迫卢斯这种女孩没有任何好处，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他决定三缄其口，瑞斯确信他绝不会改主意。但肯定有某种东西，这让瑞斯很高兴，也让他有了信心。他看到面前那堵没有门窗的墙上出现了第一道裂缝。午餐后，瑞斯向卢斯告辞，驱车去埃斯维尔顿广场，一路上还在想着那个刚刚离开的女人。会是卢斯莱辛吗？总的来说，他对卢斯有好感，卢斯似乎非常坦率，毫无保留。杀人这种事儿，他干得出来吗？大部分人干得出来，只要被逼到那个份上。一般情况下，没人敢杀人，除非杀死某个特定的人， 因此很难排除任何一个人的犯罪嫌疑。这个年轻女人身上有一种残酷的特质，而且她有一个动机，更确切地说是有一个特定的动机。除掉洛斯玛丽，她就很有可能成为乔治巴顿太太。无论是嫁给一个有钱人，还是嫁给一个她爱的男人，除掉洛斯玛丽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卢斯莱辛太冷静太谨慎了，不会单单为了成为一个有钱人的太太过上舒服的生活就去冒生命危险。为了爱也许吧，尽管他看上去冷静超然。他猜测卢斯这种女人的激情会被某一个特别的男人点燃，鉴于他对乔治的爱和对罗斯玛丽的恨，他可能会冷静地实施杀害罗斯玛丽的计划。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自杀的结论也几乎被无意义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证明了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乔治在收到匿名信后起了疑心，谁写的？为什么？这是最令他烦恼时刻困扰他的问题。他设计了一个圈套，卢斯让他闭上了嘴。不对，听起来不真实，这意味着恐慌。卢斯莱辛不是那种会恐慌的女人，她比乔治有头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避开她可能设下的任何圈套，看来不太可能是卢斯。卢西娜·德瑞克很高兴见到瑞斯上校，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上了。露西娜走进挂满黑布幔的房间，伸出一只颤抖的手跟上校握手，然后一面用手帕擦眼睛，一面解释说他不能见人，谁也不能见，除了关系如此亲密的亲爱的乔治的老朋友，还有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多么可怕。确实家里没有男人，他们不知道事情该如何处理，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可怜的孤单的寡妇，还有爱丽丝，一个无助的小姑娘，过去一切都由乔治料理。亲爱的瑞斯上校实在是太好了，他真的很感激，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当然生意方面由莱辛小姐打理，还有葬礼的安排。可是讯问呢？警察来了，到家里来了，好可怕。当然他们穿的是便装，考虑的真周到，但是卢西娜是那么的困惑，整件事纯粹是一场悲剧，难道瑞斯上校不认为这都归咎于暗示吗？精神分析学家不就是这么说的吗？一切都是暗示。可怜的乔治在那个可怕的地方卢森堡餐厅，还是同样的一群人，想到可怜的罗斯玛丽是怎么死在哪儿的，一定是突然发生的。如果他听他露西娜的话，吃亲爱的加斯科尔医生开的补药就好了。虚弱整个夏天，是的，他的身体很虚弱。露西娜一口气说到这儿才暂停了一下，瑞斯抓住机会开口说话。瑞斯上校向他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德瑞克太太一定在各个方面都很依赖乔治。卢西娜又说了起来，说他真是太好了，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今天人还在，明天就没了，就像圣经上说的，出来如草，傍晚又被割下。只是这个说法不太对，但瑞斯上校明白他的意思，有个人可以依靠的感觉真好。当然莱辛小姐也是好意，而且办事很有效率，只是相当缺乏同情心，做事大包大揽。在她露西娜看来，乔治过去太依赖她了。露西娜一度担心乔治会做出傻事，那就太可惜了。一旦他们俩结了婚，他很可能会毫不客气地欺负她。当然他露西娜看出了苗头，亲爱的爱丽丝是那么的天真，但小姑娘单纯不世故挺好的。瑞斯上校不这么认为吗？ 爱丽丝比她的同龄人

稚嫩，而且话很少，你经常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罗斯玛丽那么漂亮，那么活泼，经常出门，爱丽丝则总在家门口转悠。这对一个小姑娘来说是不对的，她们应该去上课，烹饪课或者裁缝课，这样爱丽丝才会有精神寄托，学到的东西没准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她露西呢，在可怜的罗斯玛丽死后可以来这里住，太幸运了。那个可怕的流感，贾斯科尔医生说是一种很罕见的流感，多聪明的一个好人呢，和他在一起简直如沐春风。今年夏天，他曾想让爱丽丝去见他。那个姑娘面色苍白，身子虚弱。不过真的，瑞斯上校，我认为是房子的问题，地势低洼，潮湿，你知道夜里还有瘴气。可怜的胶质没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买下来了，真可惜。胶质说他想给大家一个惊喜，但说实在的，听老人言也许更好。男人对房子一窍不通，乔治也许意识到了，露西娜很乐意不辞辛劳，因为别忘了，她现在的生活如何呢？她亲爱的丈夫去世多年，维克多，她的宝贝儿子，原在阿根廷，是巴西还是阿根廷？多么英俊有爱的孩子呀！瑞斯上校说，他听说露西娜有个儿子在国外。在接下来的一刻钟里，他保定了威克多的众多活动。多么意气风发的青年，什么事儿都乐于掺和一把。接着露西娜列出一长串威克多从事过的职业的名称。他从不刻薄，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他总是不走运，瑞斯上校，社监对他不公。我认为牛津大学校方做得很不光彩，人们似乎不理解，这么喜欢绘画，这么聪明的男孩，只是觉得模仿他人的笔迹是一个很棒的玩笑。他是闹着玩的，不是为了钱，但他一直对他母亲很好，一有麻烦就告诉他，这不正说明他信任他吗？奇怪的是，别人给威克多找的工作似乎总是要他离开英格兰。露西娜禁不住想，如果威克多能有一份好工作，比如在英格兰银行上班，他一定会安定下来。威克多也许可以住在伦敦郊区，有一辆小车。足足听他讲了20分钟威克多的优点和不幸，瑞斯上校才把话题从他的儿子切换到仆人身上。是的，他说得很对，老实仆人已不复存在，这真是当下人的烦恼。露西娜没有理由抱怨，因为他们过去真的很幸运。庞德太太虽然可怜的她耳朵有点背，却是个极好的女人。露西娜做的面点有时候有点硬，汤里经常放太多胡椒粉，但总体来说露西娜最可靠，也很节俭。自打胶质成家，她就在这儿了。今年要他去乡下住，他也毫无怨言。但其他人就麻烦了，客厅女仆都走了，不过这也挺好，那个粗鲁的女孩爱顶嘴，还打碎了6只最好的酒杯。不是偶尔打碎一只，这种事儿谁都能碰上，是一次打碎了所有杯子，简直是粗心到家了。难道瑞斯上校不这么觉得吗？确实很粗心，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还告诉他，我必须这么说他，因为我真觉得人应该有责任心。瑞斯上校，我的意思是不能误导别人，好的品质要夸，错误的也得提。可是那个女孩实在是相当无理，她说她希望下家不会有人被做掉，可怕的黑话，她从电影上学来的吧，荒唐而且不恰当。可怜的亲爱的罗斯玛丽是自寻短见，当时他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验尸官正确地指出那个可怕的说法，
我认为也是歹徒

手持冲锋枪火并。谢天谢地，英国没有这种歹徒，所以就像我说的，我要让他知道贝蒂·阿克达尔是个清楚自身职责的客厅女仆，她冷静诚实，却打碎了太多东西，态度还很不恭敬。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是雷斯达布的太太，我就会明白这言外之意，不雇佣他。但时下的人呢，来者不拒，有时候连这种一个月换仨地方的女孩都要。趁着德瑞克太太停下来喘口气，瑞斯上校立刻问，他说的是不是理查德·雷斯达波特的太太？如果是的话，他认识这位太太，在印度的时候。说不好，住在卡达根广场那边。啊，那就是我的朋友。露西娜马上感叹，世界太小了，不是吗？什么朋友也比不上老朋友，友谊是个美好的东西。他一直认为维奥拉和包罗的故事很浪漫。亲爱的维奥拉，她曾经是一个漂亮的姑娘，那么多男人爱恋她。可是，哎，瑞斯上校都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人确实喜欢重温旧梦。瑞斯上校恳请他说下去。上校的礼貌换来的是赫克托·马尔的生活史，他的怪癖和弱点。他是姐姐带大的。最后瑞斯都快忘了他的时候，露西娜又提到这个赫克托·马尔娶了美丽的维奥拉。维奥拉是个孤儿，以前待在法院接的一个临时收容所。上校听着保罗·班尼特被维奥拉拒绝后如何克服失望的情绪，从情人变成了马尔一家的朋友，以及他对他的教女罗斯玛丽的喜爱，他的去世和他的遗嘱。那个遗嘱我一直觉得很浪漫，好大一笔财富啊。当然我不是说金钱就是一切，不是，真的不是。想想罗斯玛丽死得多惨，我对亲爱的爱丽丝也不太满意。瑞斯向他投以询问的目光。我觉得责任令人烦恼，大家都知道她现在是个富有的女继承人，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她身边不合要求的男孩子，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瑞斯上校，你不能像从前那样照顾如今的女孩子了。我对爱丽丝的朋友几乎一个都不了解，请他们到家里来，亲爱的，我经常这么说。但是我猜有些年轻人他是不会带到家里来的，可怜的乔治也替他担心。有一个叫布朗的年轻人，我从来没见过他，但好像他和爱丽丝经常见面。我觉得爱丽丝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乔治不喜欢布朗，我很确信。而且我一直认为，瑞斯上校，男人看男人眼光更准。我想起了普西上校，我们的一个苏人执事，我觉得他很迷人，但我丈夫对他的态度很冷淡，他也嘱咐我要这么做。果然一个礼拜天，他在传递奉献盘的时候突然倒下了，整个人烂醉如泥。当然后来，总是后来听说比事先听说好多了。我们听说每个星期都有好几袋空白兰地酒瓶从他家里搬出来，真叫人伤心。我还以为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尽管他认为自己更倾向于福音派。他和我先生曾就万圣节的仪式细节大吵过一架。哦天哪，万圣节，想想昨天正好是万灵节。一阵轻微的响动，瑞斯的目光越过露西娜的头部，看向敞开的门。他见过爱丽丝，在小官府，但他感觉这是头一次见到她。他发现爱丽丝沉默静止的背后隐藏着异常的紧张。他与爱丽丝对视，看到爱丽丝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某种他应该知道但一时想不出是什么的神情。露西娜·德瑞克也扭过头，

0: Alice， 亲爱的，我没听见你进来。你认识 Reese 上校吧？他真是太好了。爱丽丝走过来跟上校握手，黑裙子让她显得比 Reese 上校印象当中更瘦更苍白。 Reese 说，我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谢谢您，您真好。
0: 显然爱丽丝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而且还没恢复过来。是不是她太喜欢胶纸了？乔治的死才给他造成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他的目光转向他姑妈，瑞斯发现那是一双警惕的眼睛。爱丽丝说，
1: 你们在谈什么？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0: 第十八集。露西娜脸发红，慌乱起来。瑞斯猜想他急于回避提到那个年轻人安东尼布朗，他大声说，
1: 我想想看啊，
2: 哦对了，万圣节，昨天是万灵节，万灵真是怪事，现实中竟会有这种巧合。
1: 爱丽丝说，你的意思是，罗斯玛丽昨天回来把胶纸带走了？
0: 露西娜轻轻尖叫了一声，
2: 哦爱丽丝，亲爱的，不要这样，多么可怕的想法。这也太不像基督徒说的话了。
1: 为什么不像基督徒说的话？那是死人节，在巴黎人们会去墓地献花。
2: 哦，我知道亲爱的，但他们是天主教徒不是吗？
0: 爱丽丝撇着嘴笑了一下，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1: 我想也许你刚才是在谈安东尼布朗。
0: 露西娜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嗓音更尖，更像小鸟了。
2: 我们确实提到他了，你知道，我偶然说到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0: 爱丽丝生硬地打断他的话，
1: 为什么你应该了解他？
2: 不，亲爱的，当然不。至少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对他多一点了解，不是很好吗？
1: 你们将来有的是机会了解他，因为我要嫁给他了。
2: 哦，爱丽丝，
0: 露西娜的声音介于哀嚎和抱怨之间，
2: 你绝不能这么鲁莽。我是说暂时什么都不要定下来。
1: 已经定下来了，露西娜姑妈。
2: 不，亲爱的，葬礼还没举行呢，不能谈婚论嫁，这样做不得体，而且还有可怕的讯问之类的事。真的，爱丽丝，我不认为亲爱的乔治会同意，他不喜欢那个波朗先生。
1: 没错，乔治不会同意的，他也不喜欢安东尼，但他怎么想已经无所谓了，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乔治的。反正乔治已经死了。
0: 德瑞克太太又哀嚎了一声，
2: 爱丽丝，爱丽丝，你这是中了什么邪了啊？话说的也太绝情了。
1: 对不起，露西娜姑妈，
0: 他疲倦地说，
1: 我知道这话不好听，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意思是，乔治已经在某个地方安息了，不用再为我和我的将来操心了。我必须自己做决定。
2: 乱说，亲爱的，这种时候什么决定都不能做，肯定特别不恰当，这种问题根本就不该出现。
0: 爱丽丝大笑了一声，
1: 可是已经出现了。在我们离开小官府前，安东尼就向我求婚了，他让我第二天去伦敦，不告诉任何人。我多么希望当时我去了。
0: 这个要求实在奇怪。瑞斯上校温和地说，他向瑞斯上校投以挑衅的目光。
1: 不奇怪，会省掉不少麻烦。我为什么不能信任他？他要我信任他，我没有。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要他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嫁给他。
0: 露西娜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堆反对的话，胖嘟嘟的腮帮子不停地颤抖，满眼泪花。瑞斯上校立刻控制了局面。马尔小姐，在我走之前，可不可以跟您聊两句？完全是公事。
1: 爱丽丝吃惊地喃喃道，可以。
0: 然后发现自己朝门

0: 头走去。瑞斯上校目送他出了门，然后迈了两大步回到德瑞克太太身边。别心烦，德瑞克太太，您知道言多必失，我们看看能做点什么。稍微安慰了一下他后，他跟着爱丽丝走过客厅，走进一个面朝房子后部的小房间，屋里有一棵忧郁的法国梧桐，挂着几片残叶。瑞斯以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马尔小姐，我要说的是，肯普探长是我的私人朋友，我相信您会发现他既仁慈又乐于助人。他的职务令人不悦，但我相信他会尽量体谅别人。他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道，昨天晚上乔治在等您来，您怎么没来？上校摇摇头，乔治没在等我，但他说他在等您。他可能是这么说的，但他说的不是实话。乔治很清楚我不会来。可是那把空椅子是给谁留的？不是给我留的。爱丽丝半闭着眼睛，脸色惨白，她小声说，是给罗斯玛丽留的。我明白了，是给罗斯玛丽。瑞斯上校以为爱丽丝要昏过去了，立刻上前扶住，强迫她坐下来。放松，爱丽丝气喘吁吁的低声说，我没事，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帮上忙吗？他抬眼看看瑞斯上校，阴沉的双眼流露出渴望的神情，然后他说，我必须把事情搞清楚，我必须把他们……他用手做了个摸索的动作，按顺序排列好。一开始，乔治认为罗斯玛丽不是自杀，是被人害死的。他这么认为是因为那两封信。瑞斯上校，那两封信是谁写的？
1: 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您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想不出来。反正乔治相信信上说的话，还安排了昨晚的宴会，还有一把空椅子。昨天是万灵节，死人节，是罗斯玛丽的灵魂可能回来告诉他真相的日子。
1: 哈，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可是我感觉到罗斯玛丽了，有时候我感觉到她就在身边，我是她妹妹，我想她是想告诉我什么。
1: 放松，爱丽丝，
0: 我必须说出来。乔治为罗斯玛丽干杯，然后他死了，也许罗斯玛丽回来把他带走了。
1: 鬼魂是不会把情话家放进酒杯里的，亲爱的。这句话似乎令爱丽丝恢复了平静，
0: 她用更正常的声音说，但是太不可思议了，乔治被人害死了。是的，害死了，警方是这么认为的，一定是真的，因为没有其他可能。可这也说不通啊。
1: 您不这么认为吗？如果罗斯玛丽是被人害死的，乔治怀疑是谁？
0: 是的，可是罗斯玛丽不是被人害死的。说不通的原因就在这里。乔治相信那些荒唐的信，部分原因是流感导致的精神抑郁，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自杀的理由，但罗斯玛丽有理由自杀。等等，我拿给你看。
1: 他跑出房间，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封折好的信回来了。他把信塞进上校手里，
0: 看吧，您亲眼看一看。
1: 瑞斯上校打开那张有点皱巴的信纸，亲爱的鲍，他读了两遍才把信还给爱丽丝。女孩急切地说，
0: 你明白了吧，罗斯玛丽不快乐，她的心碎了，她不想活了。
1: 您知道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吗？爱丽丝点点头，
0: 斯蒂芬·弗拉迪，不是安东尼。他爱上了斯蒂芬，而斯蒂芬对他很残忍，所以他带着那个东西去了餐厅，在那儿喝下去，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死。也许他希望斯蒂芬能伤心。

0: 朋友，肯普探长也得看吗？
1: 对，肯普必须看，这是证据，您知道吗？
0: 可是，以后他们会在法庭上念出来吗？
1: 啊，不一定。先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随后用尖叫声迎接他。
2: 哦，亲爱的，自从那次你在阿拉哈巴德神秘失踪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你怎么来这儿了？肯定不是来看我的。你从来不做社交性拜访，快坦白吧，不用跟我玩外交辞令。
1: 啊，跟你使用外交手段就是浪费时间，玛丽。我向来欣赏你 X 光一般的头脑。
2: 少废话，说正事儿，宝贝。
1: 瑞斯露出微笑。请我进门的那个女仆是不是贝蒂·阿克达尔？
2: 原来如此，别告诉我那个女孩，一个纯粹的伦敦佬，是个大名鼎鼎的欧洲间谍。如果现在还有的话，我可不信。
1: 不不，绝对不是这种事。
2: 也别告诉我她是反间谍人员，我也不信。
1: 没错，她只是一个客厅女仆。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一个单纯的女仆感兴趣了？我不是说贝蒂单纯，说她是小滑头还差不多。
1: 我想，她或许能告诉我一些情况。
2: 如果你好好问她，
1: 你说的对，我也不觉得奇怪。她有乐子就扒门缝偷听的能力很强。
2: 那我能做点什么？
1: 体贴的请我喝一杯，然后按铃叫贝蒂送过来。
2: 贝蒂送过来之后呢？
1: 你就体贴的走开。
2: 去门外偷听，
1: 如果你愿意的话，
2: 然后我就能听到一大堆关于欧洲最新危机的内幕消息。
1: 恐怕没有，这事儿不涉及政治局势。
2: 啊，好失望。好吧，我照办就是了。
1: 雷斯巴布的太太49岁，性格活泼，肤色浅黑。她按铃叫来漂亮的女仆，让她给瑞斯上校端一杯威士忌苏打来。贝蒂·阿克达尔回来了，托盘上放着那杯酒。雷斯达布的太太则站在起居室远端门口。
3: 瑞斯上校有问题要问你。
1: 说完他就出去了。贝蒂冒失地看着这位高大的白发军人，目光中流露出几分惊慌之色。上校从托盘上拿起杯子对他微笑。他问，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2: 看了，先生。
1: 贝蒂警惕地注视着他。看到乔治巴顿先生昨晚死在卢森堡餐厅的消息了吗？
2: 哦，看到了，先生。
1: 贝蒂的眼睛闪烁着幸灾乐祸的神色。
2: 很可怕，不是吗？
1: 你在他家做过活，对吗？
2: 是的，先生。去年冬天我离开的，巴顿太太死后不久。
1: 他也死在卢森堡餐厅。
2: 贝蒂点点头，有点滑稽，不是吗，先生？
1: 瑞斯并不觉得滑稽，但他知道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他严肃地说，看来你很有头脑，会根据事实进行推断。贝蒂双手紧握，把谨慎抛到一边。
2: 他也是被做掉的，报纸上没说清楚。
1: 为什么说也？验尸陪审团对巴顿太太的死亡裁定是自杀。
3: 女仆瞄了他一眼，心想，这个人尽管老了，但还是挺好看的，很安静的那种人，一个真正的绅士，那种年轻的时候会送给你一枚金币的绅士。
2: 可笑，我连金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3: 他到底想要探究什么？
1: 女仆故作端庄地说，
2: 是，先生。
1: 也许你从不认为那是自杀。
2: 是的，先生，我不这么认为。
1: 很有趣，真的很有趣。为什么你不这么认为？
3: 女仆迟疑着，手指揉搓着围裙。
1: 她说的这么好听，这么庄重，让人感觉自己很重要，想帮她。
3: 不管怎么说，她在罗斯玛丽·巴顿死亡这件事上很聪明，没上过当，从没。
2: 他是被做掉的，不是吗？
1: 似乎有这种可能，但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0: 杯底犹豫着。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些话。
1: 什么话？
0: 他的语气很平静，鼓励女仆说下去。那天门没关。我的意思是，我从不站在门边偷听，我不喜欢做那种事。
1: 贝蒂很有道德感地说，
0: 当时我正端着银器穿过客厅去饭厅，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大，我是指巴顿太太，正在说什么安东尼·布朗不是他的真名，他突然变得很毒起来，我是说布朗先生，我没想到布朗先生会有这一面，他那么英俊，平时的谈吐那么令人愉快。布朗先生说要拿刀子划破巴顿太太的脸，然后他说如果巴顿太太不照着他说的话去做，他就做掉巴顿太太，就是这样。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马尔小姐下楼来了，我就没再听下去，当然我也没太当回事，但后来事情闹得很大，巴顿太太在宴会上自杀了，当时布朗也在场，吓得我脊背发凉，真的。
1: 可是你什么也没说。女孩摇摇头，
0: 我不想跟警察扯到一起，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不，真的知道，我要是说了什么，没准也被做掉了，或者用他们的话说，黄泉路上送一程。
1: 我明白了。
0: 瑞斯停顿了一下，然后用非常温和的声音说，
1: 所以你就给乔治巴顿先生写了封匿名信。
0: 贝蒂睁大眼睛看着他，他没在贝蒂的表情中看出心虚，纯粹是震惊。我给巴顿先生写信？从来没有过。
1: 现在讲出来也没事了，这真是个好主意，既提醒了他，又不会暴露自己，你很聪明。
0: 可是我没写过，先生，我压根就没想到这么做。您是说写信给巴顿先生，说他太太是被人做掉的？哎呦，我从来就没动过这个念头。
1: 贝蒂否认的态度是那么诚恳，瑞斯不由自主地动摇了。然而一切都很吻合，如果信是贝蒂写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但他矢口否认，态度既不激烈也不紧张，而是很清醒，没有过分抗议。他发现自己不情愿地相信了贝蒂，他改变了立场。这件事你告诉过谁？
0: 贝蒂摇摇头，我没告诉过任何人。老实跟您说，先生，我吓坏了，我想我最好闭上嘴试着忘掉。我只提过一次，德瑞克太太通知要解雇我的时候，他大吵大闹，简直让人受不了。他想让我死在乡下，一个连公交车都不通的地方。他还恶毒地指责我，说我打碎东西。我就说了几句风凉话，比如反正我不会找一个有人会被做掉的地方。说完我很害怕，但他没太在意。也许我当时应该大胆说出来，但我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是在开玩笑。人什么话都会说，而且布朗先生一向很友善，也爱开玩笑，所以我不好判断，先生，您说呢？
1: 瑞斯同意他无从判断，然后说，巴顿太太说过布朗不是他的真名，那他提过布朗的真名是什么吗？
0: 提过，因为他说忘掉托尼什么来着，托尼，他的姓让我想到了厨娘做的樱桃果酱。
1: 托尼·吉利德，吉拉波尔。
0: 贝蒂摇摇头，比这话少。M 打头的，像麦国姓。
1: 没关系，你会想起来的。也许想起来就告诉我。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想起来你就给这个地址写信。第十九集，瑞斯把他的名片递给贝蒂，还有一张一英镑纸钞。
0: 我会的，先生，谢谢您，先生。
1: 真是个绅士。贝蒂边想边跑下楼去。一镑钞票，不是十先令，要是有金币就好了。玛丽·雷斯达布特

0: 房间。怎么样？成功了？是的。但还有一个障碍有待清除。能用你的聪明才智帮帮我吗？你能想出一个会让你联想到樱桃果酱的名字吗？好奇怪的问题，替我想想吧，玛丽。我不是一个擅长做家务的男人。现在你就专心思考制作果酱，特别是樱桃果酱。我很少做樱桃果酱，为什么？容易很甜，除非是用烹饪用的樱桃。莫雷罗黑樱桃。瑞斯惊叫了一声，哦，就是这个，我敢打赌就是这个。再见，玛丽，感激不尽。你介意我按铃叫那个女孩送我出去吗？他匆匆走出房间时，雷斯达布特太太在他身后大喊，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不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他也喊道，我会回来把故事从头到尾讲给你听的。哦，去你的大头鬼。雷斯达布特太太嘟囔道。楼下，贝蒂拿着瑞斯的帽子和手杖等着。瑞斯道了谢，向外走。走到台阶处，他停下脚步。哦，对了，那个名字是不是莫雷里？贝蒂面露喜色。对极了，先生，就是这个，托尼·莫雷里。他就是让他忘掉这个名字，他还说他坐过牢。瑞斯笑嘻嘻地走下台阶。他去最近的电话亭给肯普打电话。他们的交流简短且令人满意。肯普说，我马上去发封电报，应该立刻就能得到答复。我必须说，如果你是对的，我们就可以松一大口气了。我想我是对的，前因后果很清楚。肯普探长心情不太好。这之前的半个钟头，肯普探长约谈了一个16岁的胆小鬼，他倚仗叔叔的高职位，渴望成为卢森堡餐厅需要的高级服务员。而目前，他还只是6个饱受折磨的杂役之一，腰上系着围裙，以便跟高级服务员区别开。他的职责是承担一切过错，拿这个搬那个，准备面包卷和黄油块，还不停地被人用法语、意大利语还有英语斥责。查尔斯不愧是个大人物，非但不偏袒自己的亲戚，训斥谩骂起来反而更凶。尽管如此，皮埃尔依旧渴望有朝一日至少能当上一家时髦餐厅的领班。但就在这时，他的视野戛然而止，警方怀疑是他杀了人。肯普把这个小子问了个底儿朝天，最后气愤地说服自己，事情可能就像他说的那样，他只是从地上捡起一个女士包，又放回他的餐盘旁。当时我正急着给罗伯特先生送调味汁，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那位小姐起身去跳舞时碰掉了包，我就顺手给捡起来放回桌上，接着又急匆匆地向前走。罗伯特先生发疯似的朝我打手势呢，就是这样，先生。仅此而已。肯普恨恨地放他走了。其实肯普很想再补充一句，别让我再逮着你干这种事。伯洛克警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说有人打电话来，一位年轻的女士想见他，或者负责卢森堡的警官。啊，他是谁？克洛伊·威斯特小姐。让他上来吧，肯普说。我可以给他10分钟，之后法拉第先生就该到了。啊，好吧，让他多等几分钟也没什么害处，他肯定会忐忑不安。克洛伊·威斯特小姐一进门，肯普就觉得似曾相识，但一分钟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不，他从来没见过这个女孩，他确信这一点。然而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依然困扰着他。威斯特小姐大约25岁，高个子，棕发，非常漂亮。 他措辞刻意，似乎很紧张。说吧，维斯特小姐，我能为您做什么？肯普爽快地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卢森堡餐厅的消息，一个男人死在那里，乔治巴顿先生。怎么了？您认识他？啊，不，说不上认识，我是说我并不真的认识他。肯普仔细端详他，放弃了第一个推论。格洛伊威斯的小姐看上去极其文雅贞洁，简直文雅贞洁至极。她亲切地说，您能先说一下您的名字和住址吗？我们好继续谈下去。克洛伊伊丽莎白威斯特，李大街美瑞威尔巷15号，我是个演员。肯普又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他一下，断定他说的没错。保留节目，肯特想想，抛开这位小姐的外表，她是哪种诚恳的人。继续说吧，威斯特小姐。当我看到巴顿先生死亡，还有警方正在调查此事的消息时，我想或许我应该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和我的朋友谈过此事，他似乎也这么认为。我不认为这件事一定和这个案子有关，不过……威斯特小姐停了下来。我们自己会判断的，告诉我就行了。我现在没在演戏，威斯特小姐解释道。肯普探长差点说出休息这个表示暂时无戏可演的词，以表示自己懂他们的行话，但他忍住了。不过我的名字还在经纪公司那里，我的照片登在聚光灯上，我知道巴顿先生就是从那儿看到的，他和我取得了联系，跟我解释了他要我做的事。
1: 什么事？
0: 他告诉我他要在卢森堡餐厅举办一次宴会，他想给客人们一个惊喜。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告诉我他想让我装扮成那个人的样子，他说我长得跟他很像。肯普一下子明白了，他在埃尔威斯顿广场交趾房间的书桌上看见过一张罗斯玛丽的照片，这位小姐让他想起了那张照片，他确实有点像罗斯玛丽巴顿，没像到惊人的程度，但面容什么的大致是同一类。他还拿了一条裙子让我穿，今天我也带来了一条灰绿色的丝质裙子，我还得照着相片，那是一张彩色照片上的样子做头发，用化妆品凸显我和他的相似之处。然后我要去卢森堡餐厅，在第一场卡布莱歌舞表演的时候，坐在巴顿先生那桌，会有一个空位子留给我，他带我去那里吃过午饭，告诉了我那张桌子的位置。
1: 你为什么没有赴约，梅斯的小姐？
0: 因为那天晚上大概8点钟的时候，有个人，是巴顿先生，打来电话说聚会延期了，他说第二天再告诉我什么时候举行。后来第二天早上，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死讯。
1: 你来找我们很明智，肯普亲切地说。好了，非常感谢维斯的小姐，你破解了一个谜，空椅子之谜。哦，对了，刚才你说有个人，然后又说巴顿先生，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一开始我没听出是巴顿先生，声音不一样。
1: 男人的声音？
0: 啊，是的，我想是，至少听起来很沙哑，他好像感冒了。
1: 他就说了这些？
0: 就这些。
1: 肯普又问了一些问题，但都不太深入。他走后，肯普对警官说，原来这就是乔治巴顿那个著名的计划，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他们都说他在卡布莱歌舞表演后盯着那把空椅子，一副古怪且心不在焉的样子了。他宝贵的计划失败了。
0: 你认为那个打电话取消计划的人不是他？
1: 绝对不是。我甚至不太确定那就是男人的声音，声音沙哑，在电话里是很好的伪装。啊，好了，有进展了，请法拉第先生进来吧，如果他已经来了的话。
0: 斯蒂芬·法拉第走进苏格兰场，貌似

0: 镇定，实则畏缩，精神压力大到令他难以承受。这天上午，一切似乎进行的都很顺利，但是根普探长为什么还煞有介事的让他来一趟呢？他知道了什么？他怀疑什么？只能是隐约的怀疑。他要做的是保持冷静，一概否认。没有桑德拉在身边，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孤苦伶仃，似乎两个人共同面对危险，恐惧就会消除一半。在一起时，他没有力量、勇气和权势，一个人时，他什么都不是，甚至更糟。桑德拉呢？他也有同感吗？此刻，他是否坐在基德明斯的公馆里，沉默、克制、高傲，内心却无比脆弱？肯普探长亲切但严肃地接待了他。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坐在一张桌子旁，手里拿着一根铅笔，面前是一沓纸。请斯蒂芬坐下后，肯普探长以一种极其正式的口吻说，法拉第先生，我打算给您做一份笔录，您离开前需要仔细阅读这份笔录，并在上面签字。同时，我有责任告诉您，您可以拒绝做这份笔录，并有权让您的律师在场，如果您非常需要律师的话。斯蒂芬心里一惊，但没有表现出来。他强挤出一个冷淡的笑容说，听起来很吓人啊，探长。我们希望把一切讲清楚，法拉第先生。我说的任何话都可能对我不利，是不是？我们不用不利这个词，您说的任何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斯蒂芬平静地说，我明白，但是我想不通，探长，为什么你们需要我做进一步的陈述呢？我该说的今天上午您都听见了，那次面谈很不正式，只能用作初步谈话材料。再有，法拉第先生，我想有些事您更愿意在这里跟我讨论，任何与本案无关的事实我们都会尽量慎重对待，以求公正。我想您明白我的用意吧？
1: 恐怕不明白。
0: 肯普探长叹了口气，是这样，您和已故的罗斯玛丽·巴顿太太关系十分亲密。
1: 斯蒂芬打断他的话，谁说的？
0: 肯普探出身子，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打印的文件，这是在已故的巴顿太太的物品中找到的一封信的复制品，原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存档了，爱丽丝·马尔小姐交给我们的，她认出是她姐姐的笔迹。斯蒂芬读道，亲爱的鲍。斯蒂芬心里一阵恶心，罗斯玛丽的声音，他在说话，恳求，难道过去永远不会过去吗？永远不同意被埋葬吗？他恢复镇静，看着肯普，
2: 您认为这封信是巴顿太太写的？
0: 或许没错，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封信是写给我的。
2: 啊，您是在否认伯爵格路马兰德大厦21室的房租是您付的吗？
0: 原来他们知道了。他不知道他们是否早就知道了。
2: 斯蒂芬耸了耸肩，您的消息似乎很灵通啊。我可否问一下，为什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私生活上？除非能确认您的私生活与乔治巴顿的死无关，否则我们什么都会关注。
0: 我懂了，您是在暗示我先跟他太太上床，然后害死了他。
2: 好了，法拉第先生，我坦白跟您说吧，您和巴顿太太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你们分手是出于您的意愿，而不是那位女士。她打算正如这封信上所写的，惹麻烦，然后她死了，非常便利，她是自杀的。
0: 我想有一部分责任可能在我，我会自责，但这与法律无关，
2: 可能是自杀，也
0: 可能不是。乔治巴顿认为不是，于是他着手调查，然后他死了。这个结果引人联想啊。
2: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怪在我头上。
0: 您承认巴顿太太的死对您有利吗，法拉第先生？一桩丑闻对您的前途十分有害。
2: 不会有丑闻的，巴顿太太明白其中的道理。
0: 我很怀疑您太太知道这事吗，法拉第先生？
2: 当然不知道。
0: 您确定？
2: 是我确定。我太太只知道我和巴顿太太是朋友，此外一无所知。我希望她永远都不知道。
0: 您太太是个善动的女人吗，法拉第先生？
2: 一点也不。只要是跟我有关的，她从未表现出任何妒意。她很通情达理。
0: 探长没做任何评论，而是说，去年的任何时间，您是否持有过氰化钾，法拉第先生？
2: 没有。
0: 您在乡下的房子里总会储存氰化钾吧？
2: 园丁可能有，我不知道。
0: 您从来没去药店买过吗？或者冲洗照片用？
2: 我对摄影一窍不通。再说一遍，我从来没买过氰化钾。
0: 坎普又逼问了一会儿，最后放他走了。坎普若有所思地对他的部下说，他迅速否认他太太知道他和巴顿太太的事。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知道。
2: 大概担心他听到风声了，先生。
0: 有可能。不过他应该有足够的头脑意识到他太太知道了会大发脾气，而如果他太太不知情，这就给了他一个额外的想让罗斯玛丽巴顿闭嘴的动机。为了自保，他的说辞应该是他太太对他们的私情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但选择视而不见。
2: 可能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先生。
0: 肯普摇摇头。斯蒂芬·法拉第不是傻子，他很清醒，很精明。他是渴望给探长留下桑德拉毫不知情的印象。肯普说，好了，瑞斯上校似乎对他挖掘出来的线索很满意。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法拉第夫妇的嫌疑就都排除了。我很高兴是这样，我喜欢这小子，而且依我看，他不是凶手。
2: 斯蒂芬推开起居室的门，喊道，桑德拉。桑德拉从暗处走出来，突然抓住他，双手搭在他的肩上。
3: 斯蒂芬，
2: 屋里怎么这么黑？
3: 我受不了光。
2: 告诉我。
3: 他们知道了。
2: 罗斯玛丽的事？
3: 是。
2: 他们怎么想的？
3: 他们看出来了。当然我有动机。
2: 哦，亲爱的，他们看出是我把你卷进来的，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在罗斯玛丽死后逃走离开，他们看出是我把你卷进来的，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在罗斯玛丽死后逃走离开，他们看出是我把你卷进来的，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在罗斯玛丽死后逃走离开，他们看出是我把你卷进来的，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在罗斯玛丽死后逃走离开，他们看出是我把你卷进来的，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在罗斯玛丽死后逃走离

们看出来了。当然我有动机。哦，亲爱的，我受不了光。告诉我。他们知道了，他们看出是我把你卷进来的，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在罗斯玛丽死后逃走离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未去管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

有没有什么

射灯，你幻象迷惑，旁人无言多难答。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

love also. I live a life full of happiness.

恍如昨日，走在荣耀之巅，像是一片辞藻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今夜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

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门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门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齐，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聆听张碧晨的《金亮亮的梦》，宛如置身一场奇幻追梦旅程。她以细腻歌声，把歌曲里的追逐、失落、坚持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旋律里，我们找到共鸣，重拾对梦想那炽热且坚定的向往。

性感的 R&B 曲风，高音悦耳的女生唱腔，酷炫的舞蹈编排，让陈慧琳的《你的语言是威士忌》成为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

海兰阿木演唱的《美好这世界》是一首节奏轻快、鼓舞人心的作品，旨在传达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它的核心信息是，这世界还是美好的，即使生活中有不如意，也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鼓励听众告别阴霾，收拾行囊，向着明天出发。

喜欢你是由中国内地组合 Deep Voice 于2018年8月17日七夕节发行的流行歌曲，以清新的曲风表达了年轻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0: 首过作，当年销量也是亚洲第一。张信哲绝伦的唱功在专辑中一览无遗。如梭，当年销量也是亚洲第一。张信哲绝伦的唱功在专辑中一览无遗。如丝般极富质感的高音，准确的音阶，流畅圆滑的吸吐气，清晰的吐字，令无论是否有无音乐基础的人都为其造诣而折服。
1: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是

宋雨琦的嗓音如淬炼过的星光，清亮中带着韧劲。当那句我拥有的时间没人可以体验划破耳际，你是否也听见了自习室里那个永不认输的灵魂在呐喊？一起来听这首《我们都很棒》。

汪苏泷用温柔治愈的嗓音勾勒出梦幻意境。这首《倒影里的星星》轻缓的旋律中裹着细腻情愫，歌词如星光般澄澈，聆听时仿佛坠入浪漫星河，收获满心柔软。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

0: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政策。

0: 选政绩官，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 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5: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4: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7: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4: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8: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3: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0: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9: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9: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

0: 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3: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4: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3: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4: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3: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4: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3: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4: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3: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5: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5: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5: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
11: 中国无限战，
12: 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这里是幸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6: 有人说，女孩子交新男友是另存为，男孩子交新女友是覆盖。每时每刻都有人走到一起，每时每刻都有人劳燕分飞，散伙是爱情的常态，我们也不例外。大概你也有过惨烈的分手，鲜血淋漓，感觉不能再爱了。但是即使是地狱般的分手，也有过温暖的过往。夕阳下的回眸一笑，长发飘起，阳光勾勒出一个金边。凌晨3、4点被手机震动弄醒，然后聊到天亮。每一次的亲密接触，从沐浴露的香气到湿润滴水的头发，人生最大的趣味就在于它的未知性。我们无法从当下的幸福或苦难中预料到未来的自己会是怎样，所以我们才有了更多的期望，才有了活下去的动力。直到有一天你突然领悟，你才会像一个数不清手指头的孩子，把过往的种种一件件翻出来细细品味。每个人的青春都逃不过一段爱情，在这里有喜有悲，唯独没有永恒。边走边回头的人最容易摔倒，把过去抱得太紧的人腾不出手拥抱明天。如果你正在爱，请加倍珍惜，不要让现任变前任。幸福的时候用温柔的爱，出现问题的时候用理智的爱。如果你还在找寻，不要急，慢慢来，那个人总会出现的。和喜欢的人秉烛一夜，胜过与将就的人共枕百年。如果你已经分手，千万别流泪，对自己好一点。这世上有1000种等待，最好的那一种，叫未来可期。

以前的我脾气不好还玻璃心，一点委屈就会影响心情，就连碰到门上都得想办法把那扇门砸个稀巴烂。现在已经很少喊痛了，很多事都藏在心里。我尝试着去接受那些失去，理解生活的不易，内心逐渐地趋于平静，眼里的星河浩瀚皆归于尘。每个人都会，眼里的星河浩瀚皆归于尘。每个人都会遇到所谓的人生低谷，但事实是，除了极少部分人选择了极端的那条路，剩下的都还是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相信，低谷或者失意，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当时的情绪去强化了它，才会觉得无可救药或者一片黑暗。等你回头再看，并没有那么恐怖。生活可以把你按倒在地上，却不能阻止你满面灰尘遍体伤痕地站起来。人生为棋，我愿为卒，行动虽缓，绝不后退一步。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
1: 苦夏，作者冯骥才。这一日终于割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他在一夜间崩溃？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差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奋斗。人生的力量是对手给的，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

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上的无上境界，苦夏。

0: 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一起来听毕飞宇的散文《水上行路》。
1: 《水上行路》，作者毕飞宇。说起行，我的故乡顶有特色了。我们的行其实就是行船。我的故乡新化在江苏的中部，所谓里下河地区，它的西边是著名的大运河。因为海拔只有负一米的缘故，一旦大运河决堤，我的故乡在一夜之间便成为汪洋。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严重影响了兴化人的文化基因。兴化人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兴化人更相信的东西是他自己。兴化人对教育有一种恋爱般的情感，柔软、绵长、坚毅，这一点和犹太人很像。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凯撒、强盗和洪水都带不走它。洪水一次又一次的冲刷，让兴化的地貌变得很有特色。兴化成了一个水网地区，河流就是我们的路，水也是我们的路。我们兴化人向来是用手走路的，两只脚站在船尾，用蒿子撑，用双桨划，用大橹摇。运气好的时候，换句话说顺风的时候，你就可以扯起风帆了。我的朋友诗人庞余亮写道，天空打满了补丁。诗人总是伤感的，庞余亮还写道，天很疼，浑身都是膏药。无论是补丁还是膏药，庞余亮所描绘的都是我们家乡的风帆。风帆意味着好运气，你赶上顺风了。也许是兴化人的缘故，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对运气就有了非常科学的认识。有顺风的人就必然有逆风的人，有顺风的时候就必然有逆风的时候。在一条河里，好运的人和倒霉的人相加，最终是零。在你的一生里，好运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相加，最终依然是零。零是伟大的，恒久的。零的意义不是它意味着没有，相反，它意味着公平，是天道，都要归零的。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学会撑船了，也没有学，玩着玩着自己就会了。我的父亲非常吃惊，他在乡下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很想学撑船，每一次都无功而返。其实父亲用不着吃惊，只要牵扯到人的本能，孩子们大多无师自通。说白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无师自通的一生，除了课本，又有几样东西是老师教会的呢？老师不会教我们接吻，只会禁止我们接吻，可我们都会，做的也蛮好的。不会撑船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一上来就发力，这是人在学习的时候常犯的错误。努力，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努力，可努力有时候是最愚蠢的。以我撑船的经验来看，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初期，感受比努力要重要得多。过分的努力会阻塞你的感受，就说撑船吧，在掌握正确的方法之前，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船在原地打圈圈，你在原地大喘气。好的学习方法是控制力气的，轻轻的把全身的感受力都调动起来，在人物合一的感觉出现之后再全力以赴。我现在来讲一个撑船的故事吧。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把一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从很远的地方撑回打谷场。以我的身高和体重来说，那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太高了，太大了，太重了，是力所不能及的。可事实上，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水泥船在离岸的时候，大人们推了一把，笨重的船体开始在水面上滑行了。这是极其重要的。巨大的东西有两个特征，巨大的阻力和巨大的惯性。这就是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在停火之后还会撞上冰山的缘故。事实上，在巨大的惯性之中，你只要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力量，它前行的姿态就保持住了。问题是你不能停，一停下来你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我常常告诉我的儿子，无论多大的事情，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过了你的能力，你都不要惧怕它。不可能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在它启动之后，它一定会产生顽固的、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惯性。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只要你不停息，不可能只能是可能，并最终成为奇迹。农业文明的特征其实就是植物枯荣的进程，一个字，慢。每个周期都是365天，无论你怎样激情澎湃，无论你怎样大干快上，它只能是，必须是365天。在农业文明面前，时间不是金钱，效益也不是生命。为了呼应这种慢，农业文明的当事人农民，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耐心。农民的行也是需要耐心的，这就牵扯到农业文明的另一个特征了，它和身体捆绑在一起。工业文明之后，文明与身体才脱离开来，所以工业文明又被叫做解放身体的文明。农业文明不同，它是身体力行的。还是回到撑船上来吧，既然是身体力行的，你在使用身体的时候就不能超越身体，这一点和竞技体育有点相似了，它存在一个体力分配的问题。我刚刚学会撑船的时候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抵达目的地。它的后果是这样的，5分钟的激情之后我就难以为继了。一位年长的农民告诉我，一下一下的。是的，农业文明不是诗朗诵，不是我要上春晚。5分钟的激情毫无意义，5分钟的激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忽略不计。一下一下的这句话像河边的芨芨草一样普通，但是我绝不会因为它像芨芨草一样普通就怀疑它的真理性。一下一下的这5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无边的耐心，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有时候我们要在水面上行1天的路，换句话说，撑1天的船。如果你失去了耐心，做不到一下一下的，那么你的处境将会像一首儿歌所唱的那样，小船儿随风飘荡。这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场景，它是狼狈的，凄凉的。这件事在我身上发生过。最后说两句。一，有人问我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坚持写30年，不要停止。二，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最大的、最可依赖的才华是耐心。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 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
0: 秋天也总要远去，与有些事与有些人一样，擦肩或频频致意都是风最好的安排。接下来欣赏的是苏童的散文《秋后算账》，一起来听。
1: 秋后算账，作者苏童。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中还经常出现打谷场上的那块荧幕，一块白色的，四周镶着紫红色边的荧幕，用两根竹竿草草地固定着，灯光已经提前打在上面，使乡村寂寞漆黑的夜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明亮欢快的窗口。如果你当时还匆匆行走在通往打谷场的田间小路上，如果你从城里赶过来，如果新闻简报已经开始，赶夜路的人的脚步会变得焦灼而慌张。打谷场上发亮的荧幕对于他们好像是天堂的一扇窗，它打开了，一个原先空虚的无所事事的夜晚便被彻底的充实了。农用拖拉机、打谷机和一堆堆草垛淹没在人海中，附近乡村的农民大多坐在前排，他们从家里搬来了长凳和小板凳，这样的夜晚他们很难得地成为了特权阶层。更多的是一些像我们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和青年，他们在人群里站着，或者在一片骂声中挤到前排，在一个本来就拥挤的空间里席地而坐，对来自身边的推搡和埋怨置之不理。电影开始了，打谷场上的嘈杂声渐渐地消失，人们熟悉的李向阳挎着盒子枪来了，梳直发的让年轻姑娘群起效仿的游击队女党代表柯香来了，油头粉面的叛徒王连举来了，阴险狡诈的日本鬼子松井大队长也来了。孩子们在他们出场之前就报出了他们的名字，大人让他们的孩子闭嘴，实际上这是一次人群与电影人物老友重逢的欢聚。打谷场上的欢乐随着荧幕上出现一个丸字而收场，然后是一片混乱。有的妇女这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于是尖声叫喊着孩子的名字，也有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突然扭打在一起，引得人们纷纷躲避。一问原因，说是在刚才看电影时结了怨，谁的脑袋挡着谁的视线，谁也不肯让一让，这会儿是秋后算账了。我那会儿年龄还小，跟着邻居家的大孩子去到一个个陌生的打谷场，等到电影散场时，却总是找不到他们的人影。我记得那些独自回家的夜晚，随着人流向田间小路走，渐渐的，同行的人都折向了其他的村庄，只有我一个人走在漆黑的环城公路上。露天电影已经离你远去，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不安分的孩子开始为一部看过多次的电影付出代价，代价是走五里甚至十里的夜路，没有灯光，只有萤火虫在田野深处忙碌地飞行着，留下一些无用的光线。有几次我独自经过了郊外最大的坟地，亲眼看到了人们所说的鬼火，而坟地特有的杂树乱草加深了我的恐惧。 当城郊结合部稠密的房屋像山岭一样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时，我觉得那些灯光的窗口就像打鼓场上的荧幕，成为我新的依靠。我急切地奔向我家的窗口，就像两个小时以前奔向打鼓场的那块荧幕。那不是一个美好的年代，但是在一个并不美好的年代，会出现许多美好的夜晚，使你忽略了白天的痛楚和哀伤。一切

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不是为了聆听那没有情节的故事，因为那样的故事你我都有。我是感叹音乐把忧郁也装饰得如此美丽，使人欲责备命运却说不出口。风飘向阳台，吹向门后，携着婉转的旋律在洒满宁静的屋中缓缓地流。茉莉花开如满天星斗，为了这份温馨，不知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候。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吧。花开让人喜，花落使人愁。窗外白杨树的叶子绿油油，在树下对弈的老人是否也像年轻人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虽然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可还是能抓住梦的手。在身边观棋又不时咋咋呼呼的小孙子，便是老人梦的尽头。老人们完全遗忘了琴声，因为此时一个已被将军，另一个正半吸着烟，捋着花白胡子乐悠悠。哦，老人家，您老年轻的时候可也有琴声里的烦忧。不远处丁香树旁，一个小姑娘正在小板凳上认真读着自己的未来。站在岁月甲板上的小姑娘，你看见了什么？是小鸟，是帆影，是白鸥。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我欣赏那能够把痛苦也变得美丽的人，因为我还相信，在那一阵凄婉的旋律流淌之后，那位熟悉又陌生的小提琴手一定会重新缓缓抬起曾经那样深低下的头。

0: 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接下来欣赏的是冰心的散文《灯光》。
1: 灯光，作者冰心。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因为从家家窗户射出来的光明，是这片大地上人们行起的信号，是灿烂阳光的前奏。我的卧室是朝南的，我的床紧挨着北墙，从枕上总能看见前面那一座五层楼的宿舍，黑暗中就像一堵大灰墙似的。近来睡眠少了，往往在黎明四五点钟醒来，这时天空沉黑，万籁无声。

0: 而我的新潮却携着百感汹涌而来。长夜漫漫，我充分地体会到古人诗中所说的秋夜不肯鸣的无聊滋味。这时对面那座楼上忽然有一扇窗户亮了，这一块长方形的橘红色的灯光告诉我，我不是一个独醒的人。我忽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白天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在我们楼前奔走踢球的男孩子，和在我窗外的松树和梨树之间拴上绳子跳猴皮筋的女孩子，他们和我招呼时常常往前面一指说，我们的家就在那座楼上，你看那不是我们的窗户。从这扇发光的窗户位置上看去，我认出了那是央金家的盥洗室。这个用功的小姑娘一早就起来读书了。渐渐的，一扇又一扇的窗户错错落落的都亮了起来，强强、阿卜都拉他们也都起来了。他们在一夜充分的休息之后，正在穿衣漱洗，精神抖擞地准备每天清晨的长跑。这时天空已从深灰色变成了浅灰色，前面的大楼已现了轮廓，灯光又一盏一盏地放心地灭了，天光中已出现了鱼肚白色，灿烂的朝阳不久就要照到窗前的书案上了。灯光已经完成了它的阳光的先行者的使命，我也开始了我的宁静愉悦的一天。
1: 可不可以别让丰盈的月亮憔悴的弯曲？可不可以别让期待的火焰燃烧成痛楚的废墟？可不可以让梦里的夜晚没有流泪的啜泣？可不可以让我疯长的思念繁茂在你的心底？一起来听阿紫的散文，可不可以？
0: 可不可以？作者阿紫。下雨了，心爱的，怎么第一场雨就淋湿了你？你发梢上坠落的雨滴，你轻轻的那一声叹息，让我心痛不已。看到吗？我正撑一把油纸伞，在雨巷里等你。来，心爱的，来到我的伞下，让我撑一天的晴朗给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起风了，心爱的，你孤单地站在风中，长长的头发被风扯成了一面飞舞的旗，你柔软的发丝掀起又落下，落下又掀起，让我心疼不已。心爱的，让我为你抵挡呼啸的狂风，用我的身体遮住你的身体，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天黑了，心爱的，你美丽的笑容下深藏的孤寂，让我心痛不已。来，摊开你的手掌，把我的阳光送给你。别担心我的夜晚从此黑暗，只要你快乐，我的天空就会永远的亮丽。心爱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低下头，心爱的，还想轻轻地问问你，可不可以别让丰盈的月亮憔悴地弯曲？可不可以别让期待的火焰燃烧成痛楚的废墟？可不可以让梦里的夜晚没有流泪的啜泣？可不可以让我疯长的思念繁茂在你的心底？如果这些都不可以，心爱的，就听我唱完这支由 你名字的歌曲再离去。我知道，我的生命没有理由让我转身离开你。如果你愿意，就让我的眼睛碰触我的心，就这样，就这样远远的、远远的爱你，亲爱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17岁那年的夏天，住在河的边上，一眼望过去全是雾气，在窗前挂着金鱼草，从窗子能看到学校操场，月光很亮，还想起我们去散步，那是个晚上，路上没有人，我在路上哼唱着这首歌。

0: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新风景。
1: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

0: 只是有些疲惫。Baby， 别留我一个人睡。
1: 大学里听过朋友的一段经历，当时女生喜欢男生，又羞于直接表白，思前想后去他空间留言说，山有木兮木有枝，这句诗的下一句是星月君兮君不知。第二天他打开通知，看到那个男生回复他说，我知道。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